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和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341.3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内线有掉落物，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环北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81.2公里过关西交流道的外线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56.6公里过苑里有自小客车抛锚在中线车道。北上平镇系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角往西木栅到台北端，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莺歌系统，国道八号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2.3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74线往东过北屯一交流道先前在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往东10.6公里在万大桥的外线有站板掉落，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记性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十字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1: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0: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1: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2: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疏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十四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疏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在穿梭高楼与大厦之后抵达水岸，保持机警，不盲目前进。提醒你，夏天戏水一定要注意安全，选择有救生员的水域才能放。

0: OK， 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一下呢这个路况的部分哈。来，现在呢这个时间8:07，我们就把这个今天的一些施工的部分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做个会诊哦。那主要呢，像这个在山区部分的话，像台八中横公路啊，此刻呢就已经封闭施工了，等到10点才会放行5分钟。5分钟之后封闭呢，再来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包括了在太鲁阁、天祥跟官员的路段啊、哦。那另外呢，在台八中横公路的这个大屿岭到神木路段110.5K 到123.8K 的话呢，有路面工程在进行，那同样也是配合呢台八的放行时间。那其实在整个呢台八中横公路的施工的路段蛮多的，除了刚刚讲的太鲁阁、天祥跟在官员跟神木大屿岭路段，那在施工点的中间有好几处哦，包括了呢像是在这个祥绿隧道，就天祥绿水那地方，祥绿隧道168.8九曲洞的隧道跟九曲洞的西端东端口，还有追路隧道东端口、靖恒桥的西端口，还包含了临安桥的西端口、河畔等等路段呢，都是有工程在进行。那这些工程进行的话呢，都要配合就是台八中横公路的这几处的施工来跟着放行。台十四甲的部分32.8呢到36公里呢，包含了合欢山庄、石门山、客难关以及小风口呢，都有路面的工程在进行，所以经过的话请注意。那这个周休还是会有呢杜鹃花季的管制，而且呢是今年度的在杜鹃花季的最后一次最后一周了，下周之后就没有管制了，它只有在周休会进行的管制的所以呢今天是平日，所以呢也不会管制的。好，再看苏花的部分呢，苏花在中仑隧道呢，今天呢要在149.1到153.9的仍然会进行呢单线封闭的工程哦，会在晚上的9点到凌晨1点。那昨天是北上，今天是南下，今天是南下，到时候呢在晚上的9点到凌晨1点就要改走台九丁线，请大家注意配合这个时间。那另外再来就是德惠桥的165.5K 的桥梁检测作业，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呢单线双向通车。另外再来就是惠德隧道南端口的162.8K 的部分有上边坡工程，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好，在花东公路部分呢，也就是呢瑞北联合道路呢到这个北港大桥250到251.8K 的话有台铁的工程，会利用晚上的10点到早上6点施工，占用南下车道，北上的话呢就一分为二来变成北上双向通车。再来台十一线的部分，海洋公园跟大坑路段的8.2到9.1K 的话呢有路基修复工程，封闭了北上车道，南下同样呢双向同行的。最后在台三十线的这个部分呢，南安瀑布的4公里处呢有边坡工程，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呢整点放行10分钟啊、这个部分呢是在台八台三十也是靠近玉里端的部分了。好的，会诊完之后呢，来还是提醒各位行车安全要注意，尤其呢路口停让，加上呢今天明天全台都会下大雨了，所以呢请大家来小心驾驶，开启车灯安全第一。然后有任何路况要提醒我们，随时拨打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转七，感谢你了。
1: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2: 公口绅士。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最最最最好的朋友秀拉玛雅。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宜花东地区听众票选

0: 最热门的广播节目《醋鼻桃味》，记得哦，一定要准时收听由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味》。醋鼻桃味，让你无烦恼，心情好。
1: 好了，接下来到了礼拜二要来听的怀旧的经典台语老歌了。来，这首歌应该最近每天都会看到这个东西吧？小巴掌，小巴掌。好，先来听雨天的版本，待会来介绍。

来，这个蚂蚱哈，我想呢，最近哈，到处都闻得到的，也都吃得到，对不对哈？球蚂蚱这个歌起很久的哈，它这个最早呢发表在1949年，就民国38年啊，当时有这个张秋东松他来填词啊。那原唱其实不知道，只知道这首歌是郭金发他的成名曲。好，大家都知道小弟郭金发曾经唱过这首《球蚂蚱》，但是他因为唱这首歌红，但是呢，这首歌呢其实更早在38年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了。好，那不过那时候呢，等于说在早期啦，很多人就是为了生活，然后呢在这个战后啦，哈，那时候呢可能就是生活的点点滴滴透过歌曲来记录，所以在早期你看，包括这首歌，包括什么《波破王》啦，什么这些歌都在形容当时的那种一个民情跟生活的环境哦。好，听完了这首呢很早期的《修霸掌》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听听这首歌曲，它蛮轻快的。它其实蛮早，在1958年的时候呢，就民国在47年的时候呢，那由日本音乐家呢丰田一雄他来作曲哦。那台湾的部分呢，就是由陈月坤他的笔名叫做痴身，他来填上词。那原来呢，这首歌听起来就很轻快的哈。那么后来呢，成为我们大家熟悉的这首歌曲，叫做《快到个出旁》。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这首歌。好，最早呢，在1958年，民国47年就出现的这首歌曲了。那我来播放这比较不同的版本，因为我们没有原唱的版本哈，我们就来播呢。后来梁振宇一位呢，那时候念台科大研究。

好了，这首歌曲呢就很久了哈。我们听完了这首呢，快乐和苏庞呢，来自1958年，民国的47年，很久啊。那隔年呢，好，同样有一首歌曲也是呢，从这个日本歌曲呢把它填上中文词哈。那这首歌曲呢，比刚刚那首歌慢了一年，是1959年，那就等于民国48年的时候，也是呢反映出当时台湾农业社会转型，然后乡村的少女们大家想去都会呢找工作找机会，所写下了这首歌曲了哈。那这首歌呢，是大家熟悉的《花笠道中》的这首日文歌曲，然后填上了中文词之后呢，当时是有叶俊麟老师，其实很多歌曲呢都是由他填上的词，叫做呢《Goruei Wanban》，孤你的愿望，来听真心美的这个版本。

好，听了这1959年的这首荷兰啊，他的这首歌本来是很轻快的哈，那编曲之后呢，这首歌其实听起来节奏跟原来的节奏是不太相同的啊。那像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叫做《淡水暮色》，淡醉暮色呢，它就是一首很轻快的歌曲。后来呢，像凤飞飞的版本呢，就来的比较抒情哈，就不太相同的。那这首歌呢，就比刚刚又慢了一年。我们刚从这1958、59到了1960年的这首歌曲。好，来，当时这首歌呢也是有洪荣宏啊，这个洪一峰他所唱的这个歌曲了哈。那这个谈到对淡水的美丽的形容。好的，今天我们来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金门王跟李炳辉。

好，那这个当然每首歌它都改编之后呢，有不同的版本，有快的，有慢的，有抒情的部分，甚至很多都开始有一些舞曲的。那刚刚从这1958、59、60年哈，那听到现在呢，我们看现在时间呢到了8:27的哈。那我们最后一首歌曲来听，这首歌呢，应该大家最近蛮关心的哈，陈盈杰来。这是台语的大姐大，她的这首《阿耶吼声》也是呢，她在早期非常有名的一首歌曲。那这是民国60年的那个年代，应该说在1970年的年代哈，是大概，当时最早的时候呢，原本呢是由在一位叫做任真哈，任呢就是责任的任，真呢就是珍珠的真哈，他在1973年民国62年曾经唱过的。好，那当时是一个连续剧呢《波江海》的主题曲。那后来呢，在1970年呢，就民国59年的时候呢，在《咱的歌》系列当中呢，由陈盈杰跟刘永山哈以及张忠宏共同来诠释。所以今天最后就来听了这首大家好对蛮熟悉的陈盈杰的大姐大的这首歌曲。我们把它听完之后呢，看时间，等一下到了8:30，我们要关心半点的新闻，再回到现场来。今天呢，回到过去好几十年前的歌曲了，让你想到什么呢？希望你喜欢这些歌曲的了哈。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主持因应中东冲突民生安定专案会议，他指示政府持续推行交通运价平稳措施，包括大众运输票价动涨措施延长为6个月，计程车油价补助则提升至新台币15000元。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埔盐分驻所所长陈国明查缉毒驾遭犯嫌撞伤，内政部长刘世芳南下前往医院探视，亲自表达最深切的敬意与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等人陪同下，前往彰化基督教医院探视慰问埔盐所长陈国明。刘部长对陈所长在身受重伤、面临生死交关之际，仍强忍剧痛拔枪对空鸣枪示警，与同仁合力压制通缉犯的英勇表现，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公然挑战公权力、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
3: 我想说所长的案例应该抗告会比较成功，但是个别的法官哈，不要就说我们所提送的这个什么证据不足啦什么，然后就无保请回，实在是因为这个还是一个通缉犯，
4: 对，
3: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5: 要冲撞我们的之前的同仁，
2: 得知成。

0: 国民所长平日虔诚信奉白沙屯妈祖，刘部长特别准备象征妈祖銮轿的粉红超跑刺绣模型及慰问金，祝福陈所长早日康复。部长也关心彰化地检署抗告及法院审理进度，期盼司法程序兼顾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避免危害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花莲马太安溪昨天下午，一名邓姓工地主任驾驶吉普车遭溪水冲走失联，晚间警消接获报案，称马太安溪下游有民众在呼救，以空拍机热显像仪定位发现有人形成像，但因河岸沙洲泥泞，搜救行动一度受阻，警义消及民间友人合作涉险渡溪，今天清晨四点多顺利救出邓姓男子。有民众掉入假交友真投资的诈骗陷阱，诈骗集团人员还持续诱骗被害人投入金钱。台南善化警方与被害人合作，成功弃获车手及收水手，并查扣现金130万元。记者魏金妮报道。
2: 台南善化警方受理詹姓女子报案，称 LINE 结识自称以交友为前提的网友，对方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并提供假投资网站还有客服网址，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被害人依只是注册账号，并多次向诈骗集团指定币商面交购买虚拟货币，前后投入资金高达514万元。诈骗集团食髓知味，并不打算收手，还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诱骗他再投入资金。善化分局前把所所长陈玉豪说，
3: 经深入了解后，发现诈骗集团仍持续与被害人联系，企图诱使其再度投入资金。本所遂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于双方约定面交时机成熟时，当场弃获前来取款之赖姓车手及负责收取赃款之张姓收水手，查扣相关证物，成功阻断诈骗金流。
2: 警方提醒，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都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民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男子因积欠罚单及停车费等共80多万元未缴，执行署台北分署讯问时发现他的高档跑车正在维修，立即前往查封。男子得知消息后赶紧允诺分期缴纳，才得以领回爱车。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原本开设公司的彭姓男子经常开着高档跑车保时捷，因交通违规被开罚单，加上不缴停车费和高速公路的通行费，累计被执行达80多万。由于男子的公司结束了经营，执行署台北分署多次查扣账户存款后，还有60多万没有清偿。执行官持续调查财产状况，并在讯问时发现他保时捷跑车正在保修厂维修，经确认地点立刻前往查封。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5: 就掌握这个契机到保养厂去做这个车辆的查封，这个车辆查封以后，这个义文也知道这个罚款是要以规定缴纳，所以他也这个办了这个分期缴纳的这个程序。
4: 彭姓男子发现爱车被查封之后，允诺分期缴纳，并先付了首期款项。台北分署同意让他先领回车子代为保管，但在车子车籍注记被查封中不可以办理异动，等男子全数付清才可以真正解封。执行署也强调将运用查封、扣押等执行措施，全力追查义务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确保国家债权实现。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经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跟离岛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因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地区25到29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29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大师，听说你量事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8: 以这个卦象来看吼，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咧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
7: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9: 姐，

0: 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1: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2: 都市更新能改运吗？
1: 当然可以呀、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房地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够容积奖励，那叫做财库放大，到时阵新铺主人都来了。
0: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3: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轰轰烈烈的约定要哭就哭。
6: 大家好，我是严淑明。当感情渐渐变异，两人面临分离的宿命，要哭就哭没有关系，但是如果遇到亲密的暴力，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由专人帮助你远离暴力，走过冰冷黑夜，迎接黎明。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早上时间呢，现在是8:38了。我们听到这个现场节目呢，在进行的是醋鼻桃味。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从早上的7:00到10:00，在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 的空中，我是主持人蓝琪。外头呢，这个早上到现在都是灰灰的哈。那在花莲市区的美仑地区啦，这地方呢，没有下什么雨哦。但是你看这个山区的部分呢，觉得灰灰白白蒙蒙的啊。然后像昨天很多地方都下了雨，那我们这地方呢，好像要下不下，到了晚上终于下了，可是后来呢，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呢，好像没有发生过，地面一片干干的，到现在都是如此的。但是好晚些时候啦，这个整个呢封面还是会靠近啦齁，所以呢在这次呢全台各地，尤其今天明天两天，一定要注意到这个下雨的部分齁，因为呢这个雨量呢会特别的大齁，甚至呢中央气象署呢都有一个大规模或剧烈豪雨的一个预报啊，因为滞留锋面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呢，容易会有呢大雨豪雨，那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豪雨以上的等级的降雨，要特别注意到短延时的强降雨，甚至雷击强阵风，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的话呢要慎防积水淹水啊。那强降雨的影响范围呢，这个程度呢随时齁，那气象组呢会看它的整个天气的状况呢来发布，来跟大家做一个提醒的，好，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了，不可轻忽，特别呢低洼地区跟山区要注意。那像花莲对外的这个交通呢，基本上呢都是走山区，像你往西会走台八中横，那你往北的话呢走苏花公路，那往南下的部分呢有花东纵谷，然后还有呢海岸线，那到了海岸线台东之后，你要再下去的话呢就要走南回公路或者台二十线，所以呢都会遇到很多山区道路。那像这样的一个西南气流，如果说雨是特别大的话，其实雨下很多是还好，问题是台湾都是山，那都是山，如果能下了这么多的雨水的话，你说会有什么状况，会不会担心？当然会啊，所以要跟大家特别提醒哦，等于说气象组呢成立之后，从气象局变成气象组呢，他才第二次，就是这次算第二次呢用西南气流的部分呢来做一个预报，等于说这次的雨势呢不可轻忽，甚至你看在高雄在某些地方呢，他的这些山区呢都已经停班停课，但是对我们来讲很 OK， 我们这地方的天气目前都还好，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防范，包括出门带雨具啦，还有呢就是像一般的沟渠啦、水沟啦，这些低洼地区要做一些整理，不要有东西积在那地方，到时候水呢不容易排掉，这个很重要的。好，那在路况上来说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提醒，台八中横、太鲁阁跟天祥还有官员，这个时候呢是封闭的，要等到10:00才会放行5分钟，5分钟过后呢再开放，等于说过后会封闭，那封闭之后呢再过到2个小时之后呢，也就是12:00到1:00会再放行1个钟头，1:00之后再封闭，再过2个小时再开放5分钟，就是3:00的时间。那下午3:00呢开放完

0: 五分钟之后再封闭。那最后放行时间呢，再过两个钟头是天祥跟泰鲁阁，就是呢会在五点钟放行到六点，六点之后夜间封闭。而在官员呢，因为呢这个地方好算是这个管制口的前端，好，所以呢他会从四点半就开始开放到 下午傍晚的六点钟。那六点钟过后呢，在整个官员路段呢也是会夜间封闭的。那封闭之后呢，不管是在泰鲁阁、天祥跟官员都要等到隔天早上的六点半才会再开始通车。所以呢经过来这个路段的话呢，请大家注意这个时间它的一个管制了。那在苏花来讲呢，目前呢这个有一些工程进行，但是全线都是维持顺畅的，都是采的单线双向或者机动管制，没有说这个定点或者封闭的部分。那另外在花东公路也很好走，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也都 OK 的，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呢四公里处的边坡工程，早上呢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呢整点放行十分钟，所以呢要等到九点钟才会放行，这是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四公里的地方。好，以上汇诊呢就是目前在今天整个路况跟目前的这个即时路况讯息，跟大家呢随时做提醒。如果呢朋友们有任何更新路况要提醒我的路况，随时打电话进来，请你拨打呢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转五。那如果是查询路况呢，或者说要事务帮你广播要协询呢，都可以拨打呢03-822-8801的专线电话。好了，我们看时间，现在到了8:43，等一下来听新歌曲了哈。刚才听的歌曲呢，都是那个60年代、70年代哦，就顾阿公阿妈阿祖的年代哈。现在来听，现在不管是谁的年代，听到的歌就是你的年代了。
1: 阿哥，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嘿，外国人呢？
2: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1: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0,000元以下罚款呢。
2: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3: 吃点心咯阿嘎，谁人有那样的愁容满面的
1: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3: 我们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1: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3: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山咪被盖小娃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月薪水都20,000，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要出门，我囝拄好回来，听我讲完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啦！
4: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5: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0: 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音乐新鲜货。
1: 好了，来听呢今年的新歌曲了哈，就是尽量安排呢比较新的歌曲呢，在这个时候呢跟大家呢来聆听来做分享的，陪伴各位的行车或者在任何地方呢都有一个呢不同的心情了。好，来听呢，这是由亚细亚的共赴世代带来的一首歌 Scans 皮肤来。

Gans 来听完这首歌亚细亚功夫时代的歌曲之后，接下来来听的 Billy， 其实我很想听他以前那个为青春欢唱那首歌，为阳光青春欢笑，我真的很想听，可是没有这些歌，只有上网去听了。好，来听的这是阿佛罗火山。

阿佛罗火山 ，OK， 好，听完了 Billy 的这首歌曲了，阿佛罗火山之后呢，我们来听毕书尽的这首，这首歌曲呢叫做《半途中》。你现在在哪里呢？是不是也在某个地方要前进的半途中呢？注意安全哦，有路况通报打电话0800-000-1237。

好，听完了 B 呢这首歌曲了，半途中之后，我们看时间呢，现在到了8:56多了，剩下3分多钟，我们就来听听了这一首阿密特的《你的存在就是爱我》。那其实这首歌呢，算是在年初的时候呢就发行了哈，但是也算是今年度的一首新歌曲了。那我们看时间，等一下把这首歌听完之后呢，我们紧接着来关心全国的一个路况会诊，之后再回到现场来。等一下礼拜二继续呢，触蜜桃未来读书，我们要介绍书籍给的各位喽。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九点。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转接道

0: 一到中壢服务区，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街道，北上的五股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31公里过五股转街道有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正路肩处理当中。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街道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悠，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车多，车速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35.1公里，在中和隧道的中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甲往东万芳到木栅，往西的木栅到台北端，以及国道2甲往西的大园到圳头和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3公里，在观音山隧道的中线掉落铁棍，台88线往西大发出口发生两台车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2: 行人过马路，专心不分心。像是过马路的时候，请不要低头滑手机、传讯息或者是追剧，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3: 行人过马路也不用耳机通话，避免分心听不到车辆喇叭声，或忽略周围车辆靠近发生碰撞。
4: 行人过马路应避免任意穿越道路，必须遵守走在画设的行人穿越道上。
2: 行人穿越路口，安全通过5步骤：停，行人在路口停等红绿灯，应退后，避免大型车转弯时因内轮差而发生意外。
3: 看，绿灯亮起时，行人要左右查看车辆行驶状况再通过。转，行人要注意左右转弯车辆状况，确认来车已完全静止后才能通行。
4: 挥，行人过马路可挥手示意，提升驾驶人的能见度，以确保人车都安全。动，行人专心且迅速通过，不要在道路中央停留或嬉戏。
2: 行人一定要遵守号志规定，尤其当绿灯闪烁时，请不要再进入咯。
3: 因为绿灯闪烁代表秒数不足，如果您还没有进入斑马线，请不要奔跑进入。
4: 马路如虎口，专心过马路才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安全承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呢，在早上呢，现在是9:05，我们在进行触鼻桃味的节目。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 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10点进行，我是蓝琪。好，那么先来关心路况哈，来目前的东部地区，在我们花莲地区的这个工程呢都比较固定哈，像这个在台30线的南安瀑布，也就是在花莲的玉里那地方，4公里处呢有边坡工程哦，持续呢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每逢整点放行10分钟，此刻正在放行中。立拉北湖北都后把给你的单号10点11点弄一档了哈。那不过呢，这个山区比较容易下雨，打开号 SAD 都丢了哈。那另外呢，在台11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呢，靠近海洋公园跟大坑路段，就是指标呢在8.2到9.1K 的话呢，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呢就是单线双向的通行。好，接下来看一下呢，在花东公路部分呢，花东公路白天都 OK 了哈，那是晚上呢，在瑞穗的这个瑞北联络道路呢，跟北港大桥这地方有台铁的工程，

也就是呢，指标在250到251.8公里的地方，会在周一到周四晚上的10点到凌晨一大早的6点钟，夜间施工占用的南下的车道，所以晚上呢，这个车辆本来就不多了，所以影响都不是很大，而且呢，它只有占用一边车道，一边车道还可以正常的行驶。另外呢，再来看一下呢，在苏花的路段呢，也就是在德惠桥165.5K 的部分，桥梁的检测工程在进行啊。那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呢，单线双向轮流放行。而在162.8的惠德隧道南端口呢，上边坡的工程在进行，一样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好，这是花莲段的部分。那另外呢，在大清水的明隧道呢，159.4的这个地方呢，有修复工程。早上7点到下午4点钟呢，单线双向的管制。好，单线双向的管制。好，这是呢在苏花的部分。那另外呢，在台八中横公路的话呢，要等到10点钟，在天祥太鲁阁跟官员才会放行5分钟。那5分钟之后再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会再放行1小时。这是台八中横在太鲁阁跟天祥跟官员的路段。台十四甲的部分的合欢山庄呢，到小峰口包含了石门山跟柯南关，指标呢从32.8呢到36K 的部分呢，都有路面的工程在进行，请配合现场的这个管制哦，因为它会配合就是在台八中横的放行时间来跟着放行，所以呢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经过施工区段，大家都请要按部就班，安全来行驶。还有呢，很重要的就是呢，这两天的天气不好。全台各地呢都会下了大雨哦，所以行经尤其山区要特别小心。像花莲市区呢，到现在呢早上哦出门，到现在已经9点多了，地面都还干干的，都还没有下好。但是往山区看呢，全部雾茫茫的，所以呢如果行驶山区，更要提高警觉，小心慢行。还有呢，开启车头灯，安全会提升，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特别特别要提醒各位了哈。不是只有花莲地区了，全台各地都一样。我刚提到，特别是山区的部分要小心了。

好，接下来听歌曲了，等一下呢我们要进入到出蜜桃未来读书介绍书籍给大家了哈。先来听这首歌叫做看见什么吃什么。哎，现在呢9点多，那如果现在吃可以吃早午餐吗？差不多啦，可以啦哈。这来自林宥嘉。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蓝琪主持的
1: 触鼻桃会，
0: 触鼻桃会好的
1: 无烦恼进行后，
0: 我们是五月天。
2: 好，接下来进入到了触鼻桃会来读书的这个单元，然后要跟大家分享书籍了。那在常常啦，我们可能在吃东西的时候想说，哎，外食族都想说，哎，我给人被假象，可能在这边讲踌躇的这个好那个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所以对很多人来讲，我觉得都是很选择哈。那还好，我比较不是外食族，比较没有那个困扰哈。今天要介绍这本书呢，是时宇出版社的《午餐时间》哦。那这本书呢，我们要透过呢编辑庄婉华呢，在空中跟大家呢来做一个介绍哦。先问候一下 ，Hello， 婉华早安。
3: 啊，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早安。
2: 是哈，你会不会有那种选择性的困难，尤其吃饭的时候？
3: 会
2: 哈。对，我看我们同事也都会说，哎，今天要吃什么？那家啊不好，那家好，哎，可是好像都很抉择。尤其像你在这个台北地区哈，可能基本上呢，大家都是外食买回来吃蛮多哈。会哈 ，OK， 那很快了，一下呢就到午餐时间。那可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不是中午你要吃什么，而是这本书的内容哈，跟大家先做概念上的一个介绍好吗？
3: 嗯，好。那这本书作者是一位日本的插画家兼漫画家，
2: 是。
3: 那他现在大概年龄只有五十几岁，可是他也出版了大概超过了五十本书，
2: 嗯哼，
3: 只是台湾之前比较少一件他的作品进来。那我们大概就是算是他的第三本中译的作品。
2: 嗯，
3: 那他的就是他其实是插画家，可是其实他也能写小说，
2: 是
3: 所以就是他的作品有一个很大的特色，是他的文字是很朴素动人，而且其实会就是有点像有一个人轻轻的在跟你讲话，
2: 但
3: 他又不是那种漫无目的的讲一些无关痛痒的话，而是会把他所看到的、所想到的，然后用让你很容易能够想象或者是理解的文字表现出来。那再加上他画图的功力，所以在这本呢其实算是那个漫画散文。
2: 嗯哼，
3: 对，这本书它就是以每天他的午餐到底怎么度过。那因为这个是原本在杂志上的专栏，
2: 是，
3: 然后开始的时间也就是我们几年前大家都知道的那个 COVID-19、然后就是说你不要太过近距离跟人接触。
2: 嗯，
3: 那到他就是解封，日本其实也是一样，就是有一段时间几乎都无法外出。那到可以外出之后呢，作者他就想说，反正既然就是午餐是每天都要吃的，
2: 对，
3: 那他不如就在自己生活里添一点小小的乐趣。那就把午餐时间呢当做他的探险时间。对，所以他会每天然后去一家他知道或那个他曾经看到过很想去的餐厅，那也就是他每天去这些不同的地点吃午餐的时候，他就把那个这样的一小段时间经过用他的那个画笔跟文字写了下来。所以他在前言我觉得有一句话让我还蛮感动的，就是说可以吃到自己想吃的东西，看似只是微小的幸福，但实际上可是一点都不小，然后其实应该说是非常非常不得了的事情吧。
2: 嗯，
3: 对，的确，就是虽然说。

0: 每天我们都会吃午餐，
1: 对，
0: 其实有时候真的要好好的吃一顿午餐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作者他其实就也传达了，哎，即使是一顿很简单的午餐，其实你如果好好的静下心来然后慢慢吃，那不只是食物的味道，甚至在那一家那个餐厅，在那个地点里头你所看见的风景，然后还有你遇到的人，跟也许你听到周遭的谈话，甚至你可能看向窗外看到那个树梢摇曳的叶子等等，其实就是他透过对于这些的描述呢，让我们知道，哎，吃午餐，即使是一个人吃，也会非常的有趣。
1: 嗯，哦，我觉得他蛮能够活在当下，用心生活，用心体验，用心吃饭，用心咀嚼呢每一口的这个食物的部分哈。那没有错啦，像尤其上班族，现在大家都很赶，中午的很匆匆忙忙的，然后能够吃个饭，赶快就休息一下下，然后马上紧接着下午呢要开始工作，所以对于用餐的部分，只要吃得下就觉得 OK， 不会去思考这么多。所以呢，每到了这个用餐时间呢，往往呢就是像我们这帮很多那种所谓的这一家那家的那种菜单，可是很多时候都会在犹豫上哈，去想这些事情，不会去思考到这么多，因为可能我们的空间比较固定。那像之前像 COVID-19 那段时间，我知道日本那时候也很严重哈，那当然这个全球都是如此的，所以呢也造成了另外他从这个时候去发掘了另外一个空间，那也在这个时候开始呢，他可以去连载他的一个用餐的部分，然后慢慢成为一本书。那刚刚像婉华你现在介绍的，他的对于插画来讲他很厉害，对于呢文字的部分他可以浅显易懂，让大家很深入，就像你刚才分享那句话，短短的一两句话就能够侵入到你的内心去了哈。所以你看完这本书还有什么样的心情跟大家做分享呢？
0: 好，其实就是作者他还蛮喜欢来台湾
1: 哦，
0: 对，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就说，哎，等到疫情消退可以出国游玩的时候，地震当然要去台湾，所以他就把他来台湾的那个吃的东西也画在书里头了。
1: 哦，
0: 那当然就是小笼包啊，火锅啊，豆花啊，叉冰，或者是甚至那个烧饼跟咸豆浆，对，他都一一的记录下来。然后呢在有一天中午他就想，哎，我好想念台湾，可是我没有办法现在马上飞去台湾，怎么办呢？然后他就找到了一家，哎，有提供那个台湾味，也就是卤肉饭的那个店家，他就发现了有这个专卖店，所以他就那个跑去这家专卖店里头去买了这个卤肉饭来吃。那甚至他还把那个里头的内容，包括卤蛋啊、酸菜啊、酱卤、猪五花跟白饭都画了下来，甚至还有那个八角的香气。
1: 哦，是是是，
0: 对，然后就说啊，这瞬间就带我飞回了台北的街头。
1: 欸，他很厉害呢，可以用想象，
0: 啊，
1: 想象的感觉也可以能把他带入进去，没有错啦。像这个都是台湾的一个算是台湾小吃，我那前两天才跟一个外籍人士在聊到台湾的小吃，其实我还蛮喜欢，我想说招牌的很多就是什么卤肉饭啦，啊，什么哈，那种面线蚵仔煎什么之类的，对，他也觉得蛮特别的。所以对一个外国人来说呢，因为其实他们吃的东西跟我们有一点接近，一点点都是属于中式的嘛，好，拿筷子吃，所以呢可能在这个部分来讲不会有太大的距离感。不过他真的很厉害，用心两个字是我对他的一个评价吧。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呢？
0: 对，那就是可是其实他更厉害是，哎，他不只停留在描述说，哎，他去台湾吃了些什么东西。他接下来其实他讲的是说，哎，他第一次来其实是三个女生一起来，那可是大家就是自由行，是各自订了机票啊，住宿，然后大家约好说，哎，那到台湾之后我们在哪里集合。可是集合之后呢，很有趣的是，但大家又各自行动，因为大家都有自己想要去的地方。
1: 对，
0: 那因此就只有到了晚上就会一起找一家餐厅吃饭。对，那这也让他想到说，哎，其实在国中高中的时候，特别是女生，就是很喜欢到哪里去都成群结党嘛，就最怕一个人落单的时候。可是结果到了现在，比方说就已经到三五十岁的年纪，其实大家都越来越会变成，哎，自己一个人行动。对啊，那

0: 那他就想到说，哎，其实我们从国小开始，如果认识的同班同学啊，或者是同校同学，一直到那个长大，
1: 嗯哼，
0: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会认识了多少人呢？
1: 嗯哼，
0: 那这些朋友，其实又有多少人留在你现在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哎，其实有些人可能只有透过社交媒体，
1: 嗯哼，
0: 然后偶尔传递一两句话的联系，对，那他就说，哎，其实就是。那个现在已经变成了这种云淡风轻的模式，
1: 嗯，
0: 那好像一切都淡薄了不少。可是这也就是一个人，就是所谓的成长。
1: 嗯，从这个整个，他写的这本书就连接到人生，人生，人生。OK， 好，我们先来休息一下，现在是9:23，好，先来听一首歌曲，陈绮贞的《午餐的约会》。
2: 1、2、3、4。

0: 好嘞，午餐的约会，陈绮贞所唱的歌曲了。现在时间呢，在9:24了哦，哎，跳到25分。有路况通报，麻烦打电话来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请记得转七。那目前呢，在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这个地方呢，要等到10点才会放行5分钟，5分钟之后继续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哦。好的，那如果有一些更新路况，我们随时再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了。今天介绍这本书呢，午餐时间呢，是一位日本的作家呢，益田米莉他所写的一本书哈，这个算是一个图文并茂的一个属于散文跟漫画的连结在一起哈，是由时宇出版社发行的一本新书。那借由呢现场跟这本书的编辑庄婉华呢空中来把这个书的内容跟大家做介绍哈。Hello， 来婉华，我们继续再来聊一下，还有一点点时间哈。那他去了很多地方去吃这些东西，有没有哪些你觉得比较特殊的呢？
1: 那个他里头有提到他有一天在美术馆吃午餐，
0: 是，
1: 对，那其实我们好像比较少会想到说，哎，我们可以去美术馆吃午餐哦。
0: 嗯，
1: 那他那天其实本来是为了要去看一个特展，
0: 哦，
1: 那在东京都现代美术馆。
0: 嗯，
1: 他去的时候其实就发现哇，竟然大排长龙，
0: 哦，
1: 那这样的队伍也不知道排到什么时候。
0: 嗯，
1: 所以呢他就想说，那不然那个就是先来去吃午餐好了，
0: 嗯哼，
1: 然后就是到下午可能人潮比较散去的时候再进入那个展馆内去看展览。
0: 嗯哼，
1: 所以他就跑去了美术馆的午餐美术馆的餐厅去吃午餐。
0: 嗯哼，
1: 那东京都美术馆他的那个餐厅呢属于自助式的咖啡厅，然后提供了三明治，而且就是作者说他其实有各式各样的三明治
0: 哦。
1: 嗯，甚至出现什么黄芥末山椒口味
0: 哦，还真多。
1: 对啊，所以其实作者就说这个对他来讲就是真的又出现了选择困难。
0: 嗯，
1: 因为每一种看起来都很好吃，然后都会很想试试看。
0: 嗯哼，
1: 对，那当然他选好之后进入

0: 的，而且呢，从咖啡厅的窗户望出去，还可以看到那个宽广的空中庭院。
1: 哦，
0: 那他就开始想象了起来，哎，如果他自己家里也有这样子一座庭院，那他要用来做什么？
1: 嗯哼，
0: 对，那其实他说，哎，让人产生这样的思考，或许也是艺术的一部分。
1: 嗯哼哼，
0: 的确是。然后吃饱喝足之后，也刚好可以进到那个战场去逛，然后去那个看看。哎，他因为他看的是那个，就是克里斯汀迪奥的服饰展，
1: 嗯，是，
0: 他又开始发挥了他的想象力，因为有很多的服饰，所以他就想象起来，哎，如果自己穿上了那样子的衣服，就又会是什么的模样。
1: 嗯哼，
0: 对，那他的午餐时间其实就一直那个无限的延展，可能不一定一直在吃东西，可是却会从这样子一个点开始，然后就是看到各式各样，其实不是日常生活中的风景，或者是说，哎，他其实把日常生活中的风景添加了许多奇思妙想。
1: 嗯哼。对，我觉得最主要来讲呢，这位作者他真的给我们一个想法，给我一个想法就是用心啦。你会发现他其实在体会每件事情呢，或是每一顿他所吃的东西也好，或者是他旁边这些我们可能不经意注意到的那些场景，或者是那个窗外的风景，他都把它用很不一样的方式去诠释，就哎，这个中午呢，我可以看到这地方多美。就像你刚刚想到说，如果把这个场景拉到家里去，那该多好。就像我也会有思考说，到了这个户外去看到某些地方的，哎，有这个什么庭园桌、庭园椅啊，坐在那边喝咖啡，感觉多好。哎，我就开始自己会在家里打造哈，但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像他那么的能够静下心去投入每一个当下。今天这本呢，午餐时间呢，就是透过呢编辑庄王华的介绍，让大家能够大概感受一下、了解一下。如果有兴趣呢，可以 Google 一下哈，时雨羽毛的雨出版社的这本《午餐时间》。那非常谢谢王华，感谢你喽，祝福你，谢谢，拜拜哦，
0: 好，谢谢，
1: 好，
0: 拜
1: 拜。好，马上呢，看时间呢，到了9:30，我们要关心呢半点的新闻之后再回到现场来。别忘了有路况随时打电话0800-000-123，花莲分台麻烦你转7，感谢你了。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根据台铁官网显示，因外物入侵影响，今天上午7:45起，内湾线竹中至竹东路线暂时不通，预计恢复时间还在评估当中。台铁指出，接获通报，内湾线上原至荣华间路线上有落石，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即时起竹中至竹东间暂时停止行车，并立即指派公务单位前往巡查路线紧急处置，竹中至竹东间启动公路接驳。毒驾案件频传，立委关切网络上可以轻易买到电子烟，政府如何因应？卫福部表示，网站部分24小时都在巡逻，并运用 AI 雷达侦测，后续也会修法要求网络平台承担一定责任。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近期有多名立委关切网络毒品管制的问题。立委陈昭姿指出，现在网络上只要输入电子烟商店的关键字，马上就可以看到相关的广告。电子烟被作为吸食依托密纸的工具，政府要如何加强查缉？卫福部国建署副署长魏启伦说，
3: 那个网站的部分其实我们24小时都有在巡逻
4: 啊，基本上我的等下你回去座位打打看看不买不买得到。
3: 当然现在我们还在跟卫福部合作，用 AI 比较有效率的方式来整个雷达的扫射。
4: 今天大家都在听了，因为网络上包括过去很多这个食安的问题等等，网络上买就有了啦。
3: 好，那在新的修法方面，
4: 毒品更严重，
3: 我们也会要求网络平台要有一定的责任。好，这样
2: 卫福部日前表示，本次将持有类烟品以及组合原件纳入修法的重点，未来持有电子烟可处30,000元到100,000元的罚锾，并针对制造、输入、贩卖及供应的业者增定刑责，以强化源头的管控。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65岁的妇人疑似遭遇网络爱情诈骗，前往邮局提领70,000元的现金，准备汇款给网友。所幸邮局行员察觉异状，及时通报第二警分局员警到场了解。

0: 界成功拦阻汇款保住富人的积蓄。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台中第二警分局文镇派出所接获邮局五权分行通报，指称一名妇人想提领7万元现金，但无法清楚说明用途，疑似遭遇诈骗。原警到场了解后，发现65岁吴姓妇人面对询问时神情犹豫，言辞闪烁，无法明确交代提领原因。第二警分局文镇派出所副所长黄玉生说：“
2: 经警方进一步检视手机对话内容，发现妇人透过网络认识一名赖昵称 Debbie 的男子。”双方以老公老婆等亲密称呼互动，而妇人仅看过对方照片，却准备汇款7万元供对方使用。警方与行员查证后，发现其账户曾遭列为警示账户，相关情况均符合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及分析案例后，妇人终于打消汇款念头。
1: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锁定中高龄族群，以嘘寒问暖、谈情说爱等方式建立信任，再以借款、投资或生活急需等理由要求汇款。警方呼吁民众多关心家中长者，若遇网友要求汇款，务必先向家人、警方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台南林百货迎接再开幕12周年，结合巷弄时光主题展，以缤纷同乐串联城市记忆、巷弄文化与创意生活。记者为金妮报道。
3: 由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委托在地企业经营的林百货，2014年重新开幕，今年迎来12周年，以1+2缤纷同乐会作为年度主题，并同步推出全新茄纸包袋设计品牌 Gaji Lab。 市长黄伟哲说，
4: 台南跟林百货一样，都是一个古都，有古意，但是也有新意，所以说在12周年庆中间，林百货也展现了他对于我们过去台湾人很引以为傲，所谓台湾的 LV、Gucci、Dior， 它的一个创新，而且深获虏获很多人的人心哦。它的 Gucci Lab 很多非常漂亮、创意的夹子袋。那这个夹子袋呢，不仅是让人家想到老祖母的时代，事实上也。有一个新的创意的时尚
3: Gucci Lab 以当代设计与会重新转译台湾经典的 Gucci 文化，打造属于新世代的生活风景。除了全新品牌之外，今年林百货也特别携手台南在地收藏家周荣堂合作策划巷弄同乐时光主题特展，在林百货4楼零据点艺文展览空间展出。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庄腔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跟离岛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因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地区25到29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29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快要端午节了，我妈准备要忙着包粽子了。
1: 我好喜欢吃粽子哦，什么南部粽、北部粽、客家粽，各种口味都喜欢呢。
2: 哎，懂得吃客家粽不错哦。
1: 那当然，哎，有的客家粽哦，有月桃叶的香气，而且馅料和 QQ 的米皮也不一样，超好吃的。
2: 端午节我们客家人说嗯捏节，也是我们一年很重要的节庆之一。
0: 好，这次端午节前6月13号礼拜六，我们就一起来去受封参加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规划的粽香戏运庆端午活动，有客家戏曲、舞蹈，还有手作体验，保证可以吃到各式各样客家特色的美食哦。
3: 花莲县政府客家处粽谷客运祭系列活动粽香戏运庆端午，
0: 6月13号星期六，在寿丰乡碧莲寺热闹登场，现场有丰富多样的客家节庆市集，
3: 还有客语歌手、
0: 花女国乐团等表演团体演出。
3: 粽香戏运庆端午，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

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OK， 回到现场了，现在是9:38了哈。通报路况拨电话0800-000-123-7。那进行触鼻逃避的现场呢？我们节目呢到10点钟哈，所以呢还有12分钟的时间。那22分了，那我们先来听完一首歌曲，苏慧伦的《被动》。听完之后呢，等一下来关心天气，还有关心路况了。

那时间现在到了9:42的，来通报路况随时呢，欢迎大家打个电话进来，0800-000-1023花莲分台转7。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天气了。

今天呢是115年的6月9日，农历换了今天是4月24日，星期二啊。那今天呢，我们看到这整个天气状况呢都不是很好哈。滞留方面呢，西南气流呢共同的影响。那中央气象署呢启动了大规模的豪雨强化的预报作业哈。那在今天好，一直到明天就是周三，明天6月10号这两天呢，会降雨的高峰期。那在西半部地区呢，跟宜兰还有花东地区的山区，会有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在中南部山区呢，会出现了豪雨以上的等级的这个降雨的哈。那今天呢，在滞留方面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呢，水汽充沛，各地方呢降雨几率高。整个西半部、宜兰、花东地区山区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还是会有大雨的哦，局部豪雨出现的。那尤其呢是在中南部山区会有持续性的强降雨，累积的雨量可能达到了就是豪雨以上的这个等级。在山区要慎防呢坍方落石、溪水暴涨，非必要的话呢不要到山区。那整个环境呢非常的不稳定，容易会有中小尺度的对流系统呢伴随着瞬间大雨、雷击或者是强阵风，以及呢雨势较大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整个能见度会变得更差的。那包括了地面呢容易会有的积水淹水的部分，那外出要特别小心，尤其呢在行车驾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哦。在今天的空气品质呢基本上都还不错，我们看在良好的地方包含了竹苗中部地区，这个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地区跟金门，还有包括了澎湖。而北部跟马祖呢是普通的等级。此外呢，在这个六月十号就到了明天这个天气的部分呢，气象署呢则说滞留锋面呢以及西南气流的影响呢，各地方的降雨几率高，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而在西半部的宜兰，还有包括了就是花东地区的山区，都会有广泛的持续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而在中南部山区会有持续性的降雨，而且是强降雨哦。那从晚上开始呢，随着锋面逐渐南移，各地方呢降雨呢稍微才会趋缓的哈。至少这两天的天气状况呢都非常非常的不稳定哦。那也要提醒，像这个到了明天晚上，到了周四，到了后天的话呢，整个锋面呢逐渐南移哈，那整个降雨呢稍微趋缓，但是中南部呢仍然会有呢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到了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的话，这三天滞留锋面，包括了西南风，可能会再度的影响台湾，降雨呢会再度的增强的趋势。那受到降雨的影响，未来这一周呢各地方的高温都只有26到30度。好，那比较近期的话呢，这个温度呢都会慢慢的感受到它是有偏低一点点。不过讲实话，这种温度偏低还是蛮热，有没有感觉还真是很闷，对不对？大家还是要记得，如果在比较高温的地方呢，记得让它这个整个循环要很 OK 的，不要到时候呢热伤害了。

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把这个路况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哦。等一下的十点钟，在花莲台三十线呢，就在玉里路段哈，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南安瀑布呢四公里的地方呢，边坡工程的管制呢会放行十分钟。好，这是在花莲南区的部分。那另外呢，再来其他的部分都是机动管制，好像这个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在大坑到海洋公园的8.2到9.1K 哦，路基修复工程封闭北上车道。另外再来就是花东公路部分呢，晚上的时间和、哦、晚上时间10点钟到隔天早上6点呢，在瑞北的联络道路跟北冈大桥，也就是指标在250到251.8公里呢，台铁的工程持续施工，它是一个礼拜有4天，就是礼拜一、二、三、四。那刚好到这个礼拜四呢就结束了，好，这个工期呢已经2-3个礼拜了。再来呢，苏花的部分呢，基本上来讲呢，苏花这个地方都是机动性的管制，或者是呢单线双向轮流放行，没有说这个整点呢封闭的部分，好，所以整个苏花很好走，台九丁线也都 OK 的啊、哦。另外呢，台八中横公路等一下要放行的，也就是呢太鲁阁、天祥跟官员要放行的。

0: 那放行的话呢，当然很多的这个管制点呢也会跟着它的管制来做调整，跟着放行的。那另外在台十四甲的部分呢，从合欢山庄一直到小丰口，当中包含的石门山还有包括克难关，也就是呢从32.8到36K 的话呢都有路面工程进行经过，这个地方呢配合现场动线来走。那它原则上都一小时放一次，所以呢也会配合呢台八中横放行呢跟着做调整，这是呢整个在往西的路段。那其他部分都还好。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因为呢这个天气不是很好，尤其呢我们对外都是经过山区道路，所以各位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哦。好，那么有什么即时路况要告诉我的话，欢迎继续拨电话0800-000-123，然后呢转七花莲分台就会接听您的电话了。
1: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珍惜生命，爱惜自己，为了您与家人们以及所有用路大众的安全，开车不喝酒，喝酒千万不要开车，祝福您新车平安。我是小B吴立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花莲分台 FM94.3。
2: 待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3: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4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2: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2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4: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2: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3: 哇，不少耶。
2: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来继续听歌曲了，来听下这首歌北拜天好吗？这个我听到陈雷这首翁叔。就是外安无疑，那这首歌我觉得是超经典的，不管什么时候听到这首，哇，好好好棒哦，好好听哦。

好了，听完了这么好听的歌曲了，《On So Do》是外安慰哦。其实他很多抒情歌很好听，我记得有一首歌哈，那首歌好像叫《怀念的狼》哈，可是好像都找不到这首歌的那个音乐跟版本。还有《杯桃酒》，好，那几个阶段好几首歌都蛮好听的，不过都很久的，应该都有二十几年了吧，至少二十几三十年的哦。那我们看看呢，现在时间到了9:55，我们的醋鼻桃味节目呢即将要结束了。记得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三个钟头在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 的空中陪伴大家，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随时呢有路况都能够通报，不管是谁在做节目啊，尽管路况不打烊，你只要记得这个专线0800-000-123，拨通之后就有专人接听电话。那如果像花莲地区的转七，可是你说哎，我不晓得转几 walk in，你只要打通这个0800的电话呢，自己呢就会语音好跟大家讲你应该怎么去打这个电话，然后你在什么区域，然后呢你靠近哪里，中区还是什么地方呢，转什么地方都会告诉你的哦。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啦，这个天气呢，尤其呢这两天呢雨会下得特别大，特别在山区哦。那如果说行经山区的车辆，您要特别留意小心，或者住在比较低洼地区的部分。再来就是呢，不要到溪边、河边、山里面去了，因为那个溪水暴涨的时候，往往呢有时候是很可怕，是来不及的。好像昨天我们看马太安溪呢，也是一台吉普车被冲下去，好，还好这个人今天都获救了哈。所以这个部分呢，算是蛮危险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特别小心了哈。那再来的话呢，就是呢这个天气湿滑哈，在外头或在家里头呢，有长辈要特别注意呢，不要滑倒的。那再来还有呢，就是呢像不管是搭船啦、搭飞机啦、搭火车啦，好，这些呢铁公路包括了这个一般的这个航运的部分，大家都能够跟相关单位来联络，因为很可能呢会停驶。好，也像昨天呢在台东那地方就看到了要往这个什么成功啊、小琉球，很多这个船班啊，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要搭船的话呢，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特别留意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此呢就最后来一段音乐啊，送给大家。雨的旋律好听，但是雨真的来的话呢，就没那么好的了哈。所以呢，请大家还是随时要注意，要把收集呢相关的天气的一些讯息了，出门才会更平安的。祝福大家一切都很好。等一下先关心路况，再把现场交到台本部之后呢，再回到现场来下个节目幸福列车长继续陪伴您了。明天见哦，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北斗到西螺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北上33.5公里在五股交流道前，先前占用中内线的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9.5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先前的小货车和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208.5公里，在中投公路前内线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中和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

0: 国道三角往西木栅到台北端，以及国道六号往西雾峰，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二线往西48.2公里过万里的外线有抛锚车，台64线往东3公里在观音山隧道有铁棍掉落在中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吴继信先生，我想利用周休回南投看一下爸妈，不然哦，我肚子越来越大，出门不方便呢。那我们开车走台14甲线，顺便来去合欢山看个杜鹃怎么样？
2: 不要啦，开车很累，而且这时候刚好遇到高承载和流量管制，我们只有两个人，又是周休，车辆进出正好都被管制了。
1: 什么两个人？吼！啊，我肚子里面是谁的？
2: 啊，对啊，我忘了自己要当爸爸了，我无记性，哎，真是有点没记性。不过这趟出门记得要带孕妇健康手册哦。
3: 合欢山杜鹃花季车潮大量涌入，为纾解花季交通涌塞，即日起到6月14号为止，于每个周休例假日上午6点到11点，于台14甲线18到41.5公里翠峰到大屿岭间实施高承载管制，限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通行，并实施流量管制，视涌塞情形每10分钟放行20辆车，客运接驳车以及一类大客车不受限制。呼吁用路人行经管制路段，可注意道路资讯可变标志，相关收运措施及实路况，可到公路局网站、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幸福公路 App 查询。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关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得被关啦。
2: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4: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龙嘞。
1: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叫你紧张。
4: 阿公，停让文化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加停让。
2: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路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1: 是呀、啊、是呀、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还佮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2: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4: 好，好，好。哦，我阿孙的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1: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2: 耶、yeah ，谢谢阿公阿嬷。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今天天气不怎样的美丽哦，那不管你要走山区啊，是讲要来海边啊，吼啊，大家吼，那是开灯都亲爱的朋友，尤其这种天气话，讲进高完的吼，卡不掉的安尼，度孤一个哦。好的 ，Anyway， 不管如何，还是要点大家保持愉悦的心情啊，打起你十二万分的精神开车上路哈啊，千万不要让自己疲劳驾驶。还有呢，这个货物一定要捆绑牢靠啊！你知道我们花莲的沿途的这些山区道路多，然后我们的这个省道公路呢，也长，所以因此呢，也提醒你哦，尤其是来到那个五鹤转弯处有没有？请你货物一定要捆绑牢靠，因为来到那个大转弯，如果你货物捆绑不牢靠的话，你知道那个，你去转弯的时候。啊，那个整个重量，呀，拍一边的时候，呀，不是跟他货物倒地地哎，甚至你也边骑啊，会乌龟翘哈，所以也提醒朋友，车速不要太快。然后像这种哈，没落那么落后的天气哦，请你这个时候就算好好的去检查我们车子的轮胎胎纹胎压够不够哈。那你如果胎纹够的话，遇到了这个湿滑路面，至少你的轮胎抓地力够强，你在刹车的时候，叫我多安内及时刹车刹一点。好了，好来，嘤嘤叮咛之后，马上来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关心一下路况了。首先我们先来关心市区的道路状况了。首先在南滨至红池的景观工程正如火如荼进行当中，那么它的范围非常广，从民意街以南、和平路以北一直来到南滨路以西，这么大块的区域哦。那么在和平路的北端会先施工交管，请我们的用路驾驶依照告示牌的指引改道行驶。而另外在我们市区的轩辕路、中华路、中和街这个地方呢，都有大楼在拆除中，而污水下水道的施工集中在美伦的民光社区，也就荣家后方，还有新城江南路二段往新兴路的方向，我们都要提醒朋友们，请大家留意。而至于让你待被耍中淮公喽，台八线中和公路从这个月开始呢，这个白天的五个时段放行，分别是早上的6:30到8:00，一马的10:00，还有待会中午的12:00到1:00，下午的3:00，还有傍晚的5:00到6:00之后呢，它就会开始封闭，一直到隔天早上的6:30哦，才会开始放行。那与此之间，在中横东段呢，有多起的施工路段。天祥好，这个祥绿隧道、九曲洞隧道，还有追路隧道东端口、金恒隧道西洞口、宁安桥的西端口，以及西畔路段呢，这个地方都有灾后重建的工程。那当然，这里也会配合隔口到天祥的放行而放行。那当然，继续往西挺进，来到新北洋142到143呢，这里一样也是有工程在进行，现场是机动管制的。那么另外呢，在大屿岭到神木这个地方呢，则是有路面的刨铺工程，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那当然，这个合欢山的杜鹃花季仍如火如荼的展开当中。那么在这个周末，好，也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也会实施早上6:00到11:00的含三人以上的高承载管制啊。那么它的西洞口就在台14甲线18公里处的翠峰，东端的管制点呢，就在台14甲41.5的大屿岭和台八线110公里处的路口呢，来实施管制点啊。所以

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那么至于我们来关心我们的苏花路郎了。说到我们的苏花路郎，今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1点，中仁隧道的南下线施工中，到时候请所有的用路驾驶改走台九丁。那么当然整个苏花路郎我们必须要这么形容它齁，它有隧道内和外，隧道里面有照明机电设备的保养作业，隧道外头有环境的整理、垃圾的捡拾、边坡的施工，那当然也有一些交通设施的清洗工程。那么刚我们提到的中仁隧道今天晚上施工到隔天早上1点，那么结束之后呢，会改采仁水隧道，同样也是会施工的，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惠德隧道，明天有一个照明设备的维护作业，那到时候车道会缩减成一个单一的车道管制，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到时在 162.8 的惠德隧道南洞口这个边坡施工持续进行当中，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大家开车行经162.8的惠德隧道南洞口，请配合现场的管制而通行。那么目前呢，是放行的是南下的车辆，也请南下的车流和前车一定要保持适当车间距，记得请开车头大灯。那么再来就是 159.4 啊，这个大清水的明隧道持续的在进行复建的工程。那么也提醒朋友，如果你车子够宽、够高、够长够贵的哦，那也请大家来到了我们的13号隧道的管制点这个地方，请自己自行找一个比较速溪，就是你路幅宽，然后那个屋顶哦，马北去下到那个隧道的车屋顶的这个地方哦，这样我们行进的时候都较安全啦哦。那另外呢，165.5 的德惠桥有一个桥梁检测的工程，也要提醒朋友们，现场是单线双向轮放的。那么花东公路瑞北联络道路一直来到北港大桥，这里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实施工程的。那么到时候南下车道封闭，北上双向通车。台十一线的海线的部分，在大坑大海洋公园有一个路基修复的工程，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也提醒用路驾驶请大家留意。而至于在越往南走，在台三14公里处的南安瀑布，这里有一个边坡保护的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 7的7。

0: 新闻听看听，新闻听，新闻听看听，新闻听，新闻听看听。
1: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9号，星期二。在今天新闻连线头条，大家关心的是，昨天你有看新闻的话，相信大家都吓坏了，因为受到豪雨的影响，花莲县光复乡马滩溪昨天下午溪水暴涨，承揽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防沙工程的工地主任呢，在协助工区撤离机具的时候，疑似连人带车遭到洪流给冲走。那么警消跟花莲分署获报之后，立刻展开搜救。昨天晚上9点多接到报案，指出在事发处的下游发现了这个主任在石头上等待救援，消防人员立刻呢就利用了无人机，在深夜11点多接触到搜救的对象。今天凌晨4点39分，顺利的把人救出来脱困了。而根据光复分队的分队长葛伟志说，这个是在昨天下午1点多，在光复乡马滩溪上游大概3公里处接到了吉普车遭到了溪水冲走的案件，消防局立刻集结消防人力前往救援。到了晚上9点21分，又接到民众报案，在下游靠近阿桃墨的地方有民众呼救，赶快到现场，利用空拍机的热显像发现，在河道当中的沙洲的一个大石块有一个人形成像啊。那等到这个定位坐标以后啊，这个定位了这个坐标之后，因为患者呢位处在河岸的沙洲泥泞地区，搜救行动一度受阻。而这个时候的义消和民间友人，大家可以说是冒险泛滥横渡泥泞，在凌晨成功的接触了伤患。那伤者意识清楚，但他身体虚弱，确认是下午工程车的这个司机哦。那么也利用船艇跟绳索还有优势的人力，在清晨，今天清晨哦，昨天下午1点到今天清晨4点39分，顺利的成功获救哦。同时呢也把这名男子赶快的紧急送到慈济医院来医治哦。你知道这个在这个泥泞当中要救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不过呢找到了这个工地主任，我想呢这个真是天佑花莲，让这个工地主任可以幸运获救，而且是在今天凌晨4点39分把他救出来。这真的是咱现在哪里马滩溪工作的，你正在进行正在试做马滩溪桥的，或是正在这个汛期呢正在疏浚的这些工程人员，请大家吼一点爱小心，因为你知道溪水暴涨一下呢，哗冲的冲来啊呢，嘿，我到现在毫无可跑，跑无可跑，逃无可逃哈。在去年的马滩溪溃决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那个威力，所以在这里要告诉在现场工地工作的朋友，一定好，一定守的。一定要守住你自己的生命，无论如何你莫惊讲吼啊，外机具外啥，我讲人先救着才讲啦吼，还其他才讲啦。那另外呢，气象署也有预报，今天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我们的台湾的天气受到了这些的影响，所以会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那么西南气流会导致豪雨，所以今明两天又跟梅雨锋面联手，各地降雨的几率偏高。那么也提醒西半部宜兰地区还有花东山区会有阵雨跟雷雨发生的机会，甚至会出现大雨或者是局部豪雨哦。所以在这里要来提醒，如果你在山区工作的朋友，那么请随时都要注意，如果突然来了一个大暴雨，溪水暴涨的时候，哇，这真的是要紧走，听到现在就紧走哦，啊，千万不要丢毒，那若是丢毒了，哇，真的危险，太危险。所以啊，天佑花莲，花莲加油。那这样的一个强降雨跟大雷雨，好，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了。以前小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天气，怎么看，就是今天出门要不要带雨伞，你就看一下那个中央山脉，山那是有 被遮住，乌阴咱都会记得爱炸后刷。但是我不晓得在山区工作的这些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会不会也懂得看云呢，如果觉得云不对是不是快跑。

欸，你知道我真的忍不住要来谈一下新竹今天凌晨的气爆事件，这真的是太恐怖了。今天凌晨啊，在新竹东区的高翠路啊，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气爆，一栋三层楼透天住宅瞬间炸出一个大洞，爆炸点是一楼的便当店啊。那累积目前呢，至少有四个人受伤，包括两个人死亡。那现场的影像显示，爆炸当下四秒就出现了十多道的火光，因此消防员就推测原舌上气泡是混合气体遭到引燃，是属于一次性的爆炸，如果有多次的火光，很有可能是一旁的高压电弧所引燃，或者是建筑物结构崩塌所压迫所造成的残余气体的挤压喷爆。那消防员分析，原舌上气泡跟粉尘还有炸药爆炸不是不同的，炸药爆炸会有炸坑，那炸坑火势会往外延

燃烧，气泡呢则是混合性的气体点燃，直接全炸了，它不会分次哦。那么看到监视器拍到了连续火光跟巨响，有可能是主气爆爆发的那一刻，天花板、装潢、隔间墙瞬间崩塌。

0: 爆炸哈。那么消防员就说，这也是要这瓦斯桶被大火持续高温烘烤一段时间，那导致里面的液态瓦斯沸腾，钢瓶撑不住压力而炸开。不过呢，他说，这个高脆度的气爆比较不太像是这种状况哈。好了，那总而言之言总之哈，请大家哈在使用瓦斯的时候，你看还规间楼啊厝，断的规个拢给炸掉了，哇，这家都人会清晨呢。你看那个左邻右舍的邻居，大家真的是吓到皮皮喘哈。如果再年纪大一点的话，那真的是没有办法哈，会惊掉你知道哈。所以呢，在这里呢，看着新竹的这个那么可怕的这个气爆哈，我们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朋友，使用瓦斯哈，你若讲迄瓦斯炉啊，你一敲敲袂倒，啊，你莫一直敲一直敲，因为那个瓦斯如果呢没有挥发完的时候，那你要一敲一有火花，一就变起来，你知道哈？所以啊，在这里看着这个新闻很难过，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是很重要的。那另外呢，0403强震重创花莲之后，地方的经济还没有完全恢复，紧接着0928的光复乡马太安溪的洪灾又再度的冲击花莲的农业、观光跟商业活动。那么，当花莲县的百工百业目前都面临着近年来少见的经营挑战哦。那你知道吗？我们的地院呢，最近收到了新受理跟裁判案件观察，今年的1到5月，金融机构追讨借款的案件明显增加，这也反映出部分的企业跟民众的资金周转困难，而地方的经济也正在承受压力哦。所以看到这里来的时候，也许我们大家也要好好的思考，在赈灾效应跟消费疲弱以及产业转型压力的交织之下，借贷纠纷持续的攀升，恐怕也会成为花莲经济复苏道路的另外一项隐忧。我们休息片刻，待会聊。
1: 景广新闻。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新竹市高翠路今天凌晨发生一起严重气爆案，一栋3层楼透天住宅瞬间爆炸，爆炸点为一楼便当店，目前已累计2人受伤送医，另外2人被救出时已无生命迹象，共有8户约18名住户受到影响。记者张玉云报道。
3: 新竹市消防局表示，救灾人员在凌晨4:05抵达现场后，发现爆炸威力强大，立即扩大抢救规模，合计14辆消防及救护车辆，40名消防人员投入救援任务。现场为3层楼建筑物，一楼为小南便当店。初步研判事故原因，疑似为瓦斯气爆。新竹市长高虹安前往现场看灾慰问，并指示市府团队全力投入救援、安置以及后续复原工作。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4: 前排的部分跟后排的部分，目前是有8户，大概有18位的民众，那包含说有在前排哈，就是主要发生这个气爆点哦起火点这个部分，那以及后排受到波及影响的这些受灾户，我们也逐一的来勘查。那目前的话，社会处哦以及民政处都已经逐一的来跟这些受灾户来安排所有需要后续安置的情形。”
3: 此外，中油公司在凌晨4:34到场协助检测，并在4:45完成瓦斯关闭作业，确认现场已经无持续泄漏情形。至于详细事故原因以及责任归属，仍有待火灾调查人员以及相关单位进一步鉴定厘清。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受到梅雨封面及西南气流持续影响，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针对高雄山区多条重要道路以及便道实施预警性封闭，维护用路人安全。记者徐俊秀报道。
5: 好雨下不停，考量山区连日降雨造成地质松动、溪流水位可能暴涨以及土石流风险升高，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研判气象及水情资讯后，自8号晚间10点开始，针对高雄山区多条重要道路及便道实施预警性封闭。甲仙公路段副段长黄硕伟说：“
6: 首先，第一个路段呢，是我们的台20线宝来79K 到台20线桃园89K， 第二个路段是我们的台20/093线的0K到5K， 也就是勤和至复兴里的路段。那第三个路段呢，是我们台29/011线0K到12K， 也就是从纳马下的南沙鲁到五里埔的路段。最后一个路段是我们台27线中西到大金23K 的路段，我们会做一个预警性的封闭。
5: 公路单位建议用路人改走181线。

0: 到龟山街、台二十八线及台二十七甲线等替代道路通行。公路局提醒，豪雨期间山区道路灾害风险高，民众非必要应避免进入山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卷甲与铅甲是常见的脚趾甲病变，医师提醒，若出现红肿疼痛，应立即就医，切勿自行挖检或使用偏方，避免症状恶化或导致更严重的细菌感染。记者陈怡琳报道。
2: 56岁黄姓女子因左脚大拇指卷甲导致甲床严重变形，穿鞋与走路都疼痛不堪。49岁赖姓男子则因为长期穿着安全鞋，反复发生铅甲，并引发甲沟炎，多次拔甲仍无法根治。同综合医院整形外科医师洪振廷指出，很多民众饱受脚趾甲病变之苦，若没有获得良好处理与治疗，常常造成剧烈疼痛，举步尾尖。
3: 卷甲是指甲过度的弯曲，像钳子一样压迫甲床，那铅甲就是俗称的荡杆。无论是卷甲或是铅甲，都有可能形成甲沟炎。如果已经形成了较为严重的红肿疼痛的状况，则应该寻求专业的医疗咨询，切勿胡乱的挖剪指甲或者是坊间的偏方。
2: 洪振廷医师建议，修剪指甲时应采用平剪法，指甲长度与指端切齐或微凸，并选择宽松舒适的鞋款，保持足部干燥，以降低脚趾甲病变风险。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由于受滞留锋面以及西南气流影响，水汽充沛，各地降雨几率仍然是比较高。那预计在西半部、东北部地区以及花东山区都有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出现，尤其是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性的强降雨，累计雨量可能会达到豪雨等级以上。山区请注意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那环境今天是相当不稳定，亦有中小尺度对流系统伴随瞬间大雨、雷击以及强阵风，雨势较大的时候能见度也比较差，地面亦有积淹水的现象，外出要特别注意安全。气温方面，今天台湾各地高温是26到29度，低温是24到26度。那此外，由于锋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在桃园、新竹、台中至台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绿岛、兰屿、澎湖、马祖，会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要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6: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7: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6: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8: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6: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7: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9: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10: 阿嘎，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

0: 那走过来那一群外国人呢？
1: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0: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0,000元以下罚款呢。
1: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2: 吃点心咯，阿嘎，谁人哟？那你愁容满面的。
0: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2: 我嘛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0: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2: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山咪被盖小蛙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月薪水都有12,000，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要出门，阮囝拄好回来，听我讲完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道这是一场骗局啦！
1: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3: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4: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十点过四十分了，这里是景广站交通网花莲台 FM 94.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咱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次叮咛好朋友啊，在台三十线的四公里处的南岸瀑布啊，这里有一个边坡施工；那么台十一线的大坑往海洋公园的方向，也就是8.2到9.1公里处，这里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北上车道是封闭的。而另外，华东公路的瑞北联络道路一直来到北港大桥的250到251，这个有一个夜间施工，从晚上10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钟，它占用了南下的车道。那么另外呢，中仁隧道我们要提醒你，今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1点钟，南下线因为施工的关系，单向封闭，所有的车辆必须要改走台九丁。那么这里结四以后哦，明天早上的大白天，从9点开始到中午12点，是南下线的仁水隧道单线封闭哦，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而至于那台北刷电话公路隔口一直来到天祥前一站的绿水，它下一次放行时间会在中午12点。当然啊，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如果你在路上有看到任何路障，好，任何需要提醒用路驾驶稍事注意的朋友的这些路况讯息，都非常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7。 我们这几天倒是一直不断的接到这个来电话呢， MOD 啦，好啊，电线坏掉啦，然后你们不是要来装什么东西吗？啊，对不起哦，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这是景广走过一甲子的免费路况专线。那么中华电信不是这支电话，它是0800000123，温习嘟嘟嘟000，然后中华电视是080嘟八嘟哦，这样子哈，这个声音就不一样的哈，所以请大家这个公告周知，希望大家不要再打错了。0800000123是秦广，不是中华电信，谢谢。10:40到11点，专辑期间是我们播放早期歌曲的单元。我今天想来介绍欧阳菲菲《爱的路上》，我和你一块来欣赏。

0: 欣赏完了欧阳菲菲的这首《爱的路上我和你》之后，我今天想来介绍欧阳菲菲唱红的很多歌曲而被翻唱，还有就是这首《热情的沙漠》，我们来听听动力火车翻唱版。
1: 喜欢听我们唱歌吗？

0: 接下来咱们要来上菜了。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来介绍什么菜好呢？我今天想来介绍一个食材，它的名字叫做灯刀啊。讲到这个灯刀啊，哎呦，它的营养哈，真的比你想的都还要多更多。根据中医理论啊，这个灯刀啊，胃

甘杏瓶具有健脾利水的功效，它能够健脾益气，滋养我们的脾跟胃，改善我们的消化功能，它可以帮助你把身体多余的水分排出来。如果是因为湿气引起的水肿、脚气，这些问题都能够有缓解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在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呢，哎呀，这里吃长头啊，爱拜长头啊，有无？等到啊，补啊，加油啊！这个就是符合养生之道，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排除体内的湿气。那再来，因为它有利水的特性，所以呢，等到啊呢，被中医认为它能够帮助我们对抗消炎。你哪公哦，胆囊发炎呐、啊，有计划炎呐、啊，都有辅助缓解的效果哈、啊。所以这等到啊，你不会时阵呢，你要买那个豆荚饱满、颜色翠绿的，然后呢，要结实有弹性，量那个青菜跟澳姐量你的。容易断哈，好了，那说这个等到阿里安娜塞，你知道？我告诉你，我等到阿里塞换了，就是用米粉。以前都用水洗，后来我发现用米粉哈，有人是说呢，要用流动的清水洗，然后再浸泡十分钟才能够彻底把它洗干净。可是我告诉你，我就是直接用米粉，甲突突的，甲洗洗啊，突干呢，安尼湿乖乖，我就刚刚讲哦，这等到阿里塞五千起哦。那另外呢，也要来告诉大家哈，阿弟阿公吼，那是有痛风的人哦，那你可能就要尽量去避免这种高普林的食物。为什么？你可以吃，但是不要吃太多啦哈。啊，等到啊哈，因为你我跟你讲，一定爱做些哦。你老婆做些哈，他有一个。青叶啦，是不煮熟啦，它有一种生物碱，这个生物碱呢会刺激你的肠胃道，导致落塞、恶心、不舒服。但如果经过高温彻底烹煮之后呢，哎，这个生物碱呢就可以被破坏，你就可以安心使用了哦。所以今天我想来介绍呢，这个炖豆啊，炖豆啊的做法真简单呐、啊。我跟你讲哦，你爱把这个炖豆啊哈，我很喜欢吃凉拌。而且我很喜欢等到啊哈，该吹崩，你就直接等到啊，跟你的白米下去一起吹。我跟你讲，吹起来你的饭很香，我很喜欢这样做。然后再淋上一点香油，哦吼，你就知道我是淋橄榄油，你就知道说什么叫做好吃啊。等到啊哈，你也把那个炸炸哈，炸好熟了后呢，然后你就放蒜头、盐巴跟香油拌一拌。哎，我告诉你，它就非常非常的好吃了。好的，那说到这个等到啊哈。来来来，你除了把它拌它，给拌拌的料熬，那另外呢，你也可以等到啊哈，我跟你讲，你直接的给擦硬皮呀，我跟你讲哦。还擦硬皮啊！等到啊，嘛是真好食呢。啊，等到啊吼，你买当吼，卖掺蒜头，你掺那个姜丝落去来擦。哎、欸，我告诉你，它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吃。所以今天特别介绍等到啊料理。你说等到啊贵吗？其实也不会啦哈。啊，多少钱我不记得了，反正就是买一堆。那等到啊，在现在这个时候，国际这边搞啊，这也是哎。欸等到它短出来贵贱，我就说每次我们吃食物，如果你知道懂得节气，然后你懂得利用节气养生，然后吃这个节气所生产的蔬菜水果，我跟你讲，你的身体就会跟着这个宇宙的节气在走。那你的身体，哎，那大地不就滋养万物吗？那我们把万物吃进肚子里，那我们是不是也滋养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呢？接下来我想带来这首歌曲，也是欧阳菲菲的成名曲之由周蕙翻唱的《爱的路上我和你》。

欣赏完了这首《爱的路上我和你》之后呢，这个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要来一个整点对时，一块来关心全国新闻，咱们待会儿回来哦。

0: 上11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到一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153公里过三一交流道，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52.7公里，在苑里交流道前，先前的自小客车和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63.2公里到263.3公里之间，过斗六交流道的中线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甲往东0.8公里，过圳头交流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43.2公里，过碧湖桥有落石。台74线往西22.5公里，过松竹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抛锚车已经没有看见。台84线往西18.5到18.4公里之间，在麻豆交流道前，内线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收听守法守则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好久不见的陈柏文律师来到我们的空中。陈律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在收音机旁的朋友要谈一个跟所有的劳工朋友息息相关的法律问题哦。
1: 我们今天来讨论来分享植栽的这个议题。
0: 哦，说到这个植栽
1: 是。
0: 哦，我们好像远远听到的就是那华联刚需要遇到植栽这种问题，那你公司也不公开打金啊？
1: 是是是，可能一般呢、一般我们谈到植栽，可能想到的什么？可能想到的是工地，对不对？
0: 啊，对，
1: 工地啊，可能有这个工地的坠落或是机器夹伤或是一些这些工程上面遇到的这些伤害
0: 是，
1: 所以好像我们觉得说。我们做个小生意啊，请个人来帮忙这个跟植栽好像也没什么关系。
0: 这让我想到，如果说那亏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小吃店，
1: 对，
0: 但是我如果有雇佣劳工，
1: 是，
0: 然后他如果被油烫伤了，被什么受伤，这也算植栽吗？
1: 是的，
0: 我的天哪，
1: 这个就是植栽
0: 哦。
1: 对，植栽其实离我们没有很远啊。我的意思是说，植栽的样态其实不是只有说在工地啦这些大企业的这些工作的地方
0: 是。
1: 我们经营一个小吃店可能刚刚绍文姐讲的就是被油烫伤或是被各种这种工作的时候遇到的伤害其实它都是在职业伤害里面的范畴那这个它就会衍生相当多可能赔偿的这些或补偿赔偿的这些义务也就是钱
0: 是
1: 对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去了解到说这里相关的这个植栽的范围
0: 是
1: 以及后面衍生出来的这些责任那可能雇主在这个部分未来面对到这种植栽的情况相关的赔偿责任就会非常的非常的可观
0: 那我懂了也就是说只要你是头家你有请员工
1: 是
0: 不管他是兼职的或者是领月薪的只要在你的工作范围内
1: 对
0: 或者是你哪上下班呢也算不算植栽
1: 也算
0: 所以这个植栽的种类不管你的企业经营规模有多大
1: 是
0: 小到小吃店
1: 是
0: 甚至到菜市场帮忙你卖菜的
1: 对
0: 这个通通都算是你的劳工
1: 好所以我们来讲几个大家可能比较没有办法想象得到但其实这些都算是植栽 的这个范围啦好例如说我们员工每天要上下班对不对
0: 是
1: 那上下班的这一段路程他必经的这段路程他遇到的这个车祸事故
0: 我哪知道他如果遇到这个车祸我怎么能够确定他是不是他你懂意思吗
1: 对这跟我无关雇主可能想说这跟我无关黑嘛
0: 对
1: 不对
0: 啊
1: 好你车怎么骑这我没有办法掌控
0: 对对对对
1: 但这个是在这个法规里面这个已经是承认说这是一种职业灾害的类型所以各位可以去想就是说以台湾现在的这个用路环境这个变成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你的员工在外面上下班这段路程他遇到的这些事故他会影响到雇主的这个补偿的责任
0: 我哪知道他是不是在这个上下班途中因为他去接孩子还是说他去买东西然后再来发生事故这哪怎么可以算到我头上呢
1: 一般我们会这样想
0: 对啊、
1: 是
0: 不是
1: 这个也算是植栽
0: 啊
1: 所以就例如说我们处理过有类似说这个员工在上班途中然后遇到有路边的野狗来追车啦
0: 是
1: 那他为了要闪避这野狗然后就累残了嘛
0: 是
1: 这个可能一般我们觉得说这个怎么会跟雇主有关你来找雇主要这个好像说不过去
0: 是
1: 但其实这个是对于说法规现行的法规不太了解了其实现在不管是法律或者是法院的见解主管机关见解这都已经算是职业灾害的范围所以上下班的通勤的必经

0: 的这些路道路了哈、
1: 嗯嗯。
0: 你在这个阶段、哦、遇到的事故，这个算是职灾。
1: 哎、欸，等一下，刚刚陈律有提到一个必经的道路，
0: 是，
1: 也就是说他在上下班的途中，这是他正常上班到工，上班到回家的这个点线所连成的路段里头发生的任何的事故，这才能够称之为职灾。
0: 对
1: 哦，他说、啊、他绕出去外面，不是他的路线，不是他上班下班的路线，然后发生的事故，对不起，这就不算了。
0: 对，所以这里当然就说会、哦、在认定上面还会再细、嗯、更细部的去看说，哎、欸，这个地点是不是他平常啊、哦、会去行走的这个路线，
1: 还、
0: 是说他今天特别说绕去哪里啊、哦、去做别的事情，好、哦，那可能这个不是职灾的领的范围啦，
1: 哈、
0: 所以这里会有空间，但是。各位雇主就可以想象、哦、就是用这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可以想象中、嗯、其实职灾它的风险、哦、很多是我们没办法控制的。
1: 哦、欸、我想请教一个哦、嗯嗯、就是今天早上凌晨4:39才找到马太安溪的那个工地，有没有？
0: 是。
1: 他们不是因为昨天下了一场大雨、嗯、所以呢就这个工地主任就要协助所有的机具要撤灾嘛，大家赶快跑。结果呢他自己跑不掉、
0: 嗯、
1: 就让他吉普车就随着溪流跑了。
0: 冲走。
1: 哎对，然后呢他自己呢哎终于啊，这个真的是福大命大奇迹啊，他凌晨呢、啊、就被抓被这个找到
0: 了，
1: 然后也把他救护出来送到医院来治疗。请问一下这个过程算不算职灾？
0: 如果他有受伤，这当然就是职灾。职灾其实在法律上他有他的用语啦、哦、这个我们听过就好。
1: 嘿嘿，
0: 就所谓的业务遂行性跟业务起因性、
1: 哦、
0: 那意思就是说
1: 哎、欸，好厉害哦，陈律，我们这个是突然之间问你，可以马上提到专业术语。
0: 没有这个，我们还是要讲人话哈。这个，那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发生这个事故啊，是在你工作的时候
1: 呀、嗯
0: 啊，你在执行职务的时候发生的。
1: 是是是是。
0: 那你受的这个伤害，是因为你执行职务造成有因果关系的伤害。
1: 哦、
0: 啊，简单的概念就这样而已了哈。所以他专业名词是怎么样不重要。
1: 嗯，
0: 所以以刚刚的这个马太安系的这位主任来说，
1: 是
0: 对他确实是在执勤的时候，
1: 嗯
0: 啊，去受到这个洪水哈、啊，这个河水的这个灾害了哈、
1: 啊，是
0: 的影响。对，那如果他因此受灾受伤，
1: 嗯，
0: 这也算是职业灾害，没有问题。
1: 所以职灾简单来讲、嗯、就是人，他是针对人受伤
0: 是。
1: 如果你的交通工具毁损呐，不人以外的东西不赔。
0: 对，
1: 哦，了解了解。
0: 人，
1: 人啊、哦，
0: 所以人一直都是最难处理的，对不对？
1: 对。
0: 那人会衍生的相关的这些赔偿的金额，
1: 是
0: 我们后面可以再来介绍。
1: 好的，我们欣赏一首歌曲，大家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但直播没有停，我们继续这个话题。

0: 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想呢，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跟所有的好朋友来聊哈。这个陈律告诉我们呢，在现在以花莲来讲哈，因为受到这个植栽的劳工朋友哈，大家需要的寻求法律协助，还有大家的这个意识都抬头，所以这个时候雇主们，陶哥，你也要跟上时代哦。
1: 是，没错。
0: 嗯哼，就像刚我们提到一个哈，假设哈，这个员工他在上下班途中他发生的事故，那我。

0: 我们就以为说他就依照过去的概念啦、啊，哎，有发生事故，他就跟那个肇事者哈双方谈好，啊，你哪有受伤有财损啊，你们就各自找保险公司，阿妈无搞事，你都家己处理的吼。但没想到这个时候他是不是假日，他是上下班，
1: 是
0: 雇主也有事。
1: 没错，我们来介绍一个概念哈，这时候要讲一些比较法律的用语哈、嗯。我们一般都会想到，就是文姐刚刚讲的说，哎、嗯，我遇到车祸，我去跟那个撞我的人来要嘛哈，
0: 对，
1: 因为他有为什么？因为他有过失
0: 是。
1: 所以这边以前我们传统认知就说，哎，你有过失的责任，
0: 嗯，
1: 因为你骑车不小心撞到我，所以我跟你请求损害赔偿，
0: 没错。
1: 但是在职灾的这个补偿这边，他采取的是无过失的责任哈、嗯，也就是说，我今天因为上班的途中我发生了职灾哈，发生了车祸，
0: 是
1: 雇主他虽然没有过失，
0: 对，
1: 这跟雇主没有关系嘛，
0: 干我什么事啊？干卿何事啊？
1: 但是雇主是要补偿，那补偿什么呢？啊，这里包括说原有薪资，我可能因为车祸，我这两个月，三个月我需要做治疗，
0: 是
1: 我没有办法工作，这一段时间的原有工资的补偿，
0: 那这叫工伤吗？
1: 这就一般。可能我们传统会说工伤啦，
0: 对对对，职业工作哈，对对对，
1: 就现在都用语是用职业灾害、嗯，对，是工伤没有错哈、
0: 嗯，
1: 对，那所以这一段虽然雇主没有这个过失
0: 是，
1: 但是这边还是要做补偿，好，这是一个、哦、以前我们雇主可能想说啊，我包这红包的货，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包个红包哈，
0: 压压惊一下啦，
1: 啊，这种事情我们也不乐见，对不对？
0: 嘿嘿嘿，
1: 但
0: 啊！你都头路死死的，你看你都遐尼严重哈，这工课你嘛无在条做啊哈，啊不都安尼，咱都红包不行，
1: 没事。
0: 哎呦，
1: 这不是红包的代志呢。
0: 哦，这个你也不可以趁机遣散人家。
1: 哦，也不行。
0: 哦，
1: 对，就是你这段时间哈、是在职业灾害的这个医疗的期间，雇主他是不能够进行哈。自己说好，这样你别来
0: 了、
1: 哦、你别来了，你回去吃自己、哦、
0: 是
1: 没事、
0: 哦、
1: 所以这个也是现在的法律、哦、已经明文规定的内容了、
0: 哦、是是是，
1: 所以已经不是过去包个红包、哦、这就解决的事情、
0: 啊、他的薪水照领、
1: 薪水要照领、
0: 啊、你有没有什么期限啊？你总不能他住院住了两年之后我两年都付薪水都人没来，
1: 对，这个法律上规定刚好就是两年
0: 啊，真的啊
1: 就是两年
0: 我哪叫乌鸦
1: 哦、所以就是说如果说、欸、这个状况是他没有办法复原的，
0: 是、
1: 哦、那雇主可以一次给付两年、哦、我印象中没有错的话是两、哦、年的这个工资补偿，
0: 是
1: 原有工资、哦哦、就是每个月的工资、哦、
0: 嘿嘿
1: 的补偿之后然后予以解雇了、哦、
0: 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是上班时间，我们刚刚讲是上下班途中哦，
1: 是
0: 你的他的来不来上班够不下班回家，那我们在想他如果是上班途中譬如说哪些回给
1: 哦、
0: 他可能要到银行去这个帮公司做一些事情，在这个时候发生事故、那也叫职灾，理所应当的职灾，
1: 就回到刚刚的那个概念、哦、那个两个专业名词、哦、业务遂行性、
0: 哦、
1: 你是不是在执行你的业务的时间、
0: 哦哦哦、这个我们还要再 repeat 一次、
1: 哦、所以不管说 你今天发生的地点是在哪里、
0: 哦、
1: 你做 你受到这个伤害的时候，你是在为了要执行你的工作
0: 哦、oh, oh, oh, oh, oh, 这才算啊，你那是中途翘班呐、啊，
1: 叫
0: 出一把去买物件，然后你出车祸，黑的不省
1: 是、
0: 哦、啊，那午餐时间呢？
1: 午餐时间这可能比较难界定了
0: 哈。哦、oh,
1: oh, ，午餐你已经是休息的时间
0: 是是是，
1: 对，这个可能还可以再讨论、
0: oh, 哦。所以这个的话，难道别当熊凹蛮呐？它就不是在你的上班时间内就对了。
1: 是是是。
0: 刚刚这个陈律有提到一个哈，职灾保险啊，那听起来跟他爱修保险姐，他那不是劳保就可以处理掉吗？
1: 职灾保险本来是在劳保的一块了
0: 啊哈， uh-huh.
1: 那他现在已经独立出来，变成是一个保险了。
0: 好、uh-huh.
1: 所以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一些理赔、就是说哎，劳工现在受到了职业灾、他出车祸了对不对，
0: 是
1: 被认定是职灾、
0: uh-huh.
1: 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职灾保险的话，那雇主就是每个月的薪资还要照给、这个很多雇主就跳起来啊，
0: 对，
1: 哎，你都没有来上班了我还要给你薪水。
0: 职灾保险就是那我们听得懂的团保吗？
1: 哦，这个一般我们公司都会保团保、
0: 对呀、对呀、
1: 这是我们自己找私人的保险公司来保的、没有错、
0: 对对对、
1: 那职灾保险它是属于是政府的这个开设的这个保险、那这个现在已经是强制要求纳保，
0: 是，
1: 所以劳工一到职，不管他是不是正职或是兼职或是试用期、就是到职的那一天，雇主就应该要为劳工来投保。投保的方式很简单、
0: 是，
1: 这包括好

0: 像我知道说，
1: 就是除了劳保之外，还要一个职保，对不对？
0: 对，职灾保险。
1: 哦，啊，这个职灾保险是公司要付的钱，
0: 公司要付，但很便宜
1: 哦，
0: 还几百块啊，
1: 是是是是是。
0: 好，但这个。这个保险
1: 是一个人几百块，还是一间公司几百块？
0: 一个人
1: 哦，一个人，
0: 一个人，
1: 哦、
0: 嘿，几百块。
1: 哎呦，嘿啦，恁家那是有十个公司，那有十个人，轻了，轻了。
0: 这当然都是成本了、哦、
1: 连兼差的都要保，
0: 都要
1: 哦，
0: 都要哦，试用期的也要哦。
1: 是是是，
0: 不要以为说试用期好像不是正式员工，都要。
1: 哦、哎呦哎呦，加多人哦。嗯
0: 嗯嗯，
1: 职灾保险是你说跟政府机关来投保。
0: 对，跟劳保局
1: 哦，就是去劳保局的时候帮劳工投保的同时，那也要先帮他保职保，就对，职灾保险。
0: 对，
1: 那如果是试用期的话，劳保也要帮他保吗？
0: 哎、欸，这样说好了，就是说劳保要不要保哈、哦，这个有他的规定、嗯、一般是五人以下的这个单位是不需要投保劳保了。
1: 哎、欸，对对 对,
0: 对，但是职灾保险没有这个限制哦，职灾保险是都要。哦
1: 所以有一些老板就想说啊，难道也狼的不和你贼，不然你的话，你就是我贴钱给你，你去工会投保，
0: 很常见啊，就是说，哎、欸，那这我们这个没有劳保嘛，对不对？
1: 對哦、
0: 啊，我们这是小生意嘛，啊，
1: 嗯、
0: 那我贴点钱，你自己去保劳健保啊，
1: 对，
0: 自己去保这些其他保险，
1: 嗯，
0: 这个其实是现在法律上是不行的
1: 啊，不行哦，
0: 是不行的、
1: 啊、可是我五人以下啊，
0: 五人以下是劳保，劳保的部分不用保。
1: 哦哦、好好
0: 但是职灾这个部分你还是要为你的员工来投保、
1: 哦、就算你只有请一个员工就算他是兼差的你也要去投保
0: 是
1: 哦
0: 嘿大家投保的方式我知道很方便、啊、包括说你去、嗯、好像之前有看到说连去 7 的 iPhone、哦
1: 嘿嘿
0: 哦、去操作一下都可以投保
1: 都行啊这么简单那我上网手机传一传也行咯
0: 这个我没有详细看對、哦、应该大家观众、欸、听众朋友、哦、就做一下功课、哦、这个不难、嗯、但是这个部分、哦、会差很多
1: 哦、
0: 啊，就是如果说没有保，嗯、但遇到了刚刚这一些事故的话，
1: 是
0: 啊，那雇主其实要负担的会很多啦。
1: 哎、欸，这让我想起，你知道今天凌晨新竹的便当店气爆、
0: 啊，
1: 有一个透天厝三层楼，然后气爆点就发生在便当店。那当时呢，一阵数十道的闪光，那房子被炸到不行哈、哦。那已知就是已经有两个人当场死亡。如果是员工的话，
0: 嗯
1: 那的话，如果他有职灾保险，那对于老板来讲的话，他的要赔偿的压力也不会那么大。
0: 是
1: 哦，
0: 对，会差很多，会差非常的多。
1: 哦、是是是，
0: 是的。
1: 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哈、嗯，这个是去帮员工投保的时候，劳保局就会附带一提，还是直接扣你钱？说，哎、欸，你的职灾保险我直接帮你扣，还是雇主自己要主动提出？
0: 哎、欸，应该说你只要去，他一定会要求你保这个
1: 哦，是是是。那我再请问一下，你知道有一些市集，
0: 嗯，
1: 那有一些市集就是大家都群聚在一起嘛。
0: 是
1: 那我知道有一些市集，他可能会投保这个公共的意外险，就是说来这里的客人，万一如果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至少有意外险可以那个嘛，哈。那像这种市集，就把这些摊商全部聚集在一起的人，
0: 是
1: 那这个团体他需不需要来为这些市集的这些人员来投所谓的职灾保险、他们也在工作啊。
0: 职灾保险它主要就是说雇主对劳工、
1: 嗯、雇主对劳工
0: 對，所以就是说雇主對、
1: 跟你一个活动的承办对这个摊商是不一样的、
0: 嗯。对，所以这个活动 的这个负责人
1: 是
0: 他可能提供这个场地，他有所谓的这个场地的安全 的这个义务了、但是他毕竟不是对每一个摊商。的员工有成立所谓的劳动契约、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员工跟雇主之间他有一个劳动的关系嘛，
1: 是是是、
0: 有这个法律关系雇佣关系、那你在这个劳动契约之下你就有义务去投保这个职灾保险
1: 职灾保险是针对一个人一个啦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啦、你有帮他投保万一如果他发生什么事情的话那老板的话你至少不用说自己拿自己的钱出来赔就是了那不够你才拿你的钱出来赔
0: 对对 对, 对
1: 这时候你包红包也没关系啦
0: 是
1: 就是你也不能给人洗头路最长时间两年
0: 对
1: 他如果多两年你还这样照付两年的薪水就对了
0: 对对对、
1: 欸、
0: 这段时间是不能够予解雇的啦、
1: 欸、
0: 医疗期间是不能予解雇的
1: 那他所有在医疗的费用当中那老板你也不用自己拿钱你只是付他薪水因为其他的钱由职灾保险来理赔
0: 对职灾保险有他的给付的、 的方式啊，
1: 是是是，
0: 当然超过的，好，可能那个部分再做另外的补偿。
1: 那在你的案例里面，有没有遇到那个老板有保职灾保险跟没有保职灾保险对员工的？

0: 理赔差异性的？
1: 一般都是遇到没有保
0: 啊，有
1: 没有保，那 后来员工出来请求这个薪资的补偿，
0: 是
1: 对，那这个老板一定会跳啊，对不对
0: 啊？对对对对，
1: 老板一定说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是
1: 是
0: 是，
1: 当你把法条把这些判例翻给他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哎，这个有保没保差很多了。
0: 那但是我如果老板说啊，我的雇主如果说啊，我有保团保，我团保合理啊，结果你发现只保只在保险的钱比团保卡贼。
1: 只在保险的钱会比团保多，不是不可能哈。对，就看各个契约的条款了。
0: 是，
1: 那如果说用团保要来，就不管是职灾保险，或者是团保，或者是雇主自己从口袋拿出来
0: 啊，
1: 不管，就是都是要拿来给员工做补偿。
0: 对对对，
1: 只是说每一个保险它启动的方式不一样。
0: 是，
1: 对。那如果说职灾保险赔了，原则上雇主的这个补偿的义务就可以做抵充啦。
0: 哦，所以我懂意思了。
1: 看你要从哪一个地方拿钱出来。
0: 是是。
1: 但职灾保险它算是一个现在法律上要求强制要投保的一个保险啦。
0: 哦，强制要投保，对不对？
1: 强制保险
0: 就是不管你是试用期的，你就算请一个工读生，
1: 对，
0: 你都要马上帮他投保。
1: 对，
0: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头家你有打到空无无？你不知道，万一如果这个工读生他来上班的途中，他发生了车祸，
1: 是，
0: 对，那这个时阵你帮他赔，对不对？他上班途中，他的家属今天听了陈律这么一说的时候，他知道说，哎、欸，原来这也可以请老板要来理赔的，
1: 是、
0: 哦、哪怕他只是帮你发传单，哎、欸，派遣工也算吗？
1: 也算。
0: 哎呦，我的天哪、啊！哎、欸，那个是怎样一投保下去，钱一缴了，马上生效。
1: 当日就生效
0: 哦、那我再请教一下陈律哈，你知道那景气那么差，以花莲来讲，你看我们历经了2020、2021、2022、2023，又马太安息了哈，你知道百业萧条，今天还有一则新闻，就是你知道现在银行在追这个金融欠款的这个人越来越多了哈，店家也有，消费者也有，民众也有，这表示白工白业都还在萧条当中。那今天老板们听到了这一点点，那钱就紧办一谈啊，吼，哎，紧，我要来投保职灾，那请问一下。我还需要团保吗？
1: 我想保险当然是依照各个企业啦
0: 的需求、
1: 哦、的需求、
0: 哦哦、
1: 那当然你保障越多越好啊。
0: 哦、
1: 职灾也不是说职灾保险也不是说全额理赔，
0: 是是是、
1: 啊。例如说他关于薪资的补偿，我记得好像60%还是70%，
0: 嘿嘿嘿，
1: 原有工资的60%还是70%，
0: 是
1: 等于你雇主
0: 你说职灾保险的部分，
1: 对、哦啊、所以雇主等于还要自付那个差额。好，假设例如说员工的薪水是40000块。哦，
0: 对，
1: 那职灾保险他可能付60%的，哎，我那个陈述我有点忘记了。
0: 好，假设来个，假设哪个，好，假设好，你能，那还假设职灾保险我领2万呐，啊，头家你只要2万的
1: 话，那个差额还是要补，
0: 哦，
1: 对不对？
0: 但至少你不用全额补，因为你有职灾保险。
1: 对，
0: 好，
1: 那另外去加保的团保，他能不能启动来做这个补偿？
0: 哦，这是另外保险公司的，
1: 保险公司你要去做约定的。
0: 哦，
1: 对，那但是你至少说有职灾保险，你可能。这一定的陈述，你雇主你就可以不用有这么大的负担
0: 哦。
1: 对，所以我们要讲的就是说，这个风险哈，其实隐身在很多地方了哈，不是传统我们认知的这种工地才会有职灾的问题。
0: 对呀，
1: 那在生活中，其实这种很小的事情，我可能在厨房搏斗，对吧？
0: 那也算，
1: 也算啊，也算
0: 哦。
1: 啊，我因为在工作的时候，我在厨房。跌倒，
0: 哎、欸，是、
1: 我可能因此这个骨折什么
0: 呀？
1: 医生只要开出来的诊断说你需要休养，
0: 是、
1: 一般你可能就是一两个月了，对不对？
0: 哦、老板会说，老板以为啊，你家里有保险不？你有没有投保意外险？那永黑来出力的话，对不起哦。现在大家听了陈律师说的时候，我懂哦。老板，你有团保？团保啊，团保那个来出力。老板，对不对哦？我还有职灾保险哦，我是在上班场域里面发生的哦。
1: 那我的薪资还是要照算哦、
0: 啊，
1: 我不能来上班，但是我的薪资还是照算。
0: 对对对，
1: 那这个要谁来出？
0: 啊、老板跟你说，你莫计较啊，你这啊，那莫我咯，你这个行业你都无到咯。哎、欸，那不是，现在已经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了，
1: 對對對對對對
0: 啊，不能不当对待啊。
1: 是是是。
0: 啊，所以哦，这个职灾保险真的很重要哎、欸，
1: 非常重要。啊，小小的投保的钱呐、啊，哈，
0: 对，
1: 但是对未来假设不幸遇到。会影响非常的大。
0: 我觉得当我们今天在跟所有的朋友来聊，让老板可以知道，让员工可以知道的同时、我觉得那个小企业，就算你是一个小吃店，
1: 对，
0: 你的教育训练也很重要、
1: 是，好，
0: 对吧？你要防范未然。
1: 对，
0: 对，
1: 这个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过失。就如果说雇主你对于这个

0: 这个职业安全的这个场所、哦、
1: 是
0: 相关要注意的这些应该 要提醒员工的事情，你没有做到一个安全的这个教育、哦、那之后发生了职业灾害的问题，
1: 是、
0: 哦、你除了刚刚讲的这一些赔偿

0: 然后该保的保险也很重要
1: 啊，对对对、
0: 啊，所以不管是无过失的责任或有过失的啊，这些责任都要做相当的这些应对了。
1: 哎、万一如果员工真的就发生我们刚刚说的，跟公司有关的这样的一个受伤，
0: 是
1: 需要通报吗？
0: 哎，看情况。如果有住院的话，他一定要通报。
1: 哦，是雇主自己
0: 要通报，
1: 跟谁通报？
0: 好像是跟职灾的主管机关，应该是劳保局。
1: 哦，
0: 这个我不确定、
1: 哦嘿。就是一定要依法通报，就
0: 对，要依法通报。
1: 哦啊，如果说有那个警方的笔录，那不算，
0: 不算。
1: 就是你还要再做通报这件事情。好，那么对于员工来讲的话，这个陈律有没有什么建议？在最后二十秒。
0: 哦，我想就医，然后保留相关的这一些医疗的单据跟诊断证明，
1: 呀、
0: 啊，这个很重要。好，然后不要太快的就签了不知道的文件、因为有时候受伤
1: 就跟公司啦，
0: 对对对、有时候受伤可能会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
1: 好，总而言之就是要提醒大家，那逃给逃给你哦，不管如何哈，你劳保可以不用保，但是你职灾保险是为了保障你自己，
0: 哎，
1: 给你一点爱保，就算你只请一个工读生，你都要保哈。在这谢谢我们的陈律，谢谢碧玲，谢谢宝玲，也谢谢我们的洪大侠一块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回来。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六月九号星期二的东台湾新闻。花莲马太安溪昨天下午因为豪雨溪水暴涨，一名负责林保署防沙工程的邓姓工地主任在协助撤离机具时连人带车遭洪流冲走，警消和花莲分署连夜搜救，深夜11点多利用无人机在下游石滩上寻获带援的邓主任，消防人员漏夜克服困难，终于在今天凌晨4点39分将人顺利救出，平安脱困。成功大学和行政院工程会携手投入上亿元，展开堰塞湖溃决风险管理和流域韧性治理计划。未来3年将透过现地调查、监测马太安溪，打造全流域治理模式，提供政府面对大型堰塞湖灾害的治理建议。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成大科学工作站设置在光复糖厂，相关计划由成大投入7500万元，行政院公共工程会补助4800万元，计划动员成大教授学生上百人，计划以全流域规划长期治理为目标，包括上游土沙量化、中游洪流运移、下游聚落淹水风险等治理模式，还导入 AI 智慧模式，涵盖工位风险跟心理健康等领域。成大智慧水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曾志明说，4月初带队徒步5天到堰塞湖周边采样，以及未来3年的现地调查跟监测资料，都能够作为马太安溪治理计划的重要依据。
3: 事实上，我们从上游、中游到下游，我们这次我们的团队都采集了非常多的土壤的样本，除了做一些物性化性的分析，我们也包含一些生物、一些细菌的分析。这对于说我们未来从马太安这个地方到底在重建的过程里面，它对于下游这个居住的环境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们都可以从里面未来慢慢的去得到一些我们的对策方案出来。
2: 成大团队上山沿途也多次遇到落石，显示上游边坡还是非常不稳定。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成功警分局前往长滨乡织田文件站办理交通安全及反诈宣导活动，希望透过面对面交流方式提升长者自我保护能力，打造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台东成功警分局第四组员警陈炳峰向长者详细解说高龄驾照换照制度，包含换照年龄、办理方式、认知功能测验以及体格检查等内容，并针对长者最关心的换照问题逐一说明。同时侦查队小队长李青云也利用流利的阿美族母语向长者进行试驾宣导。
5: 你们的小孩子跟你们要宠的时候，还是要分清楚，是不是你们自己的小孩子。现在有一种AI 技术就好，就是问你们说，那不是你们的孩子，先弄清楚，可以挂断电话，然后再打电话给你们的小孩，还是五百呢？那么白那么好，可以跟他们确认一下是不是他们。好，如果不是的话，那就可以不用去理他们。
4: 此外，新丰派出。

0: 所所长潘凤泉也在活动中向长者分享居家防窃小撇步，平时外出时应确认门窗上锁，避免成为窃贼下手的目标。成功警分局表示，深入社区，透过国语与主语双语交流方式，结合警察志工伙伴力量，将正确资讯传递给更多的乡亲，共同守护长者交通安全与财产安全。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宜兰县一年印花税收高达2亿元，财政税务局最近正在进行年度印花税重点检查作业，已经陆续寄出通知单，提醒企业主和民众尽快检查合约凭证，以免短漏缴被重罚。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指出，今年印花税清查范围为最近五年内的应税凭证，包含银钱收据税率为4%，承揽器具与不动产买卖器具税率1%，如果没有依规定报缴，将面临重罚，漏贴者处5到10倍罚锾，销花不完全处5到15倍罚锾，如果是接下旧税票重用，最高可处30倍严重罚锾。局长刘富美说，
3: 印花税啊，银钱收据啊是要贴花的，承揽器具是1/1000，银钱收据是1/4，不动产买卖大概就是房地产买卖的过程，你也必须要贴1/1000的印花，如果没有缴纳完成，那么就会被罚。
2: 财税局呼吁，传统主张贴票销花，既耗时又费力，建议纳税义务人多利用自然人凭证、工商凭证或已经注册的健保卡，直接登入地方税网络申报系统，线上缴纳，也可以到总局或罗东分局洽办，既省时又省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水气充沛，各地降雨几率都偏高。整个西半部宜兰地区和花东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出现，尤其中南部山区有持续性的强降雨，累计雨量可能会来到豪雨等级以上。山区请注意摊方落石及溪水暴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环境非常不稳定，容易有中小尺度对流系统伴随瞬间大雨、雷击和强阵风，雨势较大时能见度较差，地面容易有积淹水的现象，外出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怕亏醒来堂单元里，我想要导读一则新闻。这新闻发生地在台北，这时间是在上个月的中旬。台北有一个平台，它是公益台北爱心平台。这个平台上面呢，有上千位捐赠者，其中呢，有一对夫妻，他们常年每天都捐款，十多年来累积超过了百万元。另外还有一名低收入独居长者，最近获得了500万的遗产。这个长者把这500万的遗产全部捐出去，理由是因为他过去受到了社会的帮助，而这帮助的金额远远的超过了他拿到的遗产，所以他希望这个爱心可以回归社会。上个月中旬，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了公益台北爱心平台的感恩会。他在上台致辞的时候，他说台湾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去年花莲发生灾情的时候，全台各地民众挺身而出，有人投入第一线救援，也有人慷慨解囊，展现了台湾社会强大的善的力量。他说在过去一年，公益台北爱心平台累积超过了6000万的善款，有1300多万元的食物物资，还募集了各式身障辅具以及23辆的富康巴士。而这些点滴的累积，让台北市许多急需协助的家庭和个人都能够及时的获得帮助。而台北市社会局也说，这个公益台北爱心平台致力整合公司部门的资源，透过了多元服务的方案回应不同的族群需求。这是台北爱心公益平台。这让我觉得最感动的是那个低收入户的独居长者，他说社会给他太多了。当他在晚年的时候获得了这个遗产，他毫不考虑的把它捐出去。

因为这是来自四方的爱，当他拥有，他也懂得回馈。你知道吗？日行一善会带来快乐，但是要做出帮助老弱妇孺贫困者的行为，那才叫做善行啊。其实像给人搭个便车，送杯饮料给朋友，这些小小的善举就能够让他人感受到温暖和愉悦感。在2022年的8月，有一篇发表在实验心理学期刊的研究中显示，他说啊，他们研究出来发现慷慨的行为是具有传染力的，接受他人的帮助、分享或者是捐赠者也会相对的付出，将自己收到的善意往外传递。这个独居的长者，这个低收入户的独居长者不也是一样吗？他接受了别人的帮助，他相对的付出，因为他也把自己收到的善意往外传递。这个研究呢，是德克萨斯大学跟芝加哥大学的学者共同进行的实验系统实验系列的实验。他第一项实验呢，是由研究者在公园招募了84名的参与者，他们选择把一杯热的巧克力送给陌生人或者是自己留着。其中有75个人同意由研究者将饮品递给陌生人，并且告知是他送的，参与者送的。然后接着呢，再由接收者自己来评定自己的心情，我到底是要给人还是我要喝下来。结果显示，给予者低估自己举动的重要性，给予者预估接收者的情绪是 2.7， 接收者自评为 3.5。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受过善意的人，他更容易帮助别人，而且容易形成一种善的循环。台师大教育心理辅导学系兼任教授林嘉欣，他就曾经说过，生活经验让我们感觉施比受更有福。所以当芝加哥大学他们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发现受者的心情比施者所想的还要更好，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这个研究当中，付出的人施者，他从事的善行并没有用到自己的钱跟资源，乐于助人的心情会很好，但是如果是要使用自己的资源或者是钱去帮助别人，这可能会涉及到损失多少，还有是否值不值得而有所影响。可是呢，接收到的人都是陌生人，针对陌生人进行的善行比较单纯，会让受者的感受更深刻，心情通常也会比较好。但是如果我要付出，我要拿我的资源或者是钱去帮助我认识的人，这个时候可能就会牵扯到认识的程度和关系的好坏了。所以我们都知道，与人为善会让人有良好的感觉，但是你并不知道感觉会有多好。所以呢，我们刚刚说，你要付出你的善，你对陌生人付出你会很开心很开心，但你对认识的人，你可能就很衡量他的利弊得失了。所以董事基金会就有建议，朋友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实践善举，从关心周遭的人开始，家人、同事、同学、朋友、公益团体关注的议题，比方说买杯咖啡，跑跑腿，倒杯水，或者是公益捐款。从关心的角度，你就不会有过多的期待，而且量力而为，不要让自己的善举变成了另外一种的压力或者是负担。比方说你打通电话，不用花你太多的时间，

这让我想起许瑞云医师，许瑞医师他说他看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病人之后，他发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在康健杂志当中他有提到了这篇小小的文章。他说哈，从前社会结构是大家庭跟村庄聚落式的，人跟人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彼此会照应，使生命共同体，很少有人会孤单或者是孤独甚至落单。但现在不一样了，人跟人之间的连结跟信任感减少了，以单身小家庭的生活形态为主，邻居鲜少来往，甚至互不认识，所以人会感到孤独寂寞，经常落单的话，内心难免会有很多的不安和恐惧。没有人是孤独生存在这个世间的，如果我们的手愿意伸出去跟别人连结在一起，就开始会有爱的循环和流动，你就会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帮助需要的人，你也愿意把你心中的爱传递出去。所以常常跟人广结善缘，一旦你有需要的时候，自然而然也会有很多的力量跑出来，善的循环会回到我们的身体，宇宙的一切都有着最好的安排。这就像我们说的，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只是你付出的也许你想的是 A， 但回报给你的却是 B C D E F G 呢。所以啦，今天和所有的好朋友分享，也导读了这则新闻，也期盼我们大家一起从心念出发，启动我们的温暖和感恩的正能量，将一些愤恨化为深深的祝福。你越气哪个人，你就越祝福他，祝福久了，你就会发现那个微小的善意它发生了强大的扩散力。因为真正的善循环不是你做了什么，而是你更新了你的心态有多少。

台北老先生，他是政府列管的低收，他意外获得了一笔高达500万的遗产。这个笔钱其实足以彻底的改变他的下半辈子，让他可能过上了富裕无忧的生活，但是他却做了一个震惊的决定，一毛不留的把钱全部捐给公益平台，回馈社会。总被别人说自己在做梦。你知道这个新闻，它让我感受到的是台湾地方最珍贵的，那就是知足和回报，与您分享了。

我是林夕子。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对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46.2公里，在树林交流道前内侧三线有小货车和极小客车的事故，其中小货车呈现翻车状态。国道五号南下先前在平林出口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二线48.2公里过万里有军用卡车抛锚在外线车道，台84线往西18.5到18.4公里之间，麻豆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师，

0: 听说你亮世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1: 嗯，以这个卦象来看吼，大个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厝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咧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
0: 啊。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2: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1: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0: 都市更新能改运吗？
1: 当然可以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房地都市更新的门槛，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购容积奖励，这叫做财库放大，到时候新铺主人都来了。
2: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3: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近几年交通部宣导行人路权优先，记者来到热闹的商圈路口，现在就来访问现场民众。请问您是不是了解行人好志的小绿人动画最近将进行调整呢？
6: 听说之后会统一调整，
5: 取消小绿人闪烁时的加速动画，这样可以避免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
6: 我觉得这个改变很好，让人过马路的时候更安心。
5: 我们再来请问，在花莲主要的用路族群包括了高龄者、学生以及一般民众，您觉得汽车驾驶或者是汽车骑士对于行人路权的尊重有提高吗？
6: 我经常看到驾驶人会主动让路，对行人路权的尊重的确是有改善。
7: 我在走斑马线的时候，只要看到走得慢的阿公阿嬷，会提醒他们等下一个绿灯再过。
6: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有的时候行人在不该过的地方穿越马路是很危险的。
5: 行人优先，路口停让，大家互相尊重，才能创造安全的交通环境。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8: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9: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8: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9: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1: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间已经来到中午12:08哦，你知道吗？刚刚在外头啊，那就听着妍伶在处理新闻的时候，那提到了昨天马太安溪的这个堰塞湖哈，那个工地主任为了要协助机具怪手们赶快撤离机具，赶快离开，然后你知道吗？当所有人都离开的时候。欸、那很残忍呢、欸，你知道，所有的人工作人员就看着他们的工地主任，就这样连车带人，在他们的眼前就这样被飘走了。你知道，这真的是啊！你知道，最后我们的警消可以找到他，真的是好厉害，因为有听到呼救声音，但是一段时间没有听到声音。那后来就看到他，大家都看到他，而且要救他有多么的困难。你知道，那是一个泥沙，然后最后呢，欸，我们的警消也好厉害，好厉害，就这样的把这个工地主任把他救到。而且你知道，他们说匍匐前进，你根本没有办法走，那个泥泞又让人想起了去年923马滩溪堰塞湖溃决的时候，你知道吗？这让我想起谁？想起那个在救那个小女孩。哇，太厉害了，这个搜救队在救的那个场景有没有，他们根本就没有路可以走，什么都不行，就要用爬的，一步一步很小心的。然后呢，这个工地主任也好棒好棒，就这样他靠着浮木撑过了一夜，躺在大石头上，而且重点是他勇敢的呼叫，他知道有人在救他，就这样哇，把他救起来了，真的太感动太感动了。哇，你知道每次呢听到这个的时候，你知道自己的眼泪就不滋不滋的一直流。我真的觉得在花莲就是有这么多感动的事，但是当百工百业在萧条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跟桃给牛公子乡再忍住再忍住，接下来就会有世界龙舟赛在花莲的鲤鱼潭来比赛，到时候就会有来自国内国外8000多个游客来到了现场的参赛选手，他们来参加比赛。那紧接着就是暑假嘛，对不对？所以也请大家再撑住，再撑住，可以的，我们一定可以勇敢的走出花莲的天光的。好的，来，在这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台三十线的南安瀑布4公里处有一个边波保护的工程，台十一线大坑到海洋公园8:02-9:01有一个路基修复。那么再来就是我们花东公路的瑞北联络道路到北港大桥250-251，晚上10:00-6:00，因为施工的关系，它占用了南下的车道。再来我们要提醒您的就是中仁隧道今天晚上9:00-隔天早上1:00南下线施工封闭啊，那也请你记得要改走台九丁。那今天晚上结束之后，明天早上的9:00则是仁水线的南下线啊，今天是中仁，明天是仁水，那么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了。至于我们的台八线中横公路中横东段在今天现在呢正在放行，它会放行到1:00，如果你错过了没有关系，还有下午3:00，那再来就是5:00-6:00之后，我们没有什么只出不进了，直接就是道路封闭咯。好的，现在在苏花路廊的 162.8 也就是贵德隧道南洞口，现在正在放行的是南下的车辆，请大家依序前进啊，保持适当车间距啊，记得开车头灯，这样看起来今天的车流并不大好，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开车小心，也要随时注意这个西南气流所带来的豪大雨哦。那么无论如何小心是最重要的。那如果你现在正在马滩溪，我相信已经有该撤离都撤了啦齁，那如果还在进行马滩溪桥的这个复建桥的施作的朋友，我想呢大家有没有在做我不知道啦齁，那如果有再继续做的话，一定要小心注意一下安全。黑猴子都来行，不是马上溪水暴涨，一起猴子几段时间突然间溪水都给你暴涨，这真恐怖，是突然间的那种的齁。所以呢也请我们在现场工作的朋友一定要保持提高警觉，因为现在都是汛期的时刻，所以在山上工作，在海边工作
作，在西没有海边了，在西边工作的朋友一定要小心注意自身的安全。哇，这真的是用性命的爱华人，用性命的做工作，用性命的顾家会，这顾家庭，这真的要给你拍拍手鼓鼓掌。但是无论如何，小心是最重要的。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哦，今天看到一个非常非常难过的新闻，就是在新竹东区高翠路的一家便当店哦。这个呢，根据调查是便当店的员工正好要打开铁卷门，黑门子啪归掉，瞬间呢、再炸开，你知道吗？那隔壁一对睡梦中的夫妻被倒塌的砖造墙壁压住，等到消防人员救出的时候，这两名老夫妻都已经没了生命的迹象，这是隔壁厝边啦。便当店发生气爆，而且隔壁厝边那个砖造房就这样压下来，那倒塌的墙壁把睡梦中的夫妻当场把他们压到没有了生命迹象。那当然也有受伤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便当店发生气爆。这便当店发生气爆是它本身、除了有天然气，里面还有三桶16公斤桶装瓦斯跟一桶20公斤的桶装瓦斯。那么这个是便当店员工一开门瞬间就发生爆炸，所以一开门瞬间发生爆炸的同时，那便当店的员工他呢，他有受伤吗？我不知道了哈。但总而言之，这一定是气体在里面，一定累积了相当大的瓦斯浓度，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气爆哈。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今天啦，大家吼，在使用瓦斯的时阵，你要记住哈，瓦斯漏气跟你那个自来水水管漏水不一样，水管漏水你可以哈。等待瓦新的瓶瓦换新的水管，或是等待水电行有时间来给你挖，你甚至也可以鸵鸟心态你就给它包了给它淡解，但是瓦斯漏气不能，所以各位时不时，以前也有人教我们就用那个泡泡水，然后涂在这个那你瓦斯炉的这个管子上面，瓦斯管上面看看有没有漏气，这也很重要了哈。所以瓦斯本无害，不慎变成灾，

还有前几天呢，不是有看到一个演员，他叫傅子淳，46岁呢，因为去了一趟国外玩，回来的时候怎么突然觉得哦，去按压、去按摩，什么都玩得好好的，怎么回来的时候突然之间哈、哦，他出国的时候就刚刚出去也疼了，他的脚步下一堆这样，然后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那回来到台湾的时候想说去拔牙，拔了牙之后还是不是很好，那么后来呢，到了医院再去检查的时候，医生马上把他进入加护病房。结果他原来罹患的是急性的血癌，那么医生就说了，如果身体出现了不明高烧、异常出血，还有你知道一去抓铃，你知道啊，抓铃按下去有乌青啊，乌青拢袂消，你知道吗？哈，然后如果发现了有异常出血、贫血、牙龈肿胀、体重减轻，还有那个巴豆随时夹不上，啊，就刚刚那巴豆弄啊，好像有那种腹胀感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要特别注意，一定要到医院去检查。说到这个血癌，血癌就是我们以前所说的白血病，这个是源自于造血母细胞的恶性肿瘤。根据三军总医院的官网资料显示，血癌会依照临床病程跟进度的进展的速度，还有癌细胞的成熟度，可以分为急性血癌跟慢性血癌两大类，再依照细胞来源跟形态的特征，再把它细分为四大类。那其中呢，急性的骨髓性的血癌好发于成年人，大概有75%-80%的患者超过20岁。那么这个呢，血癌的最大症状，说真的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样的发生，但是呢重点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不明原因的持续高烧，容易出血、流鼻水、血牙龈出血、皮肤出现点状或是块状的出血。那女性的话可能就是经期来的时候经血过多，甚至血不会停，那在

再来就是贫血，红血球减少导致容易疲倦，脸色苍白。那另外像体重减轻、牙龈肿胀、腹部饱胀感，这也都是常见的现状。所以如果你发现有类似的状况呢，最好的方式就是赶快先去找医生啊。如果不知道该怎么找，加医科就对了。

而且你这一人负责存在加强波呢，24小时一病即发了，即压力即在细休息，一起清醒即去，最后不治身亡。哦，这加强波24小时哎。所以医生有说哈，如果有反复高烧、莫名的呕吐、异常出血、极度的喘跟累、淋巴结肿大等，赶快超过3天找不到原因，赶快找医生就对了。

今天从早上到现在，非常谢谢我们的宝林兄、进财老板李俊哥，以及我们的纪超师兄，还有我们的碧玲小姐。哦，气定能茶百家，哎，这啥？看别百家言，可通心境，可通万事理。哎，这句话真的说得很有道理。谢谢碧玲，也谢谢那哥俩。哎，哥俩哥，我今天忘记点名了呀，你哪在？我哥俩讲鸟好个拜呢。哦，哈哈哈，好，来，谢谢，不要在这个时候给我看午餐啊，肚子阿巴豆腰你知道哦。谢谢我们的文龙兄、金环姐姐、丰田菜、木莲小姐，好久不见哦，木莲，还有谢谢我们的小玉，谢谢大家给我们 say hello。 如果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能够得得来包含，谢谢哦。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哎，听歌，哎，时间过得很快，要跟所有的好朋友们 say goodbye 嘞。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新竹高翠路住宅疑似瓦斯气爆，两人欧卡送医不治。台股跌升反弹，盘中上涨破千点，收复4万4。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9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新竹市高翠路今天凌晨发生一起严重气爆案，一栋三层楼透天住宅瞬间爆炸，爆炸点为一楼便当店，目前有两人受伤送医，另外两人被救出时已无生命迹象，共有八户约18名住户受到影响。记者张玉允报道。
1: 新竹市消防局表示，救灾人员在凌晨4:05抵达现场后，发现爆炸威力强大，立即扩大抢救规模，合计14辆消防及救护车辆、40名消防人员投入救援任务。现场为三层楼建筑物，一楼为小南便当店。初步研判事故原因，疑似为瓦斯气爆。新竹市长高虹安前往现场勘灾慰问，并指示市府团队全力投入救援、安置以及后续复原工作。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2: 前排的部分跟后排的部分，目前是有八户，大概有18位的民众，那包含说有在前排哈，就是主要发生这个气爆点哦起火点这个部分，那以及后排受到波及影响的这些受灾户，我们也逐一的来勘查。那目前的话，社会处哦以及民政处都已经逐一的来跟这些受灾户来安排所有需要后续安置的情形。”
1: 此外，中油公司在凌晨4:34到场协助检测，并在4:45完成瓦斯关闭作业，确认现场已经无持续泄漏情形。至于详细事故原因以及责任归属，仍有待火灾调查人员以及相关单位进一步鉴定厘清。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受到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气象署持续发布豪雨特报。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气象署时表示，行政院已经整合各部会提前应变，相关单位提升至二级开设，完成防汛准备，并强化台铁告警系统。记者杨欣报道。
3: 气象署8号启动大规模剧烈豪雨加强作业，今天西半部、东北部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南部山区降雨最显著，明天仍有大雨或豪雨几率。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针对高屏山区强降雨警戒区加强戒备，以最高警觉及机动应变，兼顾民众安全与水资源调度。
4: 那我们也已经要求地方政府要跟我们保持密切的联系，会各种这个灾变的这种状况。那水利署还有农保署还有公路局跟台铁都已经二级开设了，这个是一个提前的应应措施，都二级开设。那所以应该准备的一些这个抽水机啦、等等的防汛的机具的车辆啦等等，都要让它保持最好的一个运作的状态。那尤其是随时保存机动的能力，去适应那些低洼地区、易淹水地区，随时保持机动。如果它不足的话，那现场该有的也应该要帮它保持最好的这个运作的状态。
3: 气象署表示，10号到11号锋面南移，降雨稍缓，但中南部仍有局部大雨。12号到14号受滞留锋面北移及西南风在影响，各地还是可能出现大雨或短延时豪雨。气象署也提醒，马太安溪今天及明天需要特别留意强降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受到梅雨锋面及西南气流持续影响，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针对高雄山区多条重要道路及便道实施预警性封闭，维护用路人安全。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豪雨下不停，考量山区连日降雨造成地质松动、溪流水位可能暴涨，以及土石流风险升高，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路段研判气象及水情资讯后，自8号晚间10点开始，针对高雄山区多条重要道路及便道实施预警性封闭。甲仙公路段副段长黄硕伟说：“
6: 首先，第一个路段呢。”

0: 是我们的台二十线宝来79K 到台二十线桃园89K， 第二个路段是我们的台二十零九十三线的0K 到5K， 也就是勤和至复兴里的路段。那第三个路段呢，是我们台二十九零十一线0K 到12K， 也就是从纳马夏的南沙鲁到五里埔的路段。最后一个路段是我们台二十七线中西到大金23K 的路段，我们会做一个预警性的封闭。
1: 公路单位建议用路人改走181线到龟山街、台28线及台27甲线等替代道路通行。公路局提醒，豪雨期间山区道路灾害风险高，民众非必要应避免进入山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花莲县光复乡马太恩溪昨天有工地人车遭溪水冲走，车上的邓姓工地主任受困沙洲长达十多个小时，经过万荣乡四名部落青年与警消人员接力冒险挺进，终于在清晨将人平安救出。记者杨玲报道。
3: 花莲光复乡马太恩溪八日阴雨暴涨，邓姓工地主任连人带车遭到湍急溪水冲走，车被发现时人却失联，幸好搁浅在湍急的沙洲求救，被当地施工的部落青年听到回报情况危急。部落青年林志军与另外三位有搜救经验的青年冒险涉水，他说抢救过程步步惊心。
4: 他其实已经陷在泥沼中了，他其实是没办法再动了。我一到他那边的时候，其实那边土是连呼吸都会陷下去那种感觉。
3: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获报下游有呼救声，经空拍机热显像定位之后，确认患者身处河岸沙洲。光复消防分队长葛伟志说：“
5: 啊，利用空拍机热显像仪发现有人形成像，啊，定位坐标后，因为患者未处于河岸的沙洲泥泞区域，啊，搜救行动一度受阻。”
3: 这次部落青年勇敢救人，也让原本一度救援希望渺茫的工地主任平安归来。金广记者严玲花莲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展开跌升反弹的修复行情，早盘重返44000点整数关卡，随后指数一路扬升，盘中上涨超过1000点，目前上涨1221点，指数来到44724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6: 伊朗和以色列同意暂停交火，缓解市场对和平谈判受挫的担忧。美股四大指数涨多跌少，科技股强弹带动市场信心回温。台股先以上涨184点开出后，迅速收复44000。不过反弹核心集中在 AI 与半导体大型权之股。分析师陈坤仁提醒，目前盘市处于涨多后修正乖离阶段，在资金过热的情况下，仍有可能受到筹码因素影响，剧烈波动。
7: 因为短线这边乖离真的很大，必须要先拉回下来，而且昨天一天的融资就减少了156亿，因为主力在洗福，而台指期货夜盘上涨了916点，所以台股一定必然开高，但今天的反弹这边还是会有一些震荡，然后再洗一次融资的这个过程。
6: 分析师指出，美国即将公布最新物价指数，消息面带来的震荡可能加剧，台股短线横向盘整几率升高。不过 AI 题材热度不变，台股总市值已经超越印度，成为全球第五大市场， AI 股权重过半，资金动能充沛。本周在洗盘之后，若是能站稳5周均线，接下来的端午行情仍可期待。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今天已经秘密在美国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将与竞争对手 Anthropic 一起前进股市，而广大的投资人也盼望从人工智慧热潮中分一杯羹。根据路透社报道，这家 AI 巨头的目标要以高达1兆美元的市值在股市亮相，最快可能在9月登场。现行征收的汽车燃料使用费目的是养护公路，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修正市区道路条例第23条，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改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记者朱瑞森报道。
8: 立法院会三读通过修正市区道路条例第23条，将筹措市区道路修筑改善养护经费的来源，从现行汽车燃料使用费改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并由公路主管机关统一征收，分配比例由交通部会商内政部办理。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宣布三读的结果。
9: 五文字修正决议，市区道路条例

0: 第23条条文修正通过。
1: 内政委员会初审该草案时，立委关注修法后电动车相关税制是否受到影响。内政部次长董建宏当时表示，道路费用征收部分，现在电动车不需征收燃料费，未来改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后，因为电动车也有使用公路，依据使用者付费原则就要负担相当比例的费用。至于如何合理的比例分担，会再跟交通部讨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湾高等检察署统筹检察、警察调查、海巡、宪兵及官务等六大缉毒系统，执行第14波安居缉毒专案，查获毒品犯嫌2225人，查扣各级毒品1744公斤，全面扫荡毒品供应链，并同步强化路面拦检，全力防治毒驾，守护用路安全。记者任南新报道。
3: 为打击依托米酯类丧尸烟弹危害，台湾高等检察署统筹六大缉毒系统，执行第14波安居缉毒专案。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专案期间共搜索963处，查获毒品犯嫌2225人，查扣各级毒品1744公斤，并破获142处制毒分装及制载场所，有效瓦解毒品供应链。其中依托米酯类毒品查获、制造、运输及贩卖犯嫌547人，占供给面毒品犯嫌超过50%，展现聚焦打击成效。
4: 毒品防治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期抗战，政府守护国人的承诺不会改变，缉毒工作也绝对没有停歇的一天。期盼六大缉毒系统继续保持紧密无间的合作，我们将从法治面、预防面到查缉面进行全面的防堵，有效阻绝不法。
3: 专案期间也展现跨机关合作成果，宜兰地检署与警方破获依托米酯分装厂，桥头地检署则成功拦阻自印度空运来台的大量依托米酯原料。警政署表示，将持续以查毒驾、追药头、断来源策略，从源头阻断毒害，守护社区及道路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北市一名从事室内装修的男子使用海洛因后毒驾被逮，虽然获得缓起诉戒瘾治疗，但无力支付因毒驾被裁罚的90000元，最后善心老板出面帮忙，希望协助他远离毒害。记者吕明宗报道。
5: 50多岁的邱姓男子去年4月间在自家使用海洛因和安非他命之后骑车外出，因行迹可疑被警方盘查，当场被搜出海洛因等毒品，经采尿送验呈现阳性反应，也被移送侦办。由于男子是初犯又认罪，检察官作出缓起诉处分，勒令自费戒瘾治疗。另外他还因毒驾被行政裁罚了90000元，移送行政执行署新北分署执行。新北分署调查后核发了扣押银行存款债权的命令，男子老板得知决定出面帮忙。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6: 其老板向书记官表示，义务人系交到毒友才染上毒瘾，现其带着义务人从事室内装修业，收入不丰，尚需自费在医院接受戒瘾治疗及负担租金与分摊母亲医疗费。新北分署审酌义务人经济状况后，同意其分期缴纳，当场由其老板代缴2.5万元之第一期分期款项。
5: 执行署新北分署强调，将强力执行罚还案件，遏止毒驾和酒驾，也预警民众千万不要毒驾或酒驾，以免害人害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检验不合格食品名单，国内业者从日本进口2批溶螯蟹，检出一级致癌物带螯星，是3年来首见，违规品项全数在边境退运销毁。记者尤如春报道。
7: 国人爱吃的日本海鲜竟然含有致癌物，这2批重达10公斤的日本溶螯蟹是由上银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报验输入的，食药署边境拦截验出了世纪之毒带螯星超标，将退运销毁。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表示，过去3年报验的63批日本溶螯蟹都没有检出带螯星，但这一次业者进口2批全部验出，
8: 所以针对这个业者我们会调整到逐批查验，因为带螯星是一个关注的物质，所以我们把它做监制查验，所有的日本进口的溶螯蟹我们会监制查验1年， 看它整个情形再去做后续的一个调整。
7: 食药署指出，绒螯蟹为底栖动物，恐怕因为土壤遭带药性污染，所以让带药性残留在体内。林口长庚毒物中心主任严宗海医师表示，带药性中最毒的是 PCDD， 半衰期长达7年，会在环境中长久停留，短期

0: 以急性暴露会引发急性肝炎、皮肤病变，长期累积会增加罹癌风险。怀孕妇女容易早产或产下畸形儿，最好的预防方法就是避免食用动物内脏还有肥肉，多吃新鲜的蔬果、谷类等高纤食物。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美国五角大厦今天公布美方认为正在协助中国军方的中国企业新增名单，电子商务集团阿里巴巴、网络搜寻引擎巨擘百度以及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等入列。彭博报道认为此举可能会增加美中的紧张关系。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出口先前的自小客车自撞外护栏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402到403公里之间，过了长治外线车道有站板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70到169公里之间，中港系统前中线车道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向的48.2公里万里隧道前，在外线车道有军用卡车抛锚停放。台66线西向的16.3公里，高荣新荣出口前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肩。台18线东向的21.5公里后庄前，先前在内线的坑洞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美国职篮 NBA 总冠军赛第三战，圣安东尼奥马刺队今天在客场展现韧性，以115-111击败纽约尼克，顺利在7-4的总冠军赛中将战绩扳成1-2，避免陷入0-3的绝对劣势。而美国总统川普今天也到场观看比赛，成为首位出席 NBA 总冠军赛的现任总统，却遭现场的球迷大喝倒彩。宜兰县一名许姓专员打着县长的名号在外诈财，造成17人受害，损失6000多万元，其中7罪被依诈欺判刑2年半先确定，另外10罪发回更审改依贪污各判7年多，总刑期高达73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这名许姓男子原本担任宜兰县政府公共造产基金的雇用专员，后来支援县长室，对外自称是县长林姿妙的秘书。5年前，他疑似因积欠高利贷，先对10名被害人谎称可以投资没有公开的政府采购标案，随后又向7人招揽投资诈财，2年多内共诈得6500万。男子事后失联，直到被害人报警，警方才在台北车站将他逮获送办。一审法院依17个贪污罪重判12年有期徒刑，但二审出现大逆转，改依诈欺罪轻判4年10个月。案件上诉后，最高法院先将其中7罪依诈欺罪判刑2年半定验，男子先行入狱服刑，基于10罪发回更审。男子坦承诈欺，但坚称没有公务员身份，不涉及贪污。但高院更一审认为他未填补巨额欠债，利用公务员职务机会榨取财物，严重败坏公务员形象，依10个贪污罪分别改判7年2个月到7年10个月不等，总刑期高达73年2个月，但没有定因执行刑，同时追征没收全部的犯罪所得。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因执行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因应中东冲突推升国际油价，交通部加码办理交通运价平稳措施，公路客运、国内船舶及国内航空票价稳定方案再延长3个月，并提高计程车油价补贴至15000元。记者杨欣报道。
3: 交通部延长公共运输平价平稳措施，计程车油价补贴加码9000元，最高补助提高至15000元，申请期限到8月31号，补助额度可以使用到今年底。交通部表示，已经完成前阶段登记的计程车将直接增加9000元补助额度，并预计在6月16号前完成补助额度入账。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4: 针对这个计程车的部

0: 原本我们是预计说这个油价的波动大概只有三个月，那目前看起来国际的油价还是还在一个高档的状况哈，那时间大概会延续下去，所以我们的补助呢，从过去的6000块，那再加码9000块哈，提高到这个15000块，我们希望可以减轻我们所有的计程车用油的这个计程车的这个司机驾驶大哥大姐们哈，大家可以呢不要有压力，不要有负担，那继续的可以为民众来做这个公共运输的服务。
1: 公路客运部分，业者如果依法申请调整运价，经核定后由政府补贴票价差额。国内船舶客运方面，长程客船依合约调整机制估算，短程航线则依公告油价与基准值差额补贴，每公升最高5元。国内航空方面，国内航线航空燃油价格维持三个月平均每公升27.25元以下。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以录影方式为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致辞，他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延续安倍晋三的理念，提出升级版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必然会对印太和平稳定带来进一步贡献。记者 Jorison 报道。
3: 政治大学成立了全球第一个以安倍晋三前首相为名的常设研究机构，本次论坛以安倍大战略与印太基石的台日关系作为主题。赖清德总统致辞时表示，安倍晋三是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台湾人永远怀念的好朋友，提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更是唤起国际社会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
4: 台湾和日本都位居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地位，面临着相同的安全挑战。我们感谢高市早苗首相延续安倍前首相的理念，多次在国际场域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且提出升级版的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必然会对印太和平稳定带来进一步贡献。
3: 总统也指出，去年透过签署台日数位贸易协议，台湾和日本在数位经济与供应链整合上迈出重要的一步，期待未来台日在各领域的合作持续创下新的里程碑，一起守护共享的民主自由价值，也共同促进区域的和平繁荣与发展。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以郑姓嫌犯为首的贩毒集团利用行动餐车运送毒品，过程谨慎小心，不过还是被高雄市刑警大队锁定，成功侦破。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三队七分队获报，有个贩毒集团利用通讯软体在网络上兜售多种毒品牟利，于是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刑大侦三队队长郑玉生说，
6: 征信主嫌网络接单开车配送毒品，也就是俗称的小蜜蜂，标榜随叫随送服务，外出送货的时候都保持警戒，小心翼翼，瞻前顾后，殊不知专案小组早已经搜证完备，并且已经有查出他的藏匿处所，守株待兔，等到他们要上工的时候执行拘捕。
5: 经多日跟监搜证，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前往大寮区执行拘捕行动。
7: 警察，
8: 手机上算。
5: 当场在郑姓主嫌和关姓嫌犯两人所使用的车辆内，查获毒品咖啡包201包、凯他命3大包、一托米纸烟弹56颗、毒酶片定1包、磅秤、分装袋、手机等证物。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警局今年一到五月一共拦阻933件诈骗案，阻诈金额达新台币8亿元，成效显著，并跨单位与地政局合作，阻止不动产抵押诈骗，展现公私协力守护民众财产。记者刘威报道。
9: 新北市府召集各个局处盘点治安成果，并商议精进措施。市长侯友宜表示，市警局积极还有银行以及超商业者合作拦阻诈骗，包含第一商业银行大平林分行拦阻新台币600万元，以及统一超商板信门市拦阻32万元。地政局也推动申办地籍异动即时通，拦阻23件不动产诈骗，免于长辈毕生心血遭诈。
10: 这由今年从营业困到营业困，有效的解决拦截。
7: 的件数达到933件，那可以大幅降低实施金额，达到8亿多万元。
9: 至于近期重大毒家事故，市警局长方扬宁指出，新北警第一个阶段是以高强度密集执法、扩大路检以及溯源断根等策略，全面加强毒品还有毒家查缉。第二以及第三阶段。

0: 则着重于专案执法期、道路安全期，结合科技侦查、大数据分析、路检拦查，还有毒品溯源，全力查缉。且为了因应青少年暑假在校外时间增加，警方也已经规划专案勤务，防止少年聚集从事危险行为。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中有一名男子到银行汇款，声称女友在新加坡遭窃，急需返台的机票钱。清水警分局员警到场关心，男子当即拨打电话给女友，不料对方听到有警察在旁边，随即挂断电话，男子才惊觉差点受骗。记者陈依林报道。
2: 来打下镜头，警察要看所有人。
3: 女子一接起男友来电，甜蜜昵称脱口而出，下一秒听到警察在旁边，原本的浓情蜜意瞬间变掉，通话也立刻中断，让男友当场傻眼。清水警分局清水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清水区一名45岁男子准备汇款新台币2.6万元，称女友包包在新加坡被偷，没钱买机票回来。行员警觉性高，立即报警。
4: 他人在新加坡，又是在那里联络，又是汇款给其他另外一个人。现在最多的诈骗的手法就是这样子。
3: 清水所巡佐周义凯、警员李伟胜到场后，男子仍坚称对方是自己在南部工作时认识的女友，甚至当场拨打LINE电话要求女友视讯，不料对方竟以手机流量不足为由拒绝并挂断，男子才惊觉陷入假交友真诈财圈套。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被害人的同情心与好感行骗，民众务必保持理性，多方查证，避免伤财又伤心。金广记者陈怡林台中报道。
1: 屏东县一家运输公司因积欠营业税等税款高达1875笔，约87万元，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屏东分署执行。分署人员查封公司名下车辆，最后业者将欠款全数缴清。记者宋林报道。
5: 这家运输公司积欠营业税、使用牌照税、国道通行费以及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案件，屏东分署采取强力铁腕手段，先后查封了公司名下多辆的营业用汽车。业者家属无奈地表示，近年来大环境不佳，公司经营陷入了空前的困境，内部甚至已经在评估是否办理歇业以停损，但生财工具如果被拍卖，将会彻底断绝翻身的机会，因此负责人还是将87万多元的欠款全数缴清。行政执行官刘世明说，
6: 他公司的负责人的媳妇在讲，因环境不好啊，现场既然有车辆的话就是查封嘛，他查封后大家就要协商啊，他们自己家族在里面的讨论之后还是要经营下去嘛，就把那些相关的87万就是缴完了嘛。
5: 分署表示，行政执行机关对于致歉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案件，都会依法积极调查义务人财产，并且采取适当的执行措施，也请义务人积极面对欠款的问题。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台湾米其林今天宣布，今年的台湾米其林指南完整餐厅名单将在7月21号对外公布，评选的地区涵盖台北、台中、台南、高雄、新北市、新竹市以及新竹县，没有新增县市。
7: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滞留锋面以及西南气流增强，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西半部、东北部地区以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澎湖、金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以及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因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5到26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南部地区27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28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午1点，我是小球庄君。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铜锣到三义，北上三重，一路到内湖，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3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向的48.2公里，万里隧道前，在外线车道有军用卡车抛锚停放，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还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回到富里路上呢，我带你们去看新玉里大桥的施工现况，见识见识这座桥梁的改建工程有多专业，有多特别。
2: 哎，玉里大桥的新桥，去年四月开始就已经可以让我们畅行无阻，跨越秀姑峦溪啦。
1: 这是公路单位他们花了两年多，历经台风、地震、水灾等天然灾害才完成的南下桥梁，现在正在施工的是北上桥。
3: 我上次开车经过，路面感觉有点起伏耶。
1: 因为这座玉里大桥，它正好在欧亚和菲律宾板块之间的断层有板块挤压的特别现象，所以啊，东侧海岸山脉的这一头平均每一年会抬升差不多3公分，桥梁特定区域呢，抬高拱起大概60公分。
2: 哇，不少耶。
1: 因为板块挤压，地势会长高，所以先把20年会产生的60公分变化预留起来，到时候整座桥的桥面就会恢复平顺啦。哎，新玉里大桥到了，我慢慢开，遵照工区速限30公里的规定，让你们好好的体验观察。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

0: 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1点到4点，让年龄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6月9号，星期二。哇，很多地方都在下雨。花莲现在在美仑地区也正在下着大雨呢。本来刚吃午餐的时候还没有下这么大的雨，就没想到哦，刚吃完饭，本来还想说到户外去整理一下餐具，一打开门整个傻住啊，完全走不出去了。那个雨哦，大到即使连撑伞可能身体都会有点湿啊。目前这一波的大雨在全台湾好多地方都是有发生的。那在东部地区，花莲跟宜兰现在算是最低等级的大雨特报。今天全台湾就是三个等级的大雨特报，没有一个县市逃得过。宜兰、花莲还有基隆、新北、台北市跟新竹以及彰化、嘉义，这算是含蓄最低等级的大雨。然而再上去呢，如果朋友们你待会要去什么桃园啦，或者是苗栗、台中，甚至继续往南，南投、云林，一路一直到嘉义、台南，这些地方都是在豪雨特报哦。我们旁边的台东，如果你从花莲继续往南走，台东这里也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雨势。除此之外，在高雄跟屏东的山区，现在都已经进入了所谓的大豪雨等级。所以朋友们，如果今天要做移动的话，高雄山区、屏东山区都有局部豪雨跟大豪雨，所以这几个地方可能都要特别留意，有一些的强阵风或者是大雨发生之后可能发生的什么坍方落石、土石流、溪水暴涨这一类的状况，您都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哦。当然啦，朋友们今天随时锁定在情况天气上，哪里有什么致灾性的大雨的时候，我们就会立刻告诉你哦。

今天的交通状况，花莲对外在省道的部分，台九线的苏花从花莲开始北上到165德惠桥，这里桥梁的工程4点钟之前采取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管制的措施，而到大清水159这里傍晚4点钟之前采取机动性的管制措施，而今天的星期二晚上9点钟以后到凌晨1点，4个小时的时间，在苏花改的中仁隧道南下的部分，会引导大家改走台九丁线。所以，朋友们，如果你晚上想说哦，暗时暗蒙蒙的时阵哦，你不是很想再绕去山区的台九丁线的话，就请您及早进入台九的苏花改，晚上从9点钟以后才会在南下的部分引导改走台九丁线。听众朋友们，时间控制一下，调整一下哦。而要走中横公路，下雨，留意斟酌行驶。当然啦，有时候真的雨势太大，有些山区道路公路单位也会做一些特别的评估，有必要才会做一些预警性的封闭。目前太鲁阁下一次的放行就在下午的3点。

昨天还跟朋友聊到吃粽子这件事，尤其朋友他是南部人，他就说哎、欸，在花莲真的要吃到这种南部粽没那么多呢。是呢是呢，哦，很快耶，下个礼拜即将就是端午节啦。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可能陆续已经开始在品尝粽子了。昨天还吃到同事的妈妈包的那种所谓的龟掌哦，那种白色的那样子的粽子，哎，跟南部粽、北部粽一粒一粒糯米的粽子又有点不太一样。端午节6月19、20、21即将要放假了，3天的假期。在花莲今年有端午节一定要举办的这种龙舟竞技的活动是一定要的，而且放假第一天就正式来咯。

星期五的下午就正式开始，然后礼拜六也是持续的。花莲的龙舟竞赛基本上都是在鲤鱼潭这里举办，这里的空间啦，还有它的水面的长度都是很 OK。当然今年也是一样，会有这种看起来就很专业的这种大型的传统龙舟，还会有小型龙舟。今年还特别有一个新的组别，就叫做快乐体验混合组。有耶，看到身边有朋友他们就用组织的方式大家来搭配一下。 你有没有觉得这种组别听起来就是很欢乐的，就是让你来体验划龙舟。否则啊，一般我们所知道这种划龙舟哇都要经过一些的训练，而且龙舟竞赛那个长度哦，而且很吃体力的，没有人特别来训练的话，你要能够学得会还真是不容易。因为终归你自己就平常就没有这样的设备来做练习。好啦，这次端午节大家可以到鲤鱼潭这里来看看花莲县政府的这个鲤鱼潭的竞技活动，而且当然也会有一些市集的活动。我以往来这边看龙舟最喜欢做的事可能就在湖畔轻轻松松的坐下来，然后现场有一些的市集就买个饮料，或者现场唱，像你看你想要吃个什么大肠包小肠啦，还要吃个或者吃个什么烤香肠一类的，其实都是不错的。当然记得防蚊液准备好来就对啦。端午节这一次在花莲的文创园区也有适合小朋友的活动，所以放了三天假的爸妈朋友，你不用担心说怎么办，三天啊这么热要一直窝在家里吗？不用，你可以带孩子来文创园区参加活动，也可以来到考古博物馆，这都是适合小朋友的哦。

下礼拜的端午节，在花莲的文创园区举办了所谓的戏说端午，花创来上菜。戏呢是戏剧的戏，如果朋友们上个礼拜就已经来参与的话，是否已经有来参加这样子的故事屋，甚至还有楚灵表演，还有绘本音乐会，还有编织粽子的手作。端午节的重头戏在下礼拜登场，下礼拜五六日都有活动，礼拜五一放假的第一天，亲子同乐派对，再来同样会有在地达人教大家怎么样包粽子，粽子手作坊。你会包粽子吗？我学过很多次，但是总是包不好。其实就一直觉得很神奇啊，不过就是一片粽叶跟两片粽叶就这样折折折，为什么？有时候包好之后上绳子的这个过程没有绑好的话，一样前功尽弃。包好的，如果你包的是生米的话，如果没有包好，哇，那整个散掉的时候超惨。好啦，有机会的话真的还是值得好好的把它学起来。想学的朋友，下礼拜五到花莲文创园区，有达人教你怎么样包粽子。然而粽子在端午节是主角，另外还有艾草也是主角。下礼拜六大家可以来到这里看一下，参与一下艾草的手工皂手作坊，让你来感受这个浓浓的节庆。还有这边还有特技的民俗表演，除此之外还有端午节都要让大家了解一下白蛇传。下礼拜天，哇，这个很棒啊，一碗然掌中剧团哦，布袋戏要用非常细腻的方式来告诉大朋友小朋友《白蛇传》哦，应该现在很多小朋友没有机会看到布袋戏，父母朋友们如果可以带小朋友来看看吧。你慢慢说，这就是下礼拜天21号端午节连续假期，在文创园区有戏说端午的活动。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到台中出席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大会时，他表示政府投入6年442亿元推动无人机产业，结合国家队力量，目标打造台湾成为亚洲无人机发展核心。记者陈怡琳报道。
2: 总统赖清德指出，推动无人机产业是国家重大政策，首要具体做法为经济部筹组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结合复合材料、模型制造及全区制造，打造国家队，期望台湾成为全球无人机发展的亚洲重心。
3: 在人工智慧化的时代，大家都看到了人工智慧产业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我们再从中东战争跟俄乌战争里面，我们又何尝没有看到无人机 的市场？其实食衣住行各个领域在未来几乎都有无人机存在的空间，所以如果我们无人机产业发展得好，不仅国家安全，也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这是我们两项具体的目标。
2: 赖总统表示，政府规划自2025年至2030年编列442亿元，并透过法令修订、国际认证促进外销，以及飞鸿供应链、资讯安全等协助业者，预计2030年台湾无人机产值可达400亿元。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屏东查缉队破获历年最大规模渔船走私案。起初1.8公吨毒品，将郭姓船主及邱姓船员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全案侦查终结，提起公诉。记者宋玲报道。
4: 海巡署侦防分署屏东查缉队说明，接获情资有不法船只走私毒品谋取暴利，报请屏东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并由第八巡防区统合海巡署南部各查缉队、海巡队、岸巡队以及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等单位组成专案小组。1月23号在猫鼻头西方30海里处查获屏东鲫鱼船非法走私3级毒品凯他命。副队长詹瑞恩说：“
5: 查获本国籍渔船非法走私3级毒品凯他命，总毛重1867.3公斤，市价值达新台币30亿余元。前案调查后，将郭姓船长及邱姓船员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并由检察官侦查终结，提起公诉。”
4: 专案小组侦办过程当中，发现嫌犯多次刻意出港，而且渔获甚少，企图误导专案人员侦办的方向。所幸专案小组在搜证期间仔细过滤、抽丝剥茧、审慎详实分析情资，并确认查缉时机，及时查获。毒品估市值30亿，可以供750万人次，大约全台1/3人口吸食，成功阻断这批毒品流入市面，防止危害国人健康。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因应近期山区气候与地质状况不稳定，高雄市警局6桂分局员警在山区严密巡逻，成功劝导18名攀岩游客安全撤离危险山域，避免发生意外。记者徐俊秀报道。
6: 高雄市警局6桂分局万山派出所员警山区巡逻，发现有民众还泡在湍急的溪水中。原来这些全副武装的民众是来溯溪攀岩的游客，不过连续好雨让山区土石松动，相当危险。员警马上进行劝导。万山派出所所长李智能说：“
7: 8/2/2级开设，本所配合茂林区公所巡视辖区土石流浅势溪巡查，在本辖梅雅谷地区发现民众在该处溯溪攀岩，经灾害边中心及警方在该处合计劝离18人。”全数游客宣语配合安全撤离。
6: 六龟警分局严正呼吁，目前山区地质状况极不稳定，随时有突发性落石坍方或溪水暴涨的危险，民众不论是攀岩、溯溪、露营、戏水或任何户外探险活动，都面临极高的风险，请大家务必配合各项管制措施，共同守护生命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滞留风及西南气流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西半部、东北部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澎湖、金门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情形。今天白天各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5到26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南部地区27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28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1: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0: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2: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0: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巴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1: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呀，杨吉老爹所演唱的歌曲《波多黎各的歌手》，1:41，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今天要走中横，从太鲁阁到天祥绿水这里，一天5次的放行，下一次在3点钟。

今天星期二，一点多的时间，自然一点。昨天正好联络上一个朋友，他平常经常在拍鸟，我就想说最近怎么没他的消息了，寻找他了一下，哎，就他说他在国外拍一种鸟，他在拍一种叫做白寿带这样的鸟。寿呢是蜜字旁在一个接受的寿。其实啊，这种所谓的寿带鸟很特别。

0: 别。在台湾有没有？
1: 有，只是分布的不是这么的多。
0: 所谓的兽带鸟，之所以会有兽这个字，密字旁在一个兽，其实啊，这种鸟体型并没有太大，但是呢，最特别的就是它的雄性鸟会有两条长长的尾羽，而且这两条的尾羽甚至会是它身体长度的好几倍，有时候甚至会是4倍到5倍。所以人家就说它好像飞行的时候就好像是在空中的彩带一样。而它身上的这两条尾羽彩带就好像是古代的官吏佩戴官印的那个丝带，再加上它的尾羽就好像兽带一样，所以就取名叫做兽带鸟。带呢指的是皮带的带，膝带的带，兽带这种带字。由于啊这种兽密字旁在一个接受的兽，它的音就跟长寿的寿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在华人社会里头，大家喜欢吉祥，喜欢喜气，所以对于这样的鸟呢，觉得能够有机会看到它，就会带来好运。尤其这种兽带鸟在飞行的时候，它有着白色的长尾巴，然后飞翔在树林间，就好像在空中飘起了一串的白花，所以有人也称它叫做一枝花，也有称它叫做白带子，也有人说它是长尾翁，因为它很喜欢在那种很茂密的枝叶当中穿梭。所以很多即使是长时间专业在拍鸟的人，也都很难可以很完整的拍到它的身形。而这种兽带鸟现在也已经越来越少了。那在我们台湾，我们可以看到几种，包括像是紫兽带，也有叫做日本兽带，然后在兰屿这里呢有黑兽带，还有亚洲兽带，不过基本上这种比例都很少很少。那像亚洲兽带这种鸟很特别的就是它的头颈还有它的羽冠呢都是深蓝色的，而且它的眼眶跟嘴喙呢就是蓝色，然后其他的部分都会是整个白色的，非常漂亮啊。当然我的朋友这次他专程去拍的则是白兽带。一样这种白兽带啊很漂亮，整只整个算是白色，只有在这个头部冠部这里呢会是这种深蓝色，而且是那种宝蓝色耶，你就觉得真的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奇妙的生物。我朋友拍了很久，拍了好多天，然后他传给我看的照片是这种白兽带拖着长长的白色尾巴，然后从水面上飞起来，再加上它的兽带有一些弯曲的角度，甚至在水里面还有它的尾羽兽带的倒影，很美的。好，有机会的话，朋友们也许呢，包括在网络上，也许你也会看到类似这种兽带鸟的图像哦，真的很漂亮，真的有机会值得好好的来欣赏一下。当然在台湾，这真的要完整的看到它，确实又是更不容易了。

0: 造船很经典的作品，我是一只小小鸟。我早上上班还看到，我们办公室旁边的草地上，有这种黑冠麻鹭就在走来走去的，而且啊，它还走到我们的车棚里面。我就想说，啊，它是怕下雨吗？
1: 一起把青春，
0: 不会吧？
1: 唱成歌，给未来的我。
0: 这些鸟儿生活在大自然里头，应该不至于会怕被雨淋到。

我们家车库屋顶的燕子慢慢长大嘞，他们已经白天都会飞出去玩耍，出去练习觅食了，晚上他们也已经没有办法，三只都挤在那个小小的窝里头。看着他们长大，哎，也还蛮有成就感的。又不是我生的，有成就感啊，为什么呢？你就看着他们从开始听到声音嗷嗷待哺，到后来露出头，慢慢慢慢看到他们可以独立飞翔，很替他们开心，能够顺利长大，健健康康就是幸福呢。

这首歌来自于李玉玺所演唱，很青春洋溢的一首歌曲。 OK， 今天的交通状况，朋友们走东海岸公路的话，就请您留意，在台十一线目前在靠近岩寮这边有施工，靠海北上的部分是整个占用起来，剩下南下采取单线双向通行的方式。这是台十一线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一带，而台十一线其他状况倒是还蛮不错的。台三十线四 K 南安瀑布路段，这里有边坡的工程，傍晚五点钟之前每一个整点才会放行十分钟，朋友们走这里要留意啦。而今天在中横公路下过雨后，朋友们就斟酌行驶咯，山区现在还是采取夜间封闭的状态，所以就代表晚上真的还是很不适合进入公路单位。白天在做维修的过程里头，很多施工的地点都会采取管制放行的方式，从太鲁阁进去之后，像是宁安桥啦、追路174、九曲洞173、172、新白杨142，还有官员，这里都是有施工的。好，两点钟整点对时，路况整理之后再回来。朋友们看到这个路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尽管跟我们说喽。0800-000-1123，分界按7。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上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47公里，在三一交流道前，先前在内线和中线的三台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二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的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的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44.1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线和外路间有自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搭着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每个人随着年龄增长，生理机能反应退化，不论是步行或驾车都要更小心。交通部推行高龄驾驶人驾驶执照管理制度，希望降低银发族交通事故率。
2: 自2026年5月起，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年满70岁长者需通过体检和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75岁以上长者每3年需要换照一次，而且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3: 为鼓励高龄者自愿缴回驾照，可享有 T-PASS 乘车回馈补助。提醒驾驶人不任意变换车道，骑车要戴安全帽，且依号志行驶，绝不任意切换车道或轨切。
1: 高龄者清晨或昏暗外出时，应该穿着亮色衣服，佩戴反光饰物，或者携带照明配件，增加能见度。
2: 过马路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也要遵守号志，没有人行道的地方要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3: 民众要多关怀家中长辈的用路安全，且配合换照制度，以确保自身及他人的安全。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2:09 FM94.3， 我是妍伶，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在今天星期二，聪明消费多一点，在电话线的那一头是消基会的执行董事徐泽玉徐律师。Hello， 徐律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呀，律师和大家来深入聊一下，像前两三个礼拜才看到你们开了一个记者会哦，谈到有关于现在家长们哇，对于这种托育机构真的是抢破头啊。不得不说，现在是各界对于孩子的成长啦，托育有，接下来政府也给了更多的利多哦。然而很多

0: 家庭直接要面对的就是孩子的这种托育的问题。像你们这次有特别凸显到说，哦，有的县市这种所谓的小朋友家长要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的话，抢名额抢得这么凶啊，要很早以前就先去付费，是不是？这种付费而且还不止一种项目名目，对不对？是，
1: 哎，就是为了要先保住保留位置啊，必须家长必须要先付一个叫定位金或者是保额费啊，嗯，先把这个未来的生出来的小 baby 啊，啊，托育中心托婴中心的位置给保留啊。那不过有消费者跟消基会投诉啊，就是付了定位金，而且是提早五个月付哦。五个月以后才需要实际入托的这个婴儿，那提早五个月付，过了六天呢，消费者想要解约啊，想要退钱，那业者不给退啊，说这个定位金啊，付了以后就不可以要求退费，顶多只能够抵以后这个托婴中心的相关的费用啊，所以才会发生争议啊，才跟消基会来提出投诉。
0: 呀，听你所提到这个真实的个案，听起来说真的蛮不合理的，就是可以想象这个妈妈肚子才五个月就已经提早先来定位啊，托育中心先来预定，可是他整个的服务都还没有开始啊。然而本来不是很多契约都会有这种审阅期等等吗？这种付了好几千块，哦，这个部分是代表整个契约跟对于消费者的保障目前没有什么明确的契约来对消费者比较有利，是吗？像这个个案里面有凸显几个法律层面的问题呢？是，
1: 其实现在有一个叫做托婴中心的定型化托婴中心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
0: 那应该清楚。 是，
1: 哎，不过这个是在小婴儿出生之前，可见现在一位难求，家长为了要提早帮小婴儿啊订到一个托婴中心的这个位置，甚至愿意还没有签托婴中心的契约之前就先跟业者签一个叫定位金契约，
0: 是
1: 哦，免得到时候生出来了以后没有位置就惨了。背后的背景是这个样子的。
0: 是，
1: 那只不过那个我们消基会是认为说这个是业者他就是钻漏洞的一种取巧的规避目前的托婴中心定型化契约的一个方式了。因为消费者他付这个费用就是为了要跟业者签那个托婴中心定型化契约啊，只是那个期间压得比较晚而已，没有规定说啊签契约一定都要立刻开始生效执行啊。我们去外面租房子也常常是租，我比方说我今年大学啊考到了这个外县市的学校，我要先跟房东租房子，我现在签约也是九月份暑假过了又开始去这个生效啊。
0: 是
1: 啊，所以不需要把这个定位跟托婴中心的定型化契约啊，把它割裂成两个契约，这个只是规避目前的托婴中心定型化契约应记载事项的内容而已啦。因为在目前哦，有一个托婴中心定型化契约应记载的不得记载事项，里面有规定说不得记载托婴中心收取这个第六点所列项目以外之服务费用，依不得以其他方式变相或额外加价。就是只要定型化契约里面没有规定的钱不能够另外收，那第六点就没有规定定位金啊，所以定位金是没有规定的一个费用
0: 是，
1: 那业者就不跟你签这一份契约啊。
0: 是，哇，这真的有蛮明显的规避之嫌呢。就是如果妈妈要把 baby 送进托婴中心，到时候有一个正式的契约，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对不对？这个是定型化契约。那现在这个妈妈呢，提早想先把这个位置定起来，按照我们一 班，就像刚

0: 刚刚律师打的比方，就是我们要租房子的话，我可以先付定金，没问题，到时候还可以抵消费嘛，对不对？但是如果到时候没有完成的话，事实上该退的，就像买房子啊，买很多物品一样，该退的也是要退。就没想到哦，现在在这种托婴中心的部分有走这种小漏洞之嫌，其实这对消费者而言蛮残酷的。我们觉得确实也没那么合理，因为消费者是预定五个月之后的名额，那我提早我也不过签了所谓的契约定位契约，我才几天而已，我赶快说我要撤销，哎，其实还有足够时间让业者他们再把这一个床位给释放出来嘛，对不对？这很合理啊，这应该你说我说哎，除非其实根本没有用到他们任何费用啊，连什么行政费什么都很难去律定，哎，然后一张纸多少钱好了，这个很难去律定，所以这部分，这个，所以我们消基会在这个事件里头，我们要提醒消费者朋友，妈妈、爸爸这些爸爸妈妈的朋友们，有哪些事情自己应该要特别注意的是？
1: 其实啊，消费者可以要求直接跟业者签这个托婴中心的契约啊，因为。毕竟现在这个我付的这个钱啊，就是托婴中心契约的定金啊，它只是换了一个名目叫做定位金而已啊，其实就是同样的一笔钱呐 啊。那目前其实也有某些县地方政府啊，它有规定啊，有规定说这个定位金可以退啊，不过。某县市政府它是规定说啊，在30天之前可以退啊。有一个就私立托婴中心定金收取实施原则啊，那个也是叫做定金，规定就是说只要是30天之前都可以退。那但是只限于某县市啊，其他的县市就不适用，这个就是地方政府自己的规定。那来跟消基会申诉的消费者，他就住在没有规定的县市，没有规定的县市，那就没有办法适用啊。那这个消基会开了这个记者会来，要求政府啊能够严格的去修订目前的托婴中心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要严格执行嘛，要落实。啊，不然的话，业者用现在用这样的方式啊，来取巧规避你的这个不得记载事项的第二点，那你这个漏洞被人家看破了，那你以后不是大家都会走这个漏洞？
0: 是呢，
1: 所以这个漏洞应该要补起来。
0: 呀呀，好，所以这部分竟然哦，有各个地方政府有不同的标准就对了哈。但是我们消基会还是比较建议说，这个应该要有一个比较通盘性的标准，而且更重要的是，哎，现在也就是不就是要这个鼓励父母朋友们，而且我们要大家一起来协助解决这个儿童托育的问题。如果法律可以更完善，然后大家可以更有权益受到保障，所以大家一起来留意。或者说消费者朋友，如果你要去预定托婴中心的话，你就先了解，哎，这个所谓通俗化的叫做定位金，你要先保留你的 baby 接下来入住的这个权益的部分，这个定位金的部分你可以主张直接用契约的方式来做保障，这样对自己会比较好，对不对？好，今天非常谢谢在电话线那一头消基会的执行董事徐泽玉徐律师。好，徐律师最后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1: 现在这个少子化了哈，那我所有的小 baby 其实都是非常的
0: 珍贵的
1: 啊。那我知道所有的父母亲都会预先的帮未来自己的宝贝做安排了啊。但是这个关于定位金这件事情啊，我们要提醒消费者啊，如果说你付下目前在没有法强制规定的情形之下哈，付了以后有可能会如果你要解约可能拿不回来，所以要付之前哈要考虑清楚。谢谢。
0: 好，多谨慎。好，谢谢徐律师，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这首歌张悬所演唱。好，在今天我们聪明消费多一点，就和大家来聊一道现在在托婴的这个产业里头有所谓的要先卡位的费用。我这有的费用各个地方不一样哦，从千到万，这种叫做定位金或者是保额费，就是呢先预定一个名额，但是已经陆续的有一些的争议出现了。民众朋友在这种小朋友面对托育机构的时候，你在选托育机构的时候，这部分你就可以多考量一下。当然现在这种托育机构还蛮多元的，而相对的很多的定型化契约也都是很完整的。如果你要去的地方他会这样子循法律的漏洞啊，去规避一些的规定，然后来自己去制定一个属于对他完全有利的一个退费机制的话，你一定就要考量。如果会这样子，这个不遵守法律，你可以想象这样的机构也许在很多的心思上不怎么 OK 哦，一切谨慎咯。

今天的交通情形，很多地方都在下雨，气象署持续发布大雨特报，甚至有地方是豪雨的。花莲跟宜兰是大雨特报，台东地区一直往南，南台湾中部都是处在豪雨状态。运动朋友们到这些地方特别小心，而且也要注意山区可能在大雨发生之后有可能会有坍方落石、土石流，还有这个时候千万不要靠近溪流咯。待会儿每个半点情况重点新闻联播，让你听歌听资讯的同时一起掌握你一定要知道的新闻资讯。回到了怀念你。

0: 撤离，并且持续监控水闸门、抽水机及制洪池等防汛设施，全力防范豪雨带来的灾害风险。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1: 在高雄市，我们采取比较严格的标准，那如果土石流黄色警戒发布的时候，那我们就会采取这个撤离的一个措施。有时候在晚上或者是在山区，在撤离相对来讲是比较困难，所以我们料敌从宽，在昨天晚上就已经全数完成撤离。那目前我们也请包括水利局、公务局、环保局等来密切注意短时间在高雄强降雨的状况。
0: 陈其迈也提醒民众，未来两天仍有明显降雨的机会，应该要避免前往山区、溪边及海边活动，随时留意气象与防灾资讯，共同做好防台防汛准备。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屏东县八个乡镇停班停课，东流县交通船除了运送民生物资的船班之外，其他船班停航。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园区休园，将等天候稳定并经巡查无虞之后再开放。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屏东县山区雨量已经达到停班停课标准，恐有致灾之余，为了维护乡亲安全，并且准备相关的应变措施，包括雾台、马家、三地门、来意、狮子、太武、春日、牡丹等八个乡镇停班停课。另外，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休园，森林娱乐科技室郭自倩说，
4: 6月9日休园一日，将四天后稳定并经巡查无虞后，再于台湾山林悠游网发布开放动态。林业保育署屏东分署呼吁，受环流影响，近期山区仍可能有局部豪大雨，前往山区旅游仍请留意当地气象、交通资讯及环境状况，注意自身安全。
3: 至于东流线交通船部分，因为东流海域的风浪增强，为确保旅客航行的安全，东流线各交通船业者在9号、10号分别停航，但考量到离岛居民的通勤、就医跟民生物资运输的需求，在审慎评估海象条件之后，东信公司所属的祥信轮上午执行当天唯一往返航班，顺利的完成疏运任务。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买百万神车仅凭口头约定，八年级生林贵要提领200多万现金，面对询问却支支吾吾。台南市警第二分局员警跟金融机构行员机警联手，成功拆解了诈骗陷阱。
5: 台南市一名33岁林姓男子前往中西区民生路一段某银行，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224万元。由于提领金额庞大，银行专员落实关怀提问，但他神情紧绷，而且言辞闪烁。行员察觉异状后，立刻通报民权派出所派员到场协助。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6: 林男向员警声称，该笔巨款是要用来与朋友购买中古保姆车。”但对于车行名称、业务姓名等细节却一问三不知，现场也无法提供任何购车合约或对话证明，前后说辞反复，员警凭借办案经验，当场指出这是典型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教导被害人编造买车理由，以规避金融机构对大额提款的关怀审查。
5: 在员警跟银行专员合力劝说下，男子才大梦初醒，随即打消提款念头，成功在临柜端拦阻了新台币224万元的财产损失。警方提醒民众，若遇到任何要求隐瞒资金用途或对交易细节交代不清的状况，请务必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员警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西半部、东北部地区，还有东部、东南部的山区，澎湖、金门会有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5到29度，北部23到27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东部则是24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新。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1: 阿哥，今天西瓜田里怎么那么多人啊？走过来那一群，嘿，外国人呢？
2: 嘘，拜托朋友找来的。
1: 你可以自己或者是委托中介向劳动部申请啊。像这样雇佣非法移工，有可能会面临新台币150,000以上750,000元以下罚款呢。
2: 这么严重哦？我赶快叫他们走。
3: 吃点心咯，阿嘎，谁那有那那愁容满面的？
1: 啊，最近嘛，阿嘎差一点点非法雇佣外籍移工采西瓜，哎，
3: 我嘛差一点点给我卖掉呢。
1: 你年纪一大把了，被卖掉？
3: 好久没见面的老朋友，公山咪被盖小蛙去国外帮人家做鬼来啦。一个微信税都十几万，我马上去办护照，嘟嘟被出门，我囝拄好回来，听我讲完了，马上带我去派出所报警。哎呦，才知影这是一场骗局啦！
2: 遇到疑似人口贩运事件，立刻拨打防治人口贩运通报专线02-2388-3095，或拨110-1955报案请求协助。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花莲县政府广告。

听到这个歌，这是段达祥，还有耗子所引起为沙漠玫瑰。耗子这几年发展的真的很好，尤其他来帮忙主持的这一个跨国半桌实境节目，哎，听起来就很厉害啊！在周末第一集，可惜没看到。接下来每个礼拜天，我预定要来看。如果他没有特别上一些影视平台的话，可能就真的要选择时间守在电视机前面来看这个节目，就叫做《请世界吃桌》。哎，这样的实境节目很有意思啊！哈，请世界吃豆哈，我们一般说吃豆吃豆就是吃这种板豆的意思。而这个跨国的这样子到国外去煮东西给别人吃，像他们这一次的第一集的节目，直接就来到澳洲这边来煮东西请别人吃，让人家觉得哦很惊讶哦。当然在这次里面的这些负责板豆的这些人有哪几个呢？很可爱哦，有隋唐，大家熟悉的隋唐啊，长得美美的，就在这里面来担任板豆台湾队的总招。之所以担任总招，就是整个板豆的一些流程安排、出菜的节奏，通通是由他来做掌控的。除此之外，像刚刚大家听到的耗子，他在里面同样也是角色很重要，他也是担任主持人，甚至呢，在他是板豆的板豆日的灵魂人物，包括你看板豆湾要跟外国人来介绍我们台湾的板豆文化，还有我们的经典菜色，我们的这种半桌文化跟经典菜色要怎么介绍？耗子呢，他可以用英文来说菜，也可以用日文来说菜，而且本身就是模仿秀的主持人，而且本身很幽默，所以整个气氛都营造得很好，很多的笑声跟节奏都是由他来掌握。除此之外，要看帅帅的也有，这就是蓝正龙，在里面呢，他也是负责二厨的工作哦，很多刀工也是他必须学。

0: 觉得原来他蛮会煮菜的，包括像在前天第一集释出的时候，也有特别提到他前面为了录影，为了真正在做萝卜的雕花，自己还小受伤了哈。除此之外，这样子的很正经的板豆，我实境节目一定要有专业的人。好，实力派的中炮塞歌手，他就是陈随意。刚开始看到他在这个团队，我还想说就是那个唱歌的陈随意吗？然而仔细看他的背景，就发现人家真的很厉害耶。他是在经营团膳便当公司，是经营而且他个人之前也在一个节目里头担任扮演一个中破塞的角色，这在之前三立的一个节目叫做《美味的想念》，他在里面他就是当一个这个料理长，所以在那一次的演出，大家就知道哦，原来陈随意这样厉害，所以他就被号称为中破塞歌王。这一次在这个请世界吃桌的节目，陈随意也担任了里头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在里面也是站在炉灶旁边担任二厨的角色，要油炸要卤，一切都难不了他。一起把好歌喉还有好食物端上国际的餐桌，听到都是一首英雄的歌曲。
1: 花一生总有一摆结果才落地，我

哇，可以想象哎，把台湾的板豆文化搬到雪梨去，邀请当地的人来品尝。当然，对于制作团队而言呢，他们自己也说，哎，我们不知以前不知道板豆这么辛苦。然而，透过这样子的节目，你不要以为这是美食节目哦，它根本就算是一个文化纪录片，也就像里头主持人耗子一样。他要把很多的菜，哎，要知道怎么样英文用英文跟日文来做介绍。好，所以在这一次板豆台湾队跨国的半桌实境节目《轻世界吃桌》里头，绝对当然要有专业的厨师。总铺塞有蔡瑞成，还有阿南师，还有阿灿师，比较资深的阿灿师。好，台湾的板豆里头，你觉得最期待的会是什么？红鲟米糕绝对爱，对不？

港前六条，朱维小姐一条，总铺的功夫我世界上牛。内定唱歌清凉秀，观众真嗨。小姐捧菜，小港生活做阵来。今仔办到，互恁大家食到老的嗨。头家好乐，大家欢喜笑嗨嗨。

呀，有机会真的要看一下这个《情世界吃桌》啊。其实我看了一些的花絮片段，哎，这中破塞在带着这一群算是厨房蒲龙宫要来做料理的时候，哎，也不时的传授很多的配方，而且也跟大家讲很多的材料。

到底它的原始的目的是什么，到底什么样的用途，这个真的很妙啊。这我们经常尤其在花莲现在还是有时候还是可以吃到那板豆这样子的机会哦。但是也许我们真的不太知道哦，在我们伴奏的过程如何做出这么多的好料理。哎，里头有正港有白的总铺师哈，带领这些助手们，看他们怎么样的摔肉，然后还有看他们一道道的美味料理怎么样产出，而且他们前面都还先会去当地的市场来去找一些的食材，然后来创造出专属台湾味的伴桌的料理。

圣经耶，像陈随意这种中破塞，还要唱歌，一边准备食材料理的时阵，还会唱歌给大家听也不错。两点五十八分，今天的路况，随着气象署发布大雨特报，很多地方都是会有大规模剧烈性的豪雨。豪雨特报在花莲、宜兰还有台东地区，大部分的区域在豪雨特报哦。不止大雨，雨更大，然后再往南，屏东、高雄甚至是大豪雨的状态。从花莲往北，宜兰还有基隆、新北、台北市也都在大雨特报范围。听众朋友们，今天在全台湾任何地方都在大雨特报，甚至有的地方是豪雨、大豪雨等级，一切谨慎。您要出门的话，多随时看一下气象资讯，还有听一下警广，我们就会提醒大家。像我这两天就有看到人家爬山的人说，原定这个周末要去爬山，大家都说赶快退费，赶快取消吧。真的，下过大雨之后，不管是山区道路开车也是危险的。待会三点钟整点对15分钟的新闻特写之后再回来。

下午3点，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金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北上圆山到内湖，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稍早在国道三号北上 45.5 公里过树林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西向大园出口匝道有铁板掉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 12.6 公里过燕巢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一引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省道部分，台八线双向 61.7 公里在德基路段有落石，先前在台64线东向 10.7 公里过五股一交流道外线车道修旅车爆胎的情况已经排除。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想象一下，如果您突然接到政府机关的电话，说您的身份证被冒用，甚至涉嫌了严重的洗钱罪，要求您把家里的金饰、现金全部交出来监管调查，您会不会慌了手脚？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真实发生在宜兰苏澳镇的惊险现场。当时苏澳警分局接到被害人报案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在被害人住宅内外布下天罗地网。当诈骗集团的庄姓车手神色自如地现身，准备进行第二次面交取款时，埋伏的便衣刑警果断出手，当场将他压制逮捕。
4: 黄金，黄金呢？黄金拿去哪了？
5: 哎，
4: 干嘛了？戴什么口罩啊？
5: 叫什么名字？
6: 啊！你昨天拿人家黄金去哪里卖？快点！
7: 不是我卖的，
4: 你给谁？
3: 苏澳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叶俊龙说：“
8: 我们以前的一位张姓妇人，哦，他接获假检警，除了冒用户政机关人员转接给自称警方人员还有检察官的部分，让被害人在心生畏惧下交付了金融账户两个账户、提款卡，还有家中的现金、黄金哦，将近有七两。”隔天，被害人邮局账户发现遭人提领，哦，惊觉到有异后，向警方来求证，证实这一件是一个诈骗案件。哦，被害人在配合警方积极哦进行诱捕，警方也很顺利哦查缉到诈欺的面交车手，并查扣相关的现金赃款、犯案手机，还有地检署的一个假公文。哦，我们依刑法的加重诈欺罪，还有洗钱防治法，我们移送宜兰地检署来侦办。
3: 警方在现场不仅查扣了赃款与犯罪手机，更搜出了一叠伪造的台北地方法院和地检署监管科执行命令。诈骗集团手法的嚣张令人咋舌，究竟公务机关会不会透过电话要求监管财产呢？我们来听听苏澳分局侦查队队长叶俊龙的关键提醒。
8: 被害人遭诈之后，配合我们警方来进行诱捕，诈欺车手他在超商依诈团的指示取得地检署的假公文，然后到被害人的家中向被害人收取金融账户还有黄金等等的一个财物。后来我们警方已经提前部署，埋伏在内跟外都有警力。

0: 我们一举向上来做一个逮捕，也查扣了相关一些赃证物的部分。
1: 还好被害人及时察觉并报警，警方也迅速出击。全案目前已经依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成功保住了老人家珍贵的老本。从这起案件成功拦阻，我们可以看到宜兰警方的打诈力度。根据打诈仪表板的数据统计，宜兰县的打诈成绩非常亮眼，不仅诈骗案件数持续下降，整体的财损金额更是比去年同期大幅减少了50%以上，显示警方的防诈策略已经发挥了实质作用。不过，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掉以轻心。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城对此做出了最新的分析。
2: 件数有减少91件，而且财损数也2亿余元，高达51%。这个在我们相关的数据统计来分析，已经呈现很明显的下降的趋势。以113年8月份打诈仪表板公布以来，也是达到近几期的相对的低点，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努力。那在这边也要特别提醒啊，目前的财损的发生以及案件数的发生哈，财损数高发的部分啊，应该是还是维持在投资诈骗。那案件数发生率最高的部分是假网拍的部分，包含骗卖家包含骗买家这个部分都持续的在一个高发的阶段，那这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做宣导以及相关的查缉。
1: 随着金融工具和网络越来越发达，诈骗集团的话术也是推陈出新。从一开头提到的假检警监管，到现在最猖獗的股市高报酬投资诱惑，都是利用人性的恐惧与贪念。警方特别提醒，面对来路不明的电话或讯息，请第一时间拨打165或110求证。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冲动汇款，更不可以随便把自己的金融账户出借或出租给他人，否则一不小心自己就会成为诈骗集团的洗钱共犯。守护财产，打击诈骗，需要你我共同提高警觉。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根据114年交通安全分析，花莲县65岁以上的老人交通事故率特别高啦。
2: 阿公，我注意到您反应和视力都不如以前，出门要特别小心啊。
1: 阿公，我70岁啊，刚才准备瓦凉嘞。
3: 最近县政府的市区加装了大的行人号志，过马路的时阵没这么紧张。
1: 阿哥，停让文化的宣传，驾驶看到老人的时阵要自动减速跟停让。
2: 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社群平台，像 LINE 和 Facebook， 还有陆老师深入社群宣导交通安全，让年轻人学习如何帮助长辈安全过马路。
3: 是啊是啊，年长者出门的时候吼，让上好穿较亮色的衣服，阿哥佩戴反光物，天气昏暗的时阵哦，才比较容易被驾驶看到。
2: 阿公阿嬷，建议你们多用爱心卡搭计程车，这样出门更安全，我们在外工作也能放心。
1: 好好好，哦，我阿孙的讲的话我拢会听啦。
3: 好啊啦，啊难得咱金孙回来哦，咱出来去吃好料啦。
2: 耶，谢谢阿公阿嬷。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这首歌曲两位歌手 Lady Gaga 还有 Bruno Mars 他们所合作的曲子，这一首这样算起来也已经算是前年在排行榜里头一直高居这个点阅率的曲子啦。3:15，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伶陪伴大家。3点钟之后，音符下午茶。时间往回流窜，以前歌手要怎么被听见、被看见？从一个小舞台进入到了大舞台，到了发专辑，让更多人认识呢？以前的所谓民歌西餐厅还有 pub 就是他们表演的最重要舞台。

号称为pub女王黄小琥。 其实他在1980年代 那时候呢就活跃于非常多的一些酒吧来做演唱，而那个时候你看他向来不是以一定要那种很艳美这样的形象，而是用他很浑厚的嗓音还有他很灵魂式的唱腔来称霸非常多的pub舞台。 讲到因为在pub演唱 被发掘，你现在要听到的就是曾经被邀请参加超级星光大道一炮而红来当踢馆的歌手，就是他萧敬腾。

虽然大家蛮常听到萧敬腾演唱的国语歌，因为终归像他的什么王菲啦、阿菲的小蝴蝶，从第一张专辑就让大家非常注意到他。而往前推，当然就在超级星光大道选秀节目当中，让大家听到他唱了什么背叛啦、新不了情，又可以飙高音，整个演唱的风格哦，有别于一般的唱片歌手。正是因为他们的舞台经验，他们在酒吧里头演唱的经验非常丰富。而萧敬腾其实他从很早17岁就已经开始在民歌餐厅唱歌，那个时候他真的算是整个在歌厅驻唱里头非常年轻的一位，然后就穿着摩托车，穿着雨衣，然后骑着摩托车去穿梭在好多个酒吧，然后不断的在做演唱，也磨练自己的演唱风格。所以讲到萧敬腾，讲到从 pub 崛起的歌手而言，还有他们，你看到现在，哇，超过20年的时间了。动力火车，他们同样也是在酒吧里头唱歌，唱了6到7年左右才被发掘，到现在依然可以站上小巨蛋开唱。当然现在年轻的歌手们发表的平台就更多咯，透过网络就可以让更多人看见。而以前唱片公司的所谓的星探要找歌手，哎，真的他们都说以前就是到很多的酒吧去看看，看看一些像这样子的乐团他们的组合，或者像萧敬腾这样子的单一歌手，觉得有潜力的，就可以观察跟尝试，为他们铺路，试试看能不能够有更好的发展。在那一个要透过驻唱被听到的歌手时代，现在听到的就是《无情的情书》，来自动力火车。

每个半点，尽管用重点新闻联播，待会儿再回来。在这种好雨特报、大雨特报的范围，整个全台湾都是。有的朋友们在外出开长途车，或者是车速比较快的时候，一切谨慎咯。所谓天雨路滑，因为路面有可能会有积水，轮胎的抓地力势必的会比较差的，小心行车。看到任何路况，欢迎您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分机请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

0: 警广新闻。
1: 日菲将启动专属经济区的谈判，外交部强调各方任何的协商谈判都不得损及我国的权益及利益，将持续透过各种管道向相关的国家表达立场。朱瑞森的报道。
2: 日本与菲律宾5月28号联合声明将启动专属经济区及大陆交层海洋边界谈判，但划界区域与我国专属经济海域高度重叠。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表示，日本及菲律宾目前尚未正式展开谈判，也未议定具体谈判时程，但我方已向日菲政府表明相关立场。

外交部郑重声明，各方的任何协商谈判都不得损及我国权益与利益，我国作为相关海域权益的当事方，将持续透过各种管道向相关国家表达立场，坚定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0: 海域内的合法作业权益。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婆婆以及隐身在民宅套房的制毒工厂，当场查购高达近8公斤，俗称丧尸烟弹的第二级毒品原料以及分装设备。全案经宜兰地检署侦结，以制造毒品的罪嫌起诉。罗家慧的报道。
2: 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专案小组是经过长期跟监埋伏，查获不法分子承租民宅套房作为掩护，在内制造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类电子烟弹，成功阻止毒品流入市面。副大队长王耀新说：“
3: 第四波安居专期间啊，我们同步来展开执行搜索拘底，并查获用于制造第二级毒品的异丙帕斯的原料7900多公克。”以及调和品烟酒400多公克，以及大量的制毒及混合原料、分装设备、空烟弹等证物那全案经宜兰地检署侦结起诉。
2: 近年来，因为吸食丧尸烟弹导致的重大毒驾车祸频传，宜兰县警察局统计，今年1到5月已经查获毒驾76件，毒品案319件，并起获各类毒品近23公斤。警方强调，未来将持续采取向上溯源、向下刨根的策略，加强扫荡毒品犯罪。同时呼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接触来路不明的电子烟，更不可以毒驾，以免危害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内坜国小周边人行安全改善工程历时1年完工，桃园市政府表示，这项工程渴望全面提升用路的品质。静杰的报道。
4: 张善政市长表示，内坜国小周边道路较为狭窄，过去学童同学、家长接送和居民通行都受影响，因此市府透过增设实体人行道，优化通学动线。他说，人行环境安全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近年市府持续推动通学廊道和人本交通改善工程，要打造让学童安心上学、家长放心接送以及居民便利通行的友善环境。
5: 这边的通学步道改善完工，起来看一下，看看是不是有达到效果。那么刚才我们一路走过来，从人行步道的改善，那家长接送的时候，这个停车弯，很多很多项目，把这边的环境做到跟过去很不一样。
4: 台北市政府表示，本案由中立区公所执行，并结合教育局、公务局和校方，透过校园围墙退缩，把有限道路改造成安全优质的人行步道，守护学童上下学安全，并改善周边市场停车需求及街道景观。此外，也设置家长接送区雨遮，供等候学童遮风避雨，行塑安全宜居的人本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26度，中部地区25到27度，南部地区27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28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夏师，听说你亮世如神，想请你帮忙算一下我弟弟的姻缘。
1: 嗯，以这个卦象来看吼，大的所在地基松动，会影响到住宅结构的安全。俗话在咧讲哦，家宅不安，诸事不顺，莫怪恁小弟要娶某真困难呐、啊。
0: 大师，你真的厉害！我们那间公寓大厦，地震一来就摇得像海盗船。上次04、03地震后，还被政府张贴黄单，女孩子来都被吓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啊、
2: 姐，那不是风水，实际上是房屋屋龄太老，耐震能力不足。
1: 我是可以指点你一条明路，这叫做都市更新。
0: 都市更新能改运吗？
1: 当然可以啊，只要整栋大楼同一比例达标，马上符合房地都市更新的门槛。

0: 产拆除之后，重新建设新大楼，建户够容积奖励，那个时候财库放大，高时尊新铺主人都来了。
1: 姐，听大师的，我们赶快回去找邻居签同意书。
2: 好风水不如住的安全，预知都市更新申请条件与奖励政策，详情请上花莲县自主更新辅导团网站查询，或直接向花莲县政府自主都市更新辅导团现代建筑经理股份有限公司询问。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这是金曲歌后，台语的金曲歌后李竹新所演唱的歌曲。3:41，我是严玲，陪伴大家拜一到拜五，每天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的时间。今天的天气不太好，接下来这几天降雨的几率都很高，而且不时的会有这样子的豪大雨的特报。在今天气象署也有特别针对于好多地方都有豪雨的警告，包括整个花莲平地跟山区，还有宜兰以及基隆新北台北市，这些都在大雨特报范围。再来像从新竹之后一直往南，新竹苗

毛栗，然后再来台中彰化南投一路下去，一直甚至到高雄，这整个都是在豪雨特报的范围。而高雄跟屏东雨势有的在山区的部分会更大，所以像高雄还有一些山区今天都还停止上课呢。哦，所以如果朋友们本来你有计划在今天或者是明天要到这些比较会有下大雨的地方，就请你多评估考量一下咯。特别是大豪雨区域是高雄跟屏东，像这样子的短时间的强降雨啊，有可能会发生落石、土石流，还有山区说不定会有塌方的状况，甚至溪边的部分更是千万不要去，溪边可能会有一些溪水暴涨。你看，像花莲昨天晚上不就有人车哦，在光复地区整个被冲到溪流里头去，还好哈，在当地部落的青年好勇敢哦，好几个人就这样子把人给抢救起来。接着你看那种抢救的画面，抢救的人自己都已经哇，这整个人都已经超过一半都已经在泥沙里头。真的，就像他们抢救的人说的，觉得连呼吸都觉得自己一直往泥沙河床里头沉下去。但是为了救人，他们一切很谨慎的完成了这个很勇敢的任务。

今麦龙，跟大家讲一下，现在在台九线的凤林路段，台九线指标 224.5 这边整个哇积水积得很严重哦。目前在这里也有摆放了一些三角锥，但是我们凤林分局跟我们讲说，因为强降雨，所以现在 224.5 这边往北往南的外侧车道积水的非常严重，车子过去啊，透过凤林分局所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影像照片看起来，哇，那个水啊，真的积得还蛮深的。也许大概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轮胎，而且啊，其实我最怕的就是这种积水区域，当你旁边那个车道的车子一过去，然后呢把水花整个溅起来，甚至整个洒在你的挡风玻璃的时候，哇，那个真的视线完全短时间之内会是什么都看不到，超可怕的哈。所以这里有积水提醒大家，台九线 224.5 指标目前在北上的地方，现在这里有严重的积水，请大家特别留意，这是往北方向的外侧车道整个积水很严重。当然目前凤林分局在这一带有特别在路上有放了一些三角锥来给大家做提醒，因为朋友接近这里特别小心一下。这算是在丰田路段，丰田台九线 224.5 北上的部分严重的积水，请大家小心通过。谢谢凤林分局邱组长告诉我们的状况。

徐富凯收音前为挂 care， 我们告诉大家，在凤林分局的辖区，现在在凤林 224.5 这里呢，在北上的外侧车道严重的积水，那这个位置就差不多是凤林镇台九线跟中华路南端的乐活馆这里，也请用的朋友来到这里务必小心通行。朋友们走到哪里，如果也有发现这种有一些路面积水甚至会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也都欢迎您随时给我们通报一下，我们也同步提醒其他用路朋友，现在正走在台九线接近凤林路段，请大家小心通行咯。开始

毕淑尽的歌曲，你就像这首歌一样，现在正在半途中吗？要去哪里？这个时候很多地方都在大雨特报甚至豪雨特报的范围，请用的朋友外出的时候一切谨慎啊。

当然你会说为了工作还是得移动啊。好，我们遇到下雨的时候速度控制一下，速度管理做得更精准好吗？目前在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凤林路段24.5，这里目前在北上的部分严重的积水，右动朋友们小心通行。除此之外，在中横公路下一次最后一次放行时间在傍晚的5点钟，相对的花莲的雨已经算是含蓄了，如果有些地方雨势更大，甚至山区里头雨势更大，公路单位有时候都会采取一些必要的一些管制措施，请您随时留意气象署的公告还有公路单位的公布，当然锁定的情况我们都会把这些资讯汇整给大家。目前气象署的大豪雨的讯息特别针对屏东跟高雄的山区，你要小心哦。我是严玲，今天节目到这，感谢您的收听，祝福大家一切安好，明天下午1点见，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拥塞。南下 229.1 公里西罗服务区前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北上五股转接道入口货柜车抛锚已经没有看到了。国道三号南下 3.9 公里过马东系统自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30

16公里西湖服务区前，自小客车停放在路间。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燕巢到仁武，车多不好走。整段部分台九线北上 224.5 公里过寿丰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严重积水情形。台74线东向 17.3 公里过崇德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03，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造。这几天下雨的几率颇高，出门记得雨具稍微携带一下，外套也稍微带一下了。今天是6月9号，明天10号，滞留锋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有短延时强降雨的几率。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则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况。What it is they will be. Seasons come and seasons go. 好，那么在学区方面，下雨可能用车子接送孩子的几率比较高一点，所以也特别的提醒大家，接送小朋友或是行经学区要特别的减速慢行，以防小朋友汹汹总踩，总控会比较多一点，所以速度不快比较好抓稳你的方向盘，安全的反应。时间是4:04，其他的交通状况大致上是顺畅，有一些施工的路段，像是在上海街跟上海街12巷口、根深路98巷后巷，还有中华路一段296到302号，根深路220到2246号，中华路二段86号前，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27巷口，中华路一段586巷，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267巷口都有自来水的工程施工。那另外台20线梅山口今天是不开放通行的，234是不开放通行，从台东端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音乐好好听，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记得按8。好，花莲的朋友今天相宜休息，所以由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如果有任何新的路况，随时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4的电话，记得花莲按7，台东按8。那当然，如果您平常用 LINE 啊，或是用其他的讯方面来通报路况都可以哈，不一定说哎主持人请假就不行了哈，是 OK 的，没问题，我们都有相关的联系，都可以看到您所提供的路况。好，那么待会儿呢，先来欣赏一下好听的歌曲，再来会诊一下花莲的路况。
1: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0: 低放国际成功经验，韩国庆州。大家对二月凤梨世家滞销的新闻还有印象吗？台电沟通中心在二月采购并公益捐赠给弱

事团体，协助解决台东农民的滞销问题。我们一直与台东的乡亲同在哦。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低放射性废弃物的国际经验。韩国的庆州与台东一样，拥有美丽的海岸线，当地居民也曾出现疑虑。然而透过公开透明的资讯以及完善的监测机制，逐步建立居民的信任。如今处置厂更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与地方发展，让年轻人能留在家乡工作与生活，实现环境保护与地方发展并行的目标。台电公司持续透过国际交流，以先进技术为台湾打造安全安心的环境。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11。那目前在台九线224.5凤林镇台九线跟中华路南端乐活馆北上，说因为强降雨造成南往北外侧车道有严重积水，有严重积水，行经的用路人请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么另外呢，在苏澳到大清水路段台九线双向104到158.2，这里

点到五点，有这个捡拾垃圾的一个移动性工程，哎，这个是工作了哈。好，那另外在台九线的104到158.2，苏澳到大清水这里啊。还有台九线104.9到107百米西桥高架路段路面移动性的清扫，每个礼拜二的早上还有下午的2点到3点，现在已经延就是结束了。好，那另外呢，在台九线的双向125.5南澳北西桥路段，这是明天哦，礼拜三早上的10点到11点会进行路面移动性的清扫作业。

好，台九线南下310到311.4，池上大桥，这里有池上大桥的改建工程，目前是封闭南下，南向的这个车道进行施工，新桥各开一线车道供给南北向的车道行驶。台八线的中横公路，看一下西行往天祥方向，太管处沙卡党隧道到西拉岸隧道，到台八线的长春隧道，还有到天祥。东行往花莲方向，台八线长春隧道隔口到花莲

好，另外受梅雨锋面以及西南气流影响，中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台14甲87到92庐山到94到99的屯垣路段， 在今天6月9号到14号 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几率，考量这次降雨延时较长，恐有致灾的可能，所以不排除预警性封闭的情况哦。 在9号到14号这之间， 台14甲87到92K的庐山以及94到99K的屯垣路段，

好，另外呢，台八线的83到110K 离山到大雨岭，也是不排除在9号到14号，实施预警性封闭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如果要行经该路线，可能要跟相关单位来确定是不是有封闭的情形，但是也不建议哦，在这样的封面。气流的影响，下大雨的几率颇高的情形之下，前往山区道路。

好，另外我们看到台九线 162.8 惠德隧道南口路段上边坡附近施工，从今天到7月21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实施这个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通行的一个状况。

好，因梅雨封面以及西南气流影响，边波豪雨影响有落实之余，滚动式检讨为了确保用路人安全，在台九线398.6到400K 这里，金轮到多良实施南下车道交通管制，调拨北上内侧车道供南下车辆通行。好，这是台九线398.6到400.05金轮到多良，预计在今天5点会实施南下车道交通管制措施。

好，另外呢，原定是今天要办理草埔圣隧道的例行消防设备，那么今天因为封面跟西南气流影响，所以消防设备维护延期。目前的台九线草埔圣隧道已经正常通行，已经维持正常通行。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4:19了。不管花莲、台东哦，这几天下雨的几率颇高，出门记得稍微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不要淋雨。然后呢，还有开车朋友一定要养成习惯，全天候开启您的车头灯，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天雨路滑，减速慢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欣赏梁静茹《暖暖》。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梁静茹《暖暖》。华联的朋友，今天相宜休息，由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那当然，您也可以透过您平常熟悉报路况的方式报路况给大家。好，那么目前呢，有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哦，我们看一下

好，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可能附近会有暴雨发生，留意溪水暴涨的部分是在我们的台南哈，这个发送地点是在台南市这边，今天会有这个大雷雨的及时状况哦。好，那么提供给大家参考，如果你有朋友在台南的话呢，也可以稍微关心一下、哦、好，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的受到梅雨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台十四甲线的87到92芦山、94到99屯垣路段，在今天到14号这期间，不排除实施预警性封闭。如果您有要前往的朋友呢，可能得特别的注意相关的资讯。那么另外呢，在台八线83到110 K 离山到大雨岭路段，依旧是不排除预警性封闭啊，也是从9号到14号这几天。那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是中横公路台八线168.8无名隧道，从今天到30号实施施工管制。台九线的惠德隧道南口，从今天到7月21号是进行边坡复建工程，实施交通管制。台九线398.6到400.05金轮到多良，预计在今天下午5点实施南下车道交通管制。台九线草埔森永隧道原定今天晚上的夜间维护管制取消，维持正常通行。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桃园警方巡逻，见一部自小客车的驾驶疑似在车内吸毒，立刻驱前盘查。此时范闲察觉到意图要逃逸，不过仍旧遭到了员警合力压制逮捕，并且在车内起获了凯他命和毒咖啡包等违禁品，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的报道。
2: 桃园警分局龙安所员警八日凌晨巡逻，在桃园区中山路巷弄发现自小客车停放路旁，行迹可疑。上前盘查时，发现驾驶座男子疑似正在吸毒，当场命其下车受检。据料范闲不愿配合，还猛踩油门企图逃逸。员警见状，立刻合力将他拉下车逮捕。其后，警方在这名26岁叶姓男子的车上查获凯他命和毒咖啡包等违禁品。桃园警分局龙安所林志轩所长说：“
3: 该名驾驶因为拒绝配合受检并企图驾车逃逸，我们同仁立即迅速处置，当场将其压制逮捕，随后在车内查获 K 大蜜、毒品咖啡包等违禁物品，全案移送法办。”
2: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吸毒后驾车、骑车更可能酿成重大事故，严重威胁公众安全。有鉴于此，分局年初至今

0: 经查获毒枭案121件，未来将持续强化查缉力道，以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和良好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今天降雨一波接着。

0: 请市民朋友注意的是，现在大的锅面还没有到高雄市，那也特别提醒在山区或者是低洼地区的这个民众啊，这个要特别注意啊，也避免到海边啊或者是溪边戏水啊，这个部分也要拜托市民朋友配合。
1: 市府呼吁民众要密切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山区低洼地区居民务必要提高警觉，确保自身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宜兰县礁溪乡的热门景点抹茶山唯一的连外产业道路从6月10号开始封路施工，宜兰县政府将会在圣母山庄路段来实施管制点，请民众务必要配合管制。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3: 礁溪圣母山庄登山步道，也就是俗称的抹茶山，主要的连外产业道路在去年底遭到豪雨冲刷，导致路面龟裂，道路边坡坍塌。为了确保用路人安全，宜兰县政府特别编列了300多万元经费，并排定从6月10号起进场封路施工。农业处处长李新泰说，
4: 因为去年有一个风灾，那我们复建工程预计是6月10号来开工，工期是150日一天，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来要求这个厂商就施工界面的部分，如果在天气许可的部分来加强相关的工进，让封山的时间能够来缩短。
3: 由于工期预计需要150个日历天，形同未来将封山长达5个月。消息传出后，许多热爱抹茶山的健行山友赶在封山前夕纠团上山，在观景平台及圣母山庄前拍照合影。宜兰县政府农业处提醒，施工期间产业道路全线禁止通行，请所有山友务必配合，切勿强行进入，以免发生危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5: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在台湾各地仍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是山区还有中南部地区的雨势是比较大一些。那明天持续受到自由锋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各地是有短延时强降雨，而且会有中小尺度对流伴随瞬间大雨雷击强阵风的机会。那尤其是中南部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会有不定时的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山区要注意防范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那另外就是低洼地区应该要慎防淹水的现象，外出应该要特别注意安全。那由于明天锋面会略微往南移动，下半天开始整体的雨势将会比今天稍微趋缓。那气温方面，预测明天北部以及东半部高温是在25到29度，中南部大约30度左右，各地的低温则是在23到25度之间。此外，由于锋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在基隆北海岸、桃园、苗栗至嘉义，还有台东恒春半岛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会有局部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户外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哎呀，这真的是开车的好帮手啊。
2: 没啊，你说什么好帮手啊？
1: 哎哥，我说的是交通部公路局的这个幸福公路 APP， 可以24小时提供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跟省道路况的交通资讯系统，开车用这个看路况挺方便的哦。
2: 哎，听说还有即时路况影像哦，来打开看一下。
1: 哎，有啊，我正在看。现在啊，我们从台东去高雄南回公路这边，沿途都蛮顺畅的哦。
2: 果然是好帮手，查询路况这么方便。
1: 是啊，还有语音播报功能。哎哥，我也是你的好帮手，哎，帮你查询路况，随时提醒你，该给个奖励吧。
2: 哦，对耶，你也提醒我了，给你当司机载你去高雄参加

0: 同学会，还要载你回来，那要给我车子吧。
1: 交通部公路局幸福公路 APP 24小时提供个人化适地性的资讯服务，欢迎民众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直播之广告。

时间来到下午的4:43，花莲的朋友相宜今天休息，明天就回来了，所以今天一直到6:30都是由玉芬在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那么受到梅雨封面及西南气流的影响，台十四线87到92芦山以及94到99屯园路段，不排除实施预警新封路，如果要前往的朋友得特别的注意相关的路况。那么台八线的83到110离山到大雨岭路段也是不排除预警新封路的。中横公路台八线168.8无名隧道今天是施工管制。台九线惠德隧道南口路段在今天开始到7月21号是进行边坡复建工程，实施交通管制。台九线的398.6金轮到多良下午5点实施南下车道交通管制。

我听的歌曲来自于赖慧茹、周定伟《相爱遗憾》。好，在今天呢，有一名香港籍沈姓游客，大概是18岁哦，因不明原因心跳休止，经卫生所评估，立即申请空中转诊的治疗。那么，直升机在中午11:50起飞，前往绿岛机场，将病患跟陪同家属送回台东，那么转交救护车就医，圆满完成救援任务。我们再次提醒哦，不管去哪里，自己的身体状况一定要非常注意哦。还有不要淋雨哦，这几天都是下雨，天气不怎么稳定，一定要携带外套哦。哦，好，提供给花莲、台东的朋友。4:47，欣赏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朴学亮《子曰》。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花莲记得按7，台东按8。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3, 1, 2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52，花莲台东的朋友，今天天气不怎么稳定啊，记得出门雨具是要携带，之外呢，外套也是要携带了。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55了。好，大雷雨及时讯息，目前是在台中市哈，目前在台中市附近可能会有暴雨发生的几率，要留意溪水暴涨，还有就是这个天雨路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彼此的安全，不要回伤紧哦。好。那花莲台东的朋友今天相宜休息，所以有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您依旧是可以透过平常报路况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最新的讯息。那么另外呢，提醒受梅雨封面西南气流影响，台14甲线87到92芦山94到99屯垣路段不排除实施预警新封路，另外台八线的83到110离山到大雨岭也是不排除预警新封路，要前往这几个路段的朋友得特别的这个注意是不是这个相有没有封路的一个情况哈，就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前往时。中横公路台八线168.8无名隧道实施交通管制。另外，台九线惠德隧道南口即日起到7月21也是进行边坡附近工程实施交通管制。台九线398.6金轮到多良今天5点会实施南下车道交通管制。台九线草埔线隧道今天是正常通行。

0: 想象
1: 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6.2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148.4公里三义交流道前内侧三线车道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275公里嘉义系统前路间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中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南下31.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线和中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50公里，南下176.5公里到180公里过沙路到龙井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塑胶滚轮散落，先前在国道三号南下337公里过关田系统中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八号西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八线双向31.1公里在溧阳路段有车辆碎片和油渍。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1: 我们都是后送兵，
4: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5: 在现今多样化的诈骗手段中，投资诈骗往往让平常有投资习惯的民众遭受高金额的损失。尤其当引荐参与投资的人又是身旁的多年好友，更容易让人失去戒心和判断力，而成为投资诈骗的被害者。这位方小姐

0: 就是一家三口再邀了自己的好友一起，都参与了一场布局看似完美的投资骗局中。
1: 是妈妈非常好的朋友，交情超过20年，他就说有一个那个虚拟货币的获利状态非常好，然后他就来跟我们说明，然后说明之后还带我们一群人再去一个地方，就是聚在一起再度说明。碰到的就是一个还蛮有社经地位的一位大姐，她也有数十年的投资经验，然后她在跟我们说明这个虚拟货币的过程当中，就告诉我们说这家公司的一个整体状况，就是总公司在加拿大要来花莲开分公司，然后分公司就找在高雄的某栋大楼，办公大楼的其中的一层楼，然后接着就是要办那个公司的开幕茶会，然后他也邀请我们去参加，然后红红火火的，就真的就是现场非常非常热闹，然后我们就是一群人，然后他就邀请我们去，然后现场就有专业的投资人，就是公司的那个类似投顾代表公司的身份，再度跟我们说明公司的整个营运的状态，然后还有他们投资的虚拟货币的状态，就带我们就是开始办投资开户，然后就帮我们下载 APP， 然后就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 APP 怎么使用，然后也会拿他们比较早投进去的人的投资状况，然后让我们去了解说别人是怎么获利的这样子，然后我们看到的就是获利状态都非常好，但是后来我想一想，其实这些获利状态就通通都在 APP 里面是数字，对，然后等到累积到多少的获利的那个数字的时候，然后你可以提领的时候，你就跟他说提领，然后刚开始还可以提领，然后也可以就从虚拟货币然后转成美金，然后再从美金转成台币，但是呢就一段时间之后，就刚好那时候金融大海啸，然后就锁住了，然后他就告诉你说这波就是市场状态不好，然后他就说目前就是先不能提领，然后后来就大家就一直询问什么时候可以提领，然后他就说要等这一波就是投资状态比较稳的时候，然后后来就一个月不能提领，两个月不能提领，三个月不能提领，然后突然有一天那个公司就宣布倒闭。好，就我们家就是因为是妈妈的好朋友的关系，所以就妈妈先加入，然后我再加入，妹妹再加入，然后再请身边的朋友然后也加入这样子。我们家就是陆续投入大概40-50万吧，身边的朋友加一加应该也有70-80万。
0: 投资的公司倒闭了，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结果竟然还没有。号召投资的人继续开辟所谓新的投资管道，邀请这批误信只是暂时投资失利的人转战到另一个陷阱中。还好方小姐清醒了，认清这就是一场诈骗。
1: 这样一次经验之后，我就觉得这是诈骗集团啊。但是呢，就是因为是妈妈的非常非常好朋友，然后她也一直来跟我们说，就是也很舍不得我们这方面的损失，所以她就说她又找到了另外一个更好的投资标的，就又来跟我讲说那个公司怎么样，然后她就一直说这个也是新公司，然后她会把我放在比较上面，因为要弥补我们的损失，所以她的意思就是说可以拿少一点的钱，然后就是进去卡个位。一样都是一群人损失嘛，所以他就把损失的身边的朋友，然后他就说他会依序再把大家放进去，重新建立一个获利模式，然后这家公司更稳的时候，就可以把之前投资失利那些投资的金额透过这一次再赚回来这样子。我觉得今天不管就是投资标的，就是这种网络上面的 APP， 然后是虚拟货币的部分，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根本就看不到摸不着，然后又是境外公司，这样一次经验之后，我就觉得这是诈骗集团啊！这样的模式，我觉得上当受骗一次就很看得清楚了。
0: 侦办多起诈骗案件的吉安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周家明分析提醒，
2: 在去年全台湾投资诈骗的案件当中，财务损失经统计高达新台币60亿元哦，尤其掉入投资

诈骗的陷阱，民众的损失往往从数十万到数百万，甚至上千万。所以提醒大家，不论是网友、亲朋好友的推荐，有关高获利或者非正当的投资管道，都极有可能让你成为受害者。所以投资之前，请大家冷静思考。如果有任何相关的疑问，可以拨打165来做查证。

OK，庾澄庆，不要再对我摸头。时间来到5:14，花莲、台东的朋友今天相宜休息，所以玉芬在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那么今天不管是花莲或台东，其实都有下雨的情况哦，所以要特别的注意天雨路滑，小心慢行。另外，台八线官员以及神木路段在十一号到30号会进行路基修复施工，实施交通管制。那么，另外受到梅雨封面及西南气流影响，台14、87到92芦山以及94K到99屯园路段，不排除预警性封闭。那么，另外，台8线83到110K 离山到大雨岭也不排除实施预警性封闭。如果您要前往这几个地方，得特别的注意行车的动线。台中横公路台8线168.8无名隧道今天到30号实施交通管制。台9线惠德隧道南口路段今天到7月21号进行边坡复建工程，实施交通管制。台9线398.6金轮到多良5点实施南下车道交通管制。台9线草埔翠永隧道，今天是正常通行的，好，以上路况提供给花莲、台东的朋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欣赏秋风者第4象限。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 Aline 的歌声，5:20了。花莲台东的朋友，今天这几天其实天气不怎么稳定，出门记得要携带雨具之外，也要注意自身的健康情形，千万不要淋雨了，外套是还带厚一点。那么现在也是接近下班的时间，车会越来越多，一定要注意彼此的安全。

OK，5点23分了。其实，这个台东最美星空音乐会，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来过哦。好，最美星空，在这几个月当中呢，都已经有安排好了。也欢迎花莲、台东的朋友啊，或是有听到广播的朋友，可以到。这个台东来欣赏2026的最美星空音乐会。那么在6号啊，已经于东河乡的金尊渔港盛大登场，很多的民众都来欣赏海岸的夜色跟音乐哦。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场次呢，民众也可以上网去查询一下。

好，在花莲充实原住民族的师资，花莲新政府教育处也举办了115年的国民中小学专职原住民族与老师联合甄选，基因资料审查、口试跟这个试教等�甄选的程序，录取了3名专职的原住民族语老师，会投入县内的国中小族语教学的工作，以提升族语教育的量能。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受梅雨封面及西南气流影响，台中市政府昨天下午成立水灾三级应变中心，全面启动防汛准备。目前各项抽水设备、救灾机具及人力均已完成部署，严防豪雨造成灾情。请听报道。市府指出，因应近期强降雨，汛期前已完成15场防汛演练，并要求自主防灾社区提高警戒。各区公所从6月8号下午起陆续发放沙包，目前已发放超过500包，固定式抽水站都已完成准备，海线移动式抽水站也将在6月9号完成部署，提升防洪量能。此外，消防局已启动24小时应变机制，完成抽水机、发电机及水域救援设备准备。建设局则加强地下道、桥梁及易淹水地区巡查，并持续进行排水沟清淤及滞洪池监测。目前全市车型地下道及易淹水监测点都没有积淹水情形。副市长郑昭兴说，
2: 本来在今天有计划要到山区，无论是健行或者是进行休憩活动的市民家人或者是外县市的朋友，今天请千万的要以自己的安全为最重要的核心，避免呢继续上山。那么另外呢，在我们山区的这个交通，包括几个巴士或者是说在山区的大雪山的这些游乐设施，今天也都暂停营运哈，希望在这次我们台中可以平安的来度过这一次的水情以及封面。
1: 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今天举行警察节庆祝大会，宣布市府核定的请勿繁重加成及刑事加给追溯自今年3月1号起生效，并已正式入账。陈怡玲报道。
3: 为了肯定第一线员警的辛劳与奉献，台中市警局配合行政院核定调高刑事及勤务繁重加成分级，获得市府支持。副市长郑昭兴主持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宣布加成款项已于6月9号入账。
4: 我们的刑事人员每月最高可增加1940元的奖金，而繁重加成部分呢，警察局按各单位勤务繁重程度特别分成4个等级，

0: 将持续推动科技谨慎与交通新三一政策，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一辆自小客车在新竹县北埔乡庙前街沿线撞击摊贩后逃逸，警方立即调阅监视器巡线，查获涉嫌毒驾的戴姓男子，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徐海伦报道。
2: 竹东分局北埔分驻所接获报案，称一辆自小客车在北埔乡庙前街沿线撞击摊贩后逃逸。北埔分驻所所长江家明说，
3: 警方立即调阅监视器，于同日上午9:10去巡线查获戴贤，发现其精神恍惚。经询问后，戴贤坦诚肇事，并主动交付第一级毒品一包，令戴贤唾液快筛结果呈现阳性反应。本案戴贤涉嫌毒驾，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2: 警方获报后迅速锁定戴姓犯嫌，发现他神情恍惚，摇头晃脑，并自知难逃法网，坦诚肇事，并主动交出一级毒品。警方当场进行唾液快筛，结果呈现阳性反应，毒驾罪嫌重大。竹东分局呼吁，毒驾行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维护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滞留锋面及西南风影响，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现在台北阴天24度，新竹、台中、宜兰雨天24度。台南花莲阴天25度，高雄台东阴天2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再次的提醒大家，受到梅雨封面以及西南气流的影响，包括在台十四甲八七到九二芦山以及九四到九九屯园路段，不排除实施预警性封路九号到十四号这之间。那另外呢，台八线的八十三到一百一十 K 离山到大雨岭也是一样，不排除预警性封闭。中横公路台八线的一六八点八无名隧道到三十号都是实施交通管制。那么如果您要前往这几个地方的朋友，得特别的再注意一下是不是有管制的一个状况。台九线辉德隧道南口路段即日起到七月二十一进行边坡复建工程，实施交通管制。台九线的三百九十八点六到四百金轮到多良五点实施南下车道交通管制的一个状况。好，那么以上台八线官员到神木路段六月十一号到三十号路基修复工程实施交管，提供给大家参考。有路况报警广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花莲按七，台东按八。范小萱的标签。

OK， 彩虹张惠妹所带来的歌曲5:49，花莲台东的朋友，天色暗了，记得回家养成习惯，24小时开启您的车头灯，这样更安全哦。Hello， 各位，总控时大时小，一定要注意安全，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之外呢，还有天雨路滑，速度千万千万千万不要太快了。有任何新的路况安全的情况下，拨打0800-000-123。好，那么好，目前呢，因为受到南流，就是西南气流持续的影响，其实在高雄这边真的是下了蛮大的雨哦。那么在花东这边也是陆续有下雨的情形。另外台八线台九线的草埔隧永隧道目前是正常通行的。那么在台九线398.6金轮到多良5点实施南下车道交通管制啊，因为下雨的状况，所以实施南下车道交通管制的一个状况。OK， 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心情。现在是要去吃饭的朋友，你爱车莫乱停。送上周华，周慧所带来的《明天我要嫁给你》。

OK， 相当好听的一首歌曲，明天我要嫁给你吗？也是 KTV 必点歌曲。好，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台东今天有什么样的资讯。台东第二处精神障碍者协作据点启用，新创会所打造社区复原支持的网络，看看一下哦。好，这是第二处的据点新创会所正式揭牌启用。精神障碍者除了医疗照护之外，也需要长期稳定的社区支持系统。很多病患稳定之后，还是面临人际互动、社会参与跟就业挑战。因此呢，参考了国际会所模式的精神，以伙伴关系、同侪支持跟共同参与为核心，协助精神障碍者建立支持网络，发掘个人优势跟潜能，逐步的提升自主生活的能力。好，新创会所今年预计服务20名会员，透过行政事务、烘焙实作、园艺维护以及社区服务等多元工作的单元，培养责任感、生活技能跟人际互动的能力，陪伴会员逐步实现自主生活目标，以展现自我的价值。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各位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三个坑洞，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多拥塞，北上 46.9 公里过桃园交流道中外线车道一大包垃圾已经排除，北上 43.9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中外线的散落物也接获排除消息，北上林口 A 入口匝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走走停停，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暗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速缓，南下 355.4 公里关庙交流道前路间有车辆停放，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道二甲东向钻头到大园，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46.4 公里过永安交流道外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台74线西向5公里到4公里南屯一到高铁台中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铁片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

现在很多阿公阿嬷体力很好，常常骑车或开车出门拍拍照。不过提醒长辈们，骑车在路上转弯后微转时，一定要提早打方向灯，看后视镜，并遵守号志，千万不要。

0: 要图一时方便就逆向行驶。
1: 对啊，最怕遇到在车阵中任意变换车道或突然切入的行为，或者贪快违规回转，这都会让后方车辆来不及反应。行车多礼让，不心急，才是疼爱家人最好的方式。
2: 高龄者开车骑车请注意，不逆向，不任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出门记得定期办理换照，确保自身与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了6:14，花莲市各部落捕鱼季也陆续登场。花莲市长魏佳彦连日前往拉树旦、新夏，还有根奴伊等部落呢，陪同族人共同参与祭典，祝福各部落年年平安，渔产大丰收。花莲市原住民族部落多依海而居，临近溪流，捕鱼文化跟海洋资源长久以来深深融入族人的生活跟传统。每年丰年祭前，各部落会举办捕鱼祭，感谢海神跟神灵庇佑，由头目带领族人举杯祭告，撒酒祈福，祈求渔获丰盛、稻谷丰收以及族人健康平安。那么市长表示，就是族人的生活形态逐渐的改变，但珍贵的传统文化还有记忆不可以因此被遗忘。那么也感谢头目常年持续办理祭典，不仅带领族人认识传统的渔具，学习撒网技术，也借此展现原住民族敬老尊贤、长幼有序的文化精神。

台东两学生获得台新青少年志工精英奖奉献奖，县长表扬青年公益行动力。欢庆115年警察节，东警展现卓越治安成果，共创安居乐业的幸福城市。台东博览会前进北捷西门站快闪店抢先感受。台东第二处精神障碍者协会据点启用，新创会所打造社区复原新力量。好，端午审核包廉价搭乘中长途客运享6折优惠。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伍思艾，不要忘记。时间来到6:20，花莲的朋友今天相宜休息，明仔载的登来啊哈，所以今天陪伴大家到6:30，有新的路况，一样都可以透过同样您平常使用的这个方式来播的。告诉我们最新的路况。好，我们看到受到西南气流影响，台八线83到110，离山到大雨岭夜间预估雨量会超过管理值，所以今天晚上八点会实施预警性封闭。台八线83到110，离山到大雨岭晚上预估雨量会超过，所以呢，预计在今天晚上的八点实施预警性封闭。

OK， 6:25，花莲的朋友、台东的朋友，感谢您的收听啊！好，我们再次提醒台八线83到110K， 离山到大雨岭，离山到大雨岭，预估雨量会超过管理值，所以今天晚上的八点实施预警性封闭。今天的晚上八点实施预警性封闭。那么另外金轮多良台九线398.6到400，这里也是实施5点实施交通管制，南下交通管制，在金轮到多良5点以后实施南下车道交通管制的状况。好，以上提供给大家参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花莲案7，台东案8。今天感谢您的收听，送上安董说你的温柔，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金广晚间新闻。
1: 高屏山区续防大豪雨，六龟累计雨量最多，五月出口784.8亿美元，创下历年次月最高。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6月9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受到西南气流的持续影响，高雄的山区降下豪雨，六桂区下午日累计雨量已经突破250毫米。农业部下午3点30分发布最新的土石流以及大规模崩塌的警戒资讯，六桂区有19条土石流浅势溪流以及2处大规模崩塌浅势区提升为红色警戒。而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线公务段以及针对高雄山区多条重要的道路以及便道实施预警性封闭。许俊秀的报道。
1: 好雨下不停，考量山区连日降雨造成地质松动，溪流水位可能暴涨，以及土石流风险升高，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仙公务段研判气象及水情资讯后，自8号晚间10点开始，针对高雄山区多条重要道路及便道实施预警性封闭。甲仙公务段副段长黄硕伟说，
2: 首先第一个路段呢，是我们的台二十线宝来79K 到台二十线桃园89K， 第二个路段是我们的台二十零九十三线的0K 到5K， 也就是晴和至复兴里的路段。那第三个路段呢，是我们台二十九零十一线0K 到12K， 也就是从纳马下的南沙鲁到五里埔的路段。最后一个路段是我们台二十七线中兴到大金23K 的路段，我们会做一个预警性的封闭。
1: 公路单位建议用路人改走181线到龟山街、台28线及台27甲线等替代道路通行。公路局提醒，豪雨期间山区道路灾害风险高，民众非必要应避免进入山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财政部公布最新的海关及出口统计，在科技产品价量剧增的推动下，5月出口规模是历年单月次高，连续31个月正成长，预估到今年九月将打破最长上升周期的记录。由淑燕的报道。
3: 我国五月份出口规模达784.8亿美元，年增51.7%，电子零组件出口值改写历年单月新高。此外，传产货类五月平均增幅达 17.7%，

0: 下近40年来同期最大增幅，但从5月来看，量能贡献约65%，依旧是最大动能。在这股力道持续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将改写近16年来同期的最强成长，预估第二季开始会进入每季出口规模都突破2000亿美元的全新里程碑，到8月就会追平史上最长的34个月连续上升周期，9月正式刷新史上最长正成长记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新竹市高翠路一处偷电民宅今天凌晨发生严重的气爆，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并波及周边57户民宅。新竹市府下午召开记者会，说明灾情处置的进度，并宣布将启动代偿机制，协助受灾户修缮，同时也会针对全市的小吃店展开安全稽查。张玉云的报道。
2: 旧市消防局在9号凌晨3:52接获报案，首支队伍在4:05抵达现场。虽然抵达现场时已经没有火势，但现场爆炸威力巨大。消防人员在4:16到5:20陆续救出4位民众，其中2人不幸罹难，另外2名轻伤民众送医治疗后已经出院。旧市长高虹安表示，第一时间成立应变中心，并采取5大处置作为：
3: 第一个，厘清原因以确保周边的安全；第二个，关怀伤亡的家属，启动安置的救助；第三个是结构安全的评估，来保障居民们返家的安全；第四个是主动协助地方税的减免；第五项是我们有启动这个代偿的机制，来协助我们的受灾户修缮跟复原的工作。
2: 这次灾民统计共10户18位市民，共57户民宅受到影响，现场共有93辆机车、40辆的汽车遭到波及。消防局火调科初步研判，起火点为现场一家便当店。就是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4: 是瓦斯桶或是瓦斯的一个管线破裂，造成瓦斯的泄漏，它可能遇到相关的一个电器火花所产生的一个剧烈性的一个爆炸。
2: 事故原因将尽快完成鉴定。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日本脑炎病例以及副伤寒的病例，南部有一名60多岁的妇人昏迷倒地送医，确诊日本脑炎，还在加护病房治疗。而北部有一名50多岁的男子染上副伤寒，感染源不明，好在已经康复出院。尤柔纯的报道。
5: 嘉义民雄这位60多岁妇人6月初出现头痛、呕吐、发烧，甚至昏迷倒地，急诊就医发现颈部僵硬，白血球发炎指数飙高，紧急送进加护病房，住院近一周还没有出院。医疗发现妇人居住地周边多为水稻田、沟渠、猪舍、禽场等高风险场域，同住的6名家人没有症状。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6: 每年的5月到10月呢，是日本脑炎的一个流行期，那六月跟7月呢，是流行的一个巅峰，所以呢，疾管署要提醒民众呢，要特别的来注意，要按时接种疫苗，那要注意防蚊的一个措施。
5: 不止日本脑炎出现今年的本土首例，比较容易发生在卫生基础设施脆弱地区的副伤寒也出现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5月下旬开始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就医确诊，住院8天已经出院。男子自称没有生食也没有生饮的习惯，感染源待厘清。疾管署呼吁民众落实手部卫生，不要吃生食，以降低感染风险。另外，新冠疫情连续3周缓升，国际也有升温的趋势，建议高风险民众尽速施打新冠疫苗，如果发烧、呼吸困难等危险征兆，尽早就医。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男子以3500元卖出一颗丧尸烟弹，因买家的父亲报警被抓。男子否认贩毒，辩称只是收债，但士林地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贩售2级毒品伊托米酯，重判10年6个月。吕明宗的报道。
7: 张姓男子是在去年3月间透过微信和买家约定以3500元交易一颗含有2级毒品伊多米酯类的丧尸烟弹，双方并在汐止一家超商附近巷弄免交。事后买家的父亲发现儿子食用毒品，大义灭亲报警，警方溯源查到贩毒的张姓男子，检方侦查后依贩售2级毒品重罪起诉。案件士林地院审理，男子坦诚和买家见面收了3500元，但否认贩毒，辩称只是收取对方积欠的债务。不过合议庭根据买家证述和双方对话记录，发现双方从头到尾没有谈过债务问题，男子说法有违常情，不予采信，认定他却是以3500元卖出了一颗丧尸烟弹。审酌政府考量伊多米酯毒品危害，提升为2级毒品，最终可判处5级毒刑。男子无视伊多米酯危害性，恣意贩售牟利，严重 动强害他人身心健康，犯后又巧言矫饰，甚至私自间接联系

0: 证人涂谢泽饭后态度不佳，但顾念他只卖给一个人，获利3500元，依法判处10年6个月，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此获是夺奖的阳性幼儿园主任，涉嫌违反规定超收各项费用，榨取家长及同仁共300多万，还伙同母亲诈领政府的补助经费。彰化地检署侦查终结起诉，向法院具体求助12年的刑期。黄俊伟的报道。
2: 检察官公布起诉内容，阳性幼儿园主任从110学年度起，自行以电脑制作不实收费通知单，向家长超收注册费，榨取新台币160万多元。另外以相同手法超收寒暑假加托费、代办费近200万元。相约主任检察官王明仁表示，承办检察官还查出，阳性主任为了获取更多公部门经费，去未登载幼生参加人数，伙同他母亲一起福报特教助理员出勤时数等。诈领100多万元。
3: 检察官审酌阳性被告为公立幼儿园主任，却利用职务机会谋取不法利益，损害家长权益，考量犯漏态度及情节重大，具体求处有期徒刑12年。黄姓被告长期共同诈欺公款，求处有期徒刑7年，犯罪所得经申请宣告没收。
2: 为了顺利核销寒暑假加托餐点费，杨姓主任要求餐食业者配合开立不实发票，并且向家长借用账户申领款项，触犯洗钱罪嫌。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西社局制裁侦查大队查获北中南多家银楼涉嫌贩售仿冒的名牌金饰，查扣725件仿冒商标贵金属饰品，初步侵害商标权，市值高达新台币4300万，全案依法送办。陈云涵的报道。
4: 刑事局获报指称，有部分银楼未经授权贩售印有多种知名品牌商标的金饰商品，经商标权利人确认为仿冒品后，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警方进一步追查发现，涉案金饰多由不特定单帮客兜售给银楼业者，再透过店面陈列及网络电商平台贩售。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说，
5: 专案小组于宜兰、台中、彰化等地执行搜索，共计查获银楼业者22人，现场查扣仿冒的 Chanel、LV 及各多款知名卡通商品之贵金属饰品，共计725件，总重量达75两，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罪嫌移送各管辖地检署侦办。
4: 刑事局指出，部分业者辩称金饰是以金重计价，并没有因使用品牌 logo 而提高价值，但依商标法规定，即使金饰材质为真金，只要未经授权使用他人注册商标，且足以使消费者误认与品牌有关联，就可能构成商标侵权，呼吁业者务必查证商品来源及合法性，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商品，以免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新市警察局举办12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由局长邱绍洲主持。除了受接升职以及出任的警察官外，并表扬4名模范警察、5名全国以及刑事局刑事鉴识楷模，以及7名获颁资深绩优警察的奖章同仁，肯定专业贡献与服务的精神。任兰心的报道。
6: 刑事局局长邱绍洲在警察节庆祝大会，除了祝贺获奖同仁之外，也感谢全体同仁长期坚守岗位及眷属的支持。他期勉同仁持续精进专业能力，维持良好身心状况，以兼顾家庭健康与工作平衡。
7: 刑事工作它是一个繁重的工作，期盼我们全体的同仁能够上下一心，共同擦亮本局的招牌。刑事警察局是一个培养干部的地方，大家应该要以身作则，那引导同仁谨守法律分寸，也期许各位同仁能够在行余时候注意身体健康，确保良好的身心状况，以兼顾家庭健康与工作的平衡。
6: 邱绍洲局长表示，刑事局成立毒品查缉、刑事鉴识、科技犯罪防治及诈欺防治中心，持续强化侦防能量。面对诈欺与毒驾威胁，除了推动修法，也透过毒品唾液快筛拦阻超过6700件毒驾。未来刑事局将导入 AI 优化165反诈服务，整合全国同步专案，透过中央与地方合作，精准打击犯罪，并因应选举年到来，加强查会质保，维护选举公平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菲律宾明塔纳尔岛8号发生规模7.8的强震，造成建筑物倒塌，并引发海啸警报，死亡人数今天增加到41人。

0: 医护人员顶着烈日为病人提供治疗，并协助一名年轻的母亲分娩。官方表示，这场地震造成数以千计人流离失所，450多人受伤，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路况。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0公里过了内湖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湖到东湖，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出口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也是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13公里在南桃园前有3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53.2公里新丰一前外线车道有货柜车的事故，台74线东向22.6公里在松竹交流道前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0: 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行政院已经同意调升台铁及所属分支机构主管的职务加级，级别从8级增加到12级，改善长期以来主管的工作分配以及待遇不合理的情况，并从6月1号起追溯生效。杨欣的报道。
3: 台铁公司举行139周年庆祝大会，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铁主管职务长期以来只有8个级别，造成许多工作分配与待遇不合理，所以行政院经再三研究后，同意调升台铁主管加级，而且越基层调整越多，鼓励台铁同仁担任主管。另外，卓荣泰也指出，局长层级没有纳入加级，希望军公教人员的调薪整体朝向公平与扁平化方向发展。
4: 所以主管加级应该要有所调整，那这个案子经过我们再三的反复的研究，也认为应该必须要马上做出一个清楚的一个决定，所以从8级增加到12级，而且越基层的可能调整的越多，是鼓励大家担任主管，当然多一份工作，多一份责任，但担任主管更为国家多做一份贡献，为人民多做一份的努力，也为台铁公司多提升一份的效率，希望先进的同仁能够勇于承担。
3: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过去台铁会有主管薪水比一般同仁低的情形，造成许多优秀同仁不愿意当主管，现在主管加级获得改革，让主管承担责任的同时能获得更好的薪资待遇。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陆北徐春英涉嫌接受中资帮总统候选人宣传造势，还非法从事地下会队并诈贷，遭到起诉。新北地院今天辩论终结，将在8月11号宣判。合议庭也裁定，羁押中的许春英可以200万交保，但需要电子监控。吕明宗的报道。
5: 30多年前嫁到台湾，在2000年取得中华民国身份证的陆佩许春英，成立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活跃于两岸，还一度传出民众党有意将他列为不分区立委安全名单。不过，检调去年底突然发动搜索，将许春英等人传唤到案，讯后声押获准。新北地检署查出，许春英和中共官员等人结识，长期向对方汇报国内政情和选情。依渗透来源指示，在先前的台北市长选举和总统大选，为特定候选人宣传站台造势，并进而规划陆配参政，甚至动员陆配筹码索取不分区立委的席次。另外，检调查出，许春英长期从事地下会队，近3000万元，还向银行诈贷2000多万。侦查后依违反反渗透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痛斥许春英恶意侵害我国主权基石，建请法院重判。新北地院开庭时，许春英只坦承诈贷和地下会对，否认违反反渗透法。

0: 辩论终结，定8月11号上午宣判。合议庭也裁定徐淑英可以200万元拒保停押，除了限制出境，还必须佩戴电子脚镣以及个案手机监控。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因缺药的危机，行政院核定4年240亿国家药品韧性准备计划。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已经正式成立药品韧性推动委员会，将透过五大策略确保关键的药物稳定供应。尤柔纯的报道。
2: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药品韧性推动委员会已经邀集相关学者专家团体召开第一次启动会议，分五个工作小组来推动，包含国药国造、国药国用、智慧调度，还有法规调试与国际合作。
3: 第一步就是把我们的所谓的关键药物先确定是哪一些。我们所谓的国药国造的意思就是希望能够提升这个药品供应的韧性，所以过去呢，在食药署有盘点出大概500多项的基础药品，根据几个原则，大概盘点出60几项所谓的关键药物，就是这个可能需要第一步去辅导国产，就是在地制造。
2: 石崇良指出，依缺药的冲击、供应的风险来盘点关键药物，并由经济部辅导业者落地生产。一旦出现缺药，将弹性调整健保合价与限缩药价差，让厂商有较大的利润空间，以维持药物供应。预计年底前还将提出专法突破现行法规限制，规划成立基金来支持药物储备与损耗报废补助，并建立区域性或友好国家的互补合作，确保国人用药安全。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因中东冲突推升国际油价，交通部加码办理交通运价平稳措施，公路客运、国内的船舶以及国内航空票价稳定方案再延长3个月，并提高计程车油价补贴到15000元。杨欣的报道。
4: 交通部延长公共运输平价平稳措施，计程车油价补贴加码9000元，最高补助提高至15000元，申请期限到8月31号，补助额度可以使用到今年底。交通部表示，已经完成前阶段登记的计程车将直接增加9000元补助额度，并预计在6月16号前完成补助额度入账。交通部长陈世凯说，
5: 针对这个计程车的部分，原本我们是预计说这个油价的波动大概只有3个月，那目前看起来国际的油价还在一个高档的状况，那时间大概会延续下去，所以我们的补助呢，从过去的6000块，那再加码9000块，提高到这个15000块，我们希望可以减轻我们所有的计程车用油的这个计程车的这个司机驾驶大哥大姐们，大家可以呢不要有压力，不要有负担，那继续的可以为民众来做这个公共运输的服务。
4: 公路客运部分，业者如果依法申请调整运价，经核定后由政府补贴票价差额。国内船舶客运方面，长程客船依合约调整机制估算，短程航线则依公告油价与基准值差额补贴，每公升最高5元。国内航空方面，国内航线航空燃油价格维持3个月平均每公升27.25元以下。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现行征收的汽车燃料使用费，目的是养护公路。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改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朱瑞森的报道。
6: 立法院会三读通过修正市区道路条例第23条，将筹措市区道路修筑改善养护经费的来源，从现行汽车燃料使用费改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并由公路主管机关统一征收，分配比例由交通部会商内政部办理。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宣布三读的结果。
7: 五文字修正决议市区道路条例第23条条文修正通过。
6: 内政委员会初审该草案时，立委关注修法后电动车相关税制是否受到影响。内政部次长董建宏当时表示，道路费用征收部分，现在电动车不需征收燃料费，未来改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后，因为电动车也有使用公路，依据使用者付费原则就要负担相当比例的费用。至于如何合理的比例分担，会再跟交通部讨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湾高等警察署统筹六大缉毒系统，执行第14波安居缉毒专案，查获毒品犯嫌2225人，查扣各级毒品1744公斤，全面扫荡毒品的供应链，并同步强化路面拦检，全力防治毒驾，守护用路的安全。任兰心的报道。
8: 为打击

0: 依托米脂类丧尸烟弹危害，台湾高等检察署统筹六大缉毒系统，执行第十四波安居缉毒专案。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专案期间共搜索963处，查获毒品犯嫌2225人，查扣各级毒品1744公斤，并破获142处制毒分装及制载场所，有效瓦解毒品供应链。其中依托米脂类毒品查获、制造、运输及贩卖犯嫌547人，占供给面毒品犯嫌超过五成，展现聚焦打击成效。
1: 毒品防治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期抗战，政府守护国人的承诺不会改变，缉毒工作也绝对没有停歇的一天。期盼六大缉毒系统继续保持紧密无间的合作，我们将从法治面、预防面到查缉面进行全面的防堵，有效阻绝不法。
0: 专案期间也展现跨机关合作成果，宜兰地检署与警方破获依托米脂分装厂，桥头地检署则成功拦阻自印度空运来台的大量依托米脂原料。警政署表示，将持续以查毒架、追药头、断来源策略，从源头阻断毒害，守护社区及道路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北市警局积极从源头查缉步伐，不仅掌握板桥区一间卡拉 OK 店挂羊头卖狗肉非法营业，更刨根山三支区的某铁皮屋被不肖人士当毒品交易、暴力讨债的据点，依法执行断水电以及拆除作业。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板桥分局掌握辖内一处乙种工业区建物，竟然有小吃店违法经营视听歌唱业，违反都市计划法新北市施行细则第18条规定。统计板桥警分局近三年零检屡次查获店家违反土地使用分区管制，历年财罚金额累计高达新台币120万元，却不见业者有任何作为。警方经报请公安小组，依都市计划法第79条规定处以罚还，并执行断水断电，遏阻不肖业者违规营业。行政组巡官曾伯翰说，
4: 只要发现违法施政，即报请公安小组进行稽查，清除治安污染源，也呼吁民众应避免将房子出租于不法业者，造成社会治安疑虑及损及自身利益。
3: 另外，淡水警分局也在三支区埔尾一处铁皮屋内查获39岁陈姓男子藏匿在该处，作为毒品还有暴力讨债据点。尽管原警依法将陈姓男子移送侦办，为了防止该处铁皮屋仍可能成为暴力温床，经提报公安小组，将该址列为优先拆除目标，不让犯罪滋生。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了提升交通运输场站面对重大人为危案事件的应变处置能力，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在高铁台南站举办115年警勇专案演练，既有跨机关联合演练、验证通报、指挥、疏散、救援及危机处理机制，确保旅客的生命安全。魏经理的报道。
5: 演练模拟歹徒在高铁站前广场持刀随机袭击旅客，造成多名旅客受伤，随后丢掷烟雾弹逃逸。警方接获110报案，第一时间启动紧急应变机制，立即派遣警力，并通报高铁台南站、铁路警察局、消防跟相关单位到场处置。警方立即执行三层封锁警戒搜证，除现场设置前进指挥所跟成立应变中心外，并在高铁出入口以及周边重要路口设置拦截围捕点，追其犯嫌。高铁台南站立即紧急广播并进行旅客疏散，消防人员则迅速到场完成伤患减伤分类、紧急医疗处置跟后送作业。演练历时大约两个小时，演练过程中各单位依照标准作业程序分工合作，针对现场资讯传递、指挥调度、交通管制、媒体应对以及旅客服务等项目进行验证，展现面对突发重大人为危安事件时的协调应变能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日本宇都宫市全市的中小学因为有熊出没连续停课两天，日本当局经过多天追捕，今天下午在民宅用地内捕获这只熊，而日前造成福岛县四人受伤的熊目前尚未落网。根据日本媒体报道，宇都宫市市区本月6号上午相继有人通报目击体长约1公尺、疑似为熊的动物，市府获报后展开搜索，接着在今天下午2点发现一头熊在民宅用地内的草丛逗留。宇都宫市区近期传出有熊现踪，但并未传出有人受伤。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滞留锋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有短延时强降雨， 台湾中南部地区

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也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25度，中部地区23到28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看国道一号，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接国道二号路肩，汽车是抛锚停放的。国道三甲的东向木栅往接往国道三号的匝道车多。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的53.2公里，过了永安有货柜车的事故。台七十四线的东向22.6公里，松竹路段有小货车的翻覆事故，后方车多回堵。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往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不到50公里。中部台74线西屯三往北屯二，从德往太平，西行北上雾峰到大里二都是车多。南部的国道八号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新吉到台南端不到5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爸爸你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2: 呵呵，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耶。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1: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2: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1: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2: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3: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发烧流行音乐，即时路况消息，全部都在。

0: 今天是6月9号礼拜二晚上7点11分。京广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今天的开场的一些声响，陈以诺的这一首歌叫做《天公落水》。再来耳边这一首是 Erica 的音乐《双鱼宫》。接下来三个小时有路况，请协助我跟其他用路驾驶朋友0800-000-123。国道三号北上的75.8公里过关西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台74线东向22.6公里，过了松竹交流道的内线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正在进行拖掉了。台74线的东向10到14公里西屯二到北屯二。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西行的38到33，雾峰到大里都是车多拥塞的情况哦。
1: I just gotta let myself feel it, you know?

Smoky Blue， 她是 Erica， 今年是以双语歌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的这个奖项啊。15分，国三北上 75.8 公里过关西服务区的外侧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北部地区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都是车速缓慢。最近办演唱会，这个去看的人都把他的影片发上网，就会觉得哈，怎么没有来台湾开？他是 Ariana Grande。

Ariana Grande 最近举行了演唱会，她的那个嗓音一出现了，这个 Eternal Sunshine 的 tour 哦，在6月6号已经在美国加州正式开幕了，正式开演了。刚刚的歌曲来自 Ariana Grande， 叫做 Thank You Next。台63线的中投公路北上的 12.4 公里，内线两个车道有白色车子横在路中间呢，打滑吗？特别避开来喽。台八线的东向28到28.5公里，松鹤路段路中间有石头掉落。台七四线的松竹交流道过后，内线车道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好啦，前面大部分都是英文的作品，来听听华语歌曲、华语作品喽。同理跟林木希的合作 ，In Your Eyes。

歌曲来自同里跟林木希的合作，叫做 In Your Eyes， 7:24。台七四线的东向松竹交流道过后的内线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4.1公里过马东系统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最近的云应该散不去咯，所以等这个爆爆要等久一点了。李米跟图恒，云散去的时候报警我。

7:27，李米跟涂恒的合作歌曲《云散去的时候抱紧我》。最近的下雨的一个情形呢，梅雨季节来了，雨势狂涨哈，有一些地方山区海边就别去咯。待会7:30来听金广新闻，它是雷勤跟坏特的合作 Stars 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警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到台中出席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大会时，他表示政府投入6年442亿元推动无人机产业，结合国家队力量，目标打造台湾成为亚洲无人机发展核心。记者陈怡琳报道。
2: 总统赖清德指出，推动无人机产业是国家重大政策，首要具体做法为经济部筹组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结合复合材料、模型制造及全区制造，打造国家队，期望台湾成为全球无人机发展的亚洲重心。
3: 在人工智慧化的时代，大家都看到了人工智慧产业的重要性，但是如果我们再从中东战争跟俄乌战争里面，我们又何尝没有看到无人机 的市场？即使食衣住行各个领域，在未来几乎都有无人机存在的空间。所以如果我们无人机产业发展得好，不仅国家安全，也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这是我们两项具体的目标。
2: 赖总统表示，政府规划自2025年至2030年编列442亿元，并透过法令修订、国际认证促进外销以及飞鸿供应链、资讯安全等协助业者，预计2030年台湾无人机产值可达400亿元。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检验不合格食品名单，国内业者从日本进口2批绒螯蟹，检出一级致癌物带奥星，是3年来首见，违规品项全数在边境退运销毁。记者尤若纯报道。
4: 国人爱吃的日本海鲜竟然含有致癌物，这2批重达10公斤的日本绒螯蟹是由上银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报业输入的，食药署边境拦截验出了世纪之毒带药性超标，将退运销毁。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表示，过去3年报业的63批日本绒螯蟹都没有检出带药性，但这一次业者进口2批全部验出，
5: 所以针对这个业者我们会调整到逐批查验，因为带药性是一个关注的物质，所以我们把它做监视查验，所有的日本进口的绒螯蟹我们会监视查验1年，看它整个情形再去做后续的一个调整。
4: 食药署指出，绒螯蟹为底栖动物，恐怕因为土壤遭带药性污染，所以让带药性残留在体内。林口长庚毒物中心主任严宗海医师表示，带药性中最毒的是 PCDD， 半衰期长达7年，会在环境中长久停留，短期急性暴露会引发急性肝炎、皮肤病变，长期累积会增加罹癌风险，怀孕妇女容易早产或产下畸形儿。最好的预防方法就是避免食用动物内脏还有肥肉，多吃新鲜的蔬果、谷类等高纤食物。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端午节前夕，澎湖县政府发放敬老平安礼金，符合资格的65岁以上

0: 长者每人可领取新台币5000元，希望让长辈提前感受佳节温暖与祝福。记者黄义豪报道。
1: 澎湖县政府表示，符合资格65岁以上的长者，每人都可以领取5000元的敬老平。

0: 向各村里长代为领取。另外，115年3月19日之后，才在澎湖县内办理户籍迁移的民众，也请回原户籍所在地的村里办公处领取。
1: 社会处提醒，如果未能在期限内完成领取，可以在8月10号到14号办理补发。至于汇款失败的案件，也可以在发放期间申请改以现金领取。符合资格的长者及家属，记得留意领取的期限，避免影响到自身的权益。警广记者黄一豪，澎湖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滞留锋面及西南风影响，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中南部地区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台湾本岛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5度，中部地区23到28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离岛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5: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4: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5: 因为你酒后驾车。
4: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5: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4: 那我是不是已经？
5: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4: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5: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18层地狱等着你。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我爱上了太阳，
8: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7:42.43，郑秀文的《眉飞色舞》。
1: This is your DJ Jerry Remix。
0: 国道3号南下的中和出口中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事故。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北上的68.7到68.5过孝前路的路间机车误闯。台九线南下的115.9公里有落石，请小心。台74线的西行27.7公里太原路段发生车辆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好啦，这一趴都是电子音乐。郑秀文的眉飞色舞之后是芭比，使劲摇。

0: 没有什么好方法。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理想混蛋，
1: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2: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3: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在这个雨势爆炸下来的时间点真的很长，外面的天空都是黑压压的一片了。孙燕姿 TOO 53分。国道一号北上95公里过新竹壁的中线有两台车事故，台十二线的双下 2.88 公里沙鹿的路桥到同综合医院的路段路灯是不亮的。台74线的西行 27.7 公里大里一到太平的内线有4台车的事故。

李圣杰关于你的歌。好，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听到的是夜影客语的作品，千玺专辑当中歌曲叫做 Sologamy。

0: 是小孩呀。
1: 晚上八点钟咯，
2: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1: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2: Lini，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95公里过新竹 B 的中线，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68.7到68.5无阳高架路段过孝前路，路监视机车误闯。国道三号的南下4.1公里过马东系统的外侧路间，小客车自撞护栏外侧事故。省道的台十二线双向2.88公里沙路的路桥到同综合医院的路段路灯不亮。台七四线的西行27.7公里太大里一到太平的内线有4台车事故。在西行的中清地下道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轮流封闭施工。东向的台76线呢，八卦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台八线的里冷路段八仙山至茶厂旁有巨石掉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

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点评。
1: 好，8:08，刚刚的是泰勒斯 Taylor Swift 的歌曲，叫做 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今天法律一点零为大家连线到的呢是泰语法律事务所徐慧珍律师，律师晚安。
2: 卡尔，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1: 我们今天请律师在空中跟大家讲到的呢，好，上次律师来讲到的呢是监护宣告，这个监护宣告就是说我们有那个就是替代他去帮他决定事情这件事情。今天我们要讲的叫做辅助宣告。 OK，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例子，比如说有些长辈失智了，然后有被骗的一个情况，尤其是现在有诈骗集团猖獗的一个情形。所以说呢，

0: 在现在的法律制度当中有一个叫做辅助宣告的一个帮忙，那就请律师先跟大家讲一下辅助宣告跟监护宣告他们哪里不一样呢？
1: 嗯哼，辅助宣告跟监护宣告是最常被搞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简单来说，这两个制度都是法院为了要保护精神或者是认知能力有障碍有状况的人所做的一个制度，但是因为它的严重程度不同而有分别啊。那像是监护宣告，也就是我们上次所介绍的，就是当事人的状态他是完全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或是完全无法辨识别人在说些什么，完全无法理解的。比如说他重度昏迷，或者是说他有严重的精神疾病，那这时候呢，法院他是会选一个监护人是完完全全的来代理他所有的决定。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叫做辅助宣告，也就是说当事人他是还有一点判断能力，只是他的这个判断能力跟一般的正常合理人已经不足了。比如说他是轻度或中度的失智，然后因此而造成容易被骗，那他其实他生活中的日常生活很多事情他还是可以自理，但是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比如说买卖房子或者是借大笔的钱或当保证人的时候，这时候呢法律就会可以规定，就是经过这个辅助人的同意才算数。这就好像在帮他找一个法律上的双手联名制来保护他的财产，就是在保护他，就是两这个制度呢都是在保护这些当事人。
0: 好，所以说监护宣告跟辅助宣告它有一些程度上面的一个不一样。那监护宣告它是完全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但是辅助宣告它是帮忙。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会需要辅助宣告来帮忙的呢？
1: 我们来介绍一下在实务上啊，最常来申请这个辅助宣告的通常是以下这三种状况啊。第一种就是高龄的长辈他有失智初期的失智状况。那比如说长辈开始会出现健忘或者是判断力变差，那家人很怕这个长辈被金光党骗啊，这被骗啊，或者是被不孝的子孙哄骗去过户房子啊土地等等之类的，就是初期的失智。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人他遭遇到重大的意外或者是中风，虽然经过抢救啊清醒了，但是他的智力跟认知能力啊都受到损害，跟以前不一样，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机敏的去处理复杂的财务。那第三个呢就是他天生真的就是智能障碍或者是精神疾病的患者啊。当他们这个也成年后父母也年迈了，所以希望透过法律制度的程序啊可以指定一个合法的协助他们来打理重大财务的家人。大概就是这三种情形是我们实务上最常见的申请辅助宣告的状况。
0: OK， 所以这三种是最常见要来做帮忙的，就是基本上还有些能力不过还是需要帮忙的。那哪些人可以来申请帮忙呢？
1: 法律不会准许任何人可以随便去帮别人来申请辅助宣告的，一定是不行的，他一定有严格的规定啊。那所以可以提出申请的人包括第一个是本人，因为他可能他自己也觉得他有需要，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的处理能力没有以前这么好了，就是本人啊。第二个就是配偶，那第三个呢就是四等亲内的亲属，那像是父母啊儿女兄弟姐妹或者是叔伯舅姨堂表兄弟姐妹四等亲的这个亲属。那第四个呢就是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的其他亲属。那第五个呢是检察官或者是主管机关或者是社会福利机构。那实务上面最常见的就是申请人他的配偶或者是成年子女来做申请。
0: OK， 因为在这个生活当中这就是最常见需要去做辅助的，这个就是最常相处在一起的人了。那既然我们已经讲完了有这些人可以做，哪些文件是我们需要准备然后要怎么样向法院申请呢？
1: 办理这样的辅助宣告的流程当然是要准备这个文件那主要有这几项。那第一个就是家事的申请状，那写清楚为什么要申请，比如说这个长辈的身体跟精神状况跟有什么特殊的情形足以证明说他现在比较难以辨识或者是理解别人的意见。

0: 次，就是说他是有欠缺的状况，就是把它写清楚。那第二个呢，就是相关人等的户籍誊本，当然是要有申请人，然后还有应受辅助宣告的，比如说是长辈，以及未来想要当辅助宣告的这个监护人，或者是这个会同开具财产清册的人，这些人的户籍誊本一定要具备。那第三个呢，就是诊断证明书或者是身心障碍的证明，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初步证据，要必须要先向法院来证明，哎，这个长辈的认知状况确实有情形，有发生状况了。就是把这个诊断证明书，这个是一个科学证明，就是医生会去做诊断的，或者是身心证明，这些文件必须要提供给法院这三种文件。那要向哪一个法院来申请呢？必须要向应受辅助宣告的，比如说这个长辈他居住地的地方法院的家事法庭来做申请，就是把这些文件向这个家事法庭来递状。
1: 好，所以基本上来说，就是要把家事申请状跟相关户籍誊本的资料证明，还有啊，哎，为什么我需要来做这一个申请宣告的一个内容来做一个申请？好，那平常当中啊，我们在申请或者是在辅助宣告的这个办理过程当中，其实他会遇到纠纷或困难的。
0: 你说会遇到状况，
1: 就是对对对，他会遇到怎么样的纠纷或困难？难不成是比如说妈妈想帮爸爸申请，可是小孩说不要，是这种的一个纠纷或困难吗？
0: 有可能啊，可是通常呢，都是一定要经过，只要有人申请，这时候法院都必须要去做一个鉴定，也就是说要请医生来做鉴定。所以这个不是说两个人吵成一团，说一个要申请，一个不要申请，这吵是没有用的，必须要经过法院来做一个鉴定。
1: 是，那还有另外一个，是不是长辈本人不想要？
0: 长辈们，如果有人申请，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
1: 对，
0: 因为长辈他自己呢，有很多人会认为说他自己没有失智的一个状况，但是只要有人申请，法院就必须要办理这个流程，他还是必须要请医生来进行鉴定。
1: 好，所以这些东西是大家特别留心的。那再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个监护宣告的过程当中，好，长辈他就真的去做一个消费，或者是备受不是监护宣告，辅助宣告了，备受辅助宣告的人他就去做了一场买卖，他可能买卖了比较高昂的，比如说车子啦，或者是比较日常的商店街的买卖，到底哪些东西是需要经过辅助人的同意的呢？
0: 一旦呢，这个法院裁定这个辅助宣告确定啊，长辈的这个法律能力、法律的行为能力啊，就会受到限制。那他在日常生活中啊，比如说像是买菜，或者是吃饭或搭车，这些都是长辈自己说了算。他不需要辅助人的同意。但是他重大的财务状况呢，依据这个民法第15条之2的规定啊，它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规定啊。以下的这个事情呢，必须要有辅助人签名同意才算数哦。第一个是消费借贷。那比如说呢，去跟这个银行贷款，或者是借大笔的现金。
1: 对。
0: 像这人必须要辅助人同意签名以后才算数。
1: 对。
0: 第二个是诉讼行为，比如说去告别人。好，在这个状况也必须要是辅助人同意以后才能够去做的。
1: 是。
0: 那第三个呢，像是赠与或者是抛弃继承。那第四个呢，像是不动产或者是重要的财产的一个处分。比如说卖房子、卖土地，或者是过户高昂的这个古董、股票等等之类的。那第五个呢，就是担任公司的负责人或者是经理人。以上的行为呢，都必须要有辅助人签名同意才算数。
1: 哦。
0: 那如果呢，长辈真的就偷偷跑去做了，他也不要管辅助人的同意与否啊。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在这个辅助人补签名同意之前呢，上述所做的这些契约行为都是效力未定的。那如果辅助人呢最后拒绝承认这个买卖，或者是贷款，或者是赠与，或者是过户，都是无效的。这个在实务上面呢，就是彻底的拦截这个长辈被诈骗，或者是被这个晚辈啊诱签一些过户啊的一些风险，这些可以预先来做一个。

0: 福利。
1: OK，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蛮多有一些啦，是必须要辅助人签名才是同意，要去区分一下哪些是比较严重的，比较高程度会影响到这个人他本身的生活的一个样态的。那其实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刚刚提到了，我们是要去跟地方法院来申请这个辅助宣告的申请。一般来说我们会有进行怎么样子的流程，而且刚刚有提到哦，医生也会进来去做相关的一个判定是吗？
0: 是，没有错。但法院在收到这个申请之后啊，那刚刚有说，就是法院为了要审慎的评估啊，他必须要进行以下的流程。毕竟法官他也不是医生，他也无法去鉴定这个人的精神状况到底怎么样，
1: 对，
0: 一定要仰赖医生来做鉴定啊。这时候首先呢，法官会先跟这个先会开庭，会跟这个申请人来进行讨论啊，确认说这个长辈的一些状况啊，以及他们的家属以及照顾情形。那第二个呢，就是法官呢他会去指定拿一个医院的这个鉴定人进行鉴定。那如果呢预备这个受宣告的人他如果能还能行动自如的话，这时候是请这个受宣告的这个长辈啊，到这个医生来进行鉴定。那或者是如果他真的行动不便啊，比如说他在安养中心啊或者是什么，他不方便出门的，这时候呢医生呢、会亲自来就是前往这些受监护宣告的人的住处，来进行这个鉴定。好，那至于呢法官是不是到场啊，这个是不一定的啊，这是每一个法官不一定的。有时候法官会认为说他要跟医生一起去进行鉴定，那有的就是直接由医生进行鉴定，他都会开一个最后的一个报告啊。那这些医生呢会去询问，比如说今天是几号，今天星期几，那这里是哪里，那个亲属是谁，那简单的一些加减法哦，来这个鉴定这个预备受宣告者的认知状况。那最后会有一个鉴定报告，那法官会去审酌。那也会去询问其他亲属的意愿，那是不是大家都同意由某一个人去担任辅助人？
1: 对，
0: 还是说会有其他的亲属也想要当这个辅助人？
1: 对，
0: 所以我们实务上面就常常最常常碰到的纠纷啊，就是家族内斗，他们都抢当辅助人啊，
1: 是，
0: 对，那兄弟姐妹互相不信赖啊，大家都想要当爸爸妈妈的辅助人，那或者是怀疑啊。某一个掌控这个爸爸妈妈印章的那个人会私吞财产。对，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会有两个人以上他们都想要当辅助人。这时候法官呢他会非常头痛啊，他就必须要去决定哪一个人比较适合做辅助人。当然他也可以去问一下这个长辈，那毕竟他的知识程度还并没有他还有稍微的辨识程度，可以去询问他平常是谁来照顾你，谁跟你最亲密，
1: 是
0: 你最想要让谁来当这个就是辅助人，这时候可以问一下长辈本人。好，在这样的一个状况，最后呢法官会做一个裁定，最后会准许这个辅助宣告，或者是驳回辅助宣告，或者是有两个人以上都争着想要当这个辅助人的话，他会决定其中一个人当这个辅助人。他会做一个决定，他会有一个裁定。
1: 是，
0: 那这然后最后呢会有一个就是会同签署这个财产清册的一个人，他要同时要辅佐，比如说有一个是辅助人，另外一个就是会同开立财产清册的人，他们要两个人同时监护这个长辈的这个财产，避免这个财产被侵吞的状况。
1: 所以就还是要说避免有任何一个人他可能可以全权掌握一些事情，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负责监督辅助人的另外一个职位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设计了哈。OK， 所以其实在今天讲到这个辅助宣告的过程当中，就是帮助这个当事人，因为当事人他是有基础的判断能力，只是在我们人生当中一些重大决策的时候呢，可能他所具有的判断能力不足以去做最适合他本人的一个决定，所以才需要辅助的宣告。那在辅助宣告上面最后有什么样子的东西是要来提醒用路驾驶跟

0: 听众朋友的呢？
1: 嗯哼，这个辅助宣告啊，并不是要剥夺家人的自由，而是在他们在大脑生病啊，或者是功能退化的时候，帮他们穿上一件防弹衣，让外面的这个坏人呢、啊，没有办法轻易骗走他们辛苦一辈子的积蓄的这些资产。
0: 对，
1: 那我们了解法律啊，善用工具，才能在关键的时候保护我们最爱的人。
0: 是，好。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呢，就是跟之前律师提到的这个，上次是提到监护宣告，哈，不一样程度的辅助宣告，是用一个帮忙帮助的角度来看看怎么样的去协助身边的朋友，去有更有效的、更可以为他本人做更好决定的一个法律政策上面的一个安排。我们今天呢，也谢谢徐慧珍律师在空中替大家做辅助宣告的说明，谢谢律师，律师晚安。
1: 谢谢卡尔，谢谢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0: 没有想到说，在这个监护宣告之外呢，还有辅助宣告做帮忙这样子的一个法律上面的一个设计。 OK， 所以今天呢、是程度上面的不一样哦。辅助宣告主要的呢，这个帮忙的对象、比较像是高龄失智的长辈、中风重大意外的一个朋友，或者是智能障碍跟精神疾病患者的朋友、都可能会需要辅助宣告这样子的一个设计来做帮忙，来做协助的。今天徐慧珍律师所讲的内容呢，也可以在脸书上面徐慧珍律师法律小学堂、徐慧珍律师法律小学堂脸书粉专上面找得到相关的电子档案哦。好，我们持续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了。国道一号南下47公里，桃园前的外线车道有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麻豆出口往嘉里方向，外线有轮胎皮。台十二线的双向沙鹿路桥到同综合医院路段路灯不亮。台74线的大里一到太平的内线车道有4台车的事故。路网图来看一下，目前国道一号的双向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好，全台各地有不等的下雨的情形，你所在的位置有下大雨吗？目前呢，在行政院的人事行政总处上面呢、我看一下有没有明天停班停课的。好，有高雄跟高雄地区、主要是高雄，高雄明天停班停课的地方呢是六龟、甲仙、纳马夏、茂林跟桃园、明天也是雨量达标，也是停班停课。游泳驾驶朋友请再特别留心咯。好啦，有路况也别忘了0800-000-123，待会8:30一起来听警广新闻了。听到的是 Kona Gray People Watching。

0: 警广新闻，
1: 民众收到电子支付平台民意发送的 LINE 讯息，显示订单即将扣款，还附上连结要求点击，立即报警求助。警方识破钓鱼简讯的诈骗，成功拦阻金钱损失。魏静妮的报道。
2: 26岁蔡姓民众报案表示，接获假冒电子支付平台名义发送的 LINE 讯息，内容扬称有订单即将扣款，并附上不明的连结，要求点击确认。因为他近期并没有相关消费的记录，察觉有异，立即报警求助。三分局和顺派出所所长徐立生说，
3: 声称有订单即将扣款，并要求点击连结确认。因蔡民近期并无相关消费记录，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经查证，该讯息为常见钓鱼诈骗手法，成功拦阻新台币19500元损失。
2: 警方呼吁接获不明讯息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任意点击连结，提供个人资料或操作网络银行，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一名80多岁的妇人，因为右眼周围出现又痒又痛的水泡，前往就医。经医师检查，发现是带状疱疹病毒侵犯眼部的神经。所幸及时接受治疗，成功控制病情，避免失明以及脑炎等严重的并发症。陈韵涵的报道。
4: 这名妇人因带状疱疹病毒侵犯三叉神经第一分支，导致眼周长出水泡，经诊断确诊为疱疹性眼角炎。在接受抗病毒针剂及眼药膏治疗后，顺利阻止病毒持续扩散。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神经内科医师吴宇轩指出，带状疱疹俗称皮蛇，病毒平时潜伏于神经节内，一旦人体免疫力下降，便可能沿着神经扩散到皮肤表面。若侵犯脸部神经，除了造成红疹与水泡外，也可能伤及角膜与视网膜，严重时甚至导致永久失明，若进一步入侵大脑，还可能引发脑炎等并发症。
5: 疱疹病毒啊，其实是潜藏在我们身体里啊。那怎么样子时候它会发病呢？就是当我们免疫力下降的时候。那免疫下降有几个情况嘛？第一个就是可能作息不正常，有些像年轻人喜欢熬夜啊。再来就是说年纪大的病患，免疫力也会比年轻人来的差。那再来是一些特定族群，比方说他有在吃一些免疫制剂、类固醇疗法，比较容易得到疱疹病毒感染。
4: 吴医师提醒，若头部或脸部单侧出现刺痛、抽痛，并伴随群聚性红疹或水泡等症状，应紧速就医。平时则应维持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及适度运动。50岁以上民众或曾感染带状疱疹病毒者，也可考虑接种疫苗，降低发病及并发症风险。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适逢彰化孔子庙建庙300周年，文化局以古迹场域为核心，结合诗歌吟唱、艺术展演以及文化展览等多元的内容，邀请全国的民众6月13号走进来，感受深厚的人文底蕴。黄俊伟的报道。
6: 彰化县文化局长张雀芬表示，2026诗歌节邀集诗社、学校、文学家、音乐人及小文青轮番演出，以吟唱、音乐、舞蹈和诗词交织古今对话的文化飨宴，在趣味创意关卡当中感受诗词魅力，完成8道关卡还可以参加超过900分奖品摸彩。
7: 那今天很高兴在记者会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齁。那我们这次的活动有包含这个像诗歌吟唱、闯关活动，还有文化导览的一些系列部分。那还有我们这次也特别结合我们彰化市的十个文化景点，推动这个数位科技的 APP， 大家来闯关呢就有机会拿到我们限量的商品。
6: 张雀芬局长进一步表示，诗歌节暨彰化孔子庙建庙300周年纪念活动，以古今交响诗派对为主题。活动最大亮点是6月13号上线的彰化孔子庙及周边文化景点数位导览。

0: 导览系统 APP， 导入 SR 延展实境技术，融合文化导览及互动解谜，打造全新的智慧文化旅游体验。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尽管气象站。

来吼，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私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点的40分，不对，8点的40分，我到底多想下班？8点40分，新闻够休息回来。徐哲伟、哲伟哥的《天黑落水》，用一个电子音乐把台湾的民谣、把客家整个都融在一起了。短短的一小段时间。

来自 FK Twigs 还有 Northwest 的合作单曲 Childlike Things 42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机场系统出口内线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八掌溪桥路段的内线排水工程，国一南下47公里桃园前的外线有事故，国一的北上麻豆出口往家里的外线有轮胎皮。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喽，只有国一北上，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科路段3公里的回堵特别小心。他是汝尼，以电子音乐驰骋全世界，歌曲叫做 Cha Cha。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用破碎的心修好破碎的心，它是持修收录在四个惊叹号专辑当中的歌曲。休息回来，国一的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台六十一线北上 30.7 公里大园前的内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麻豆出口嘉里路段的外线有轮胎皮哦。

想要站在人们说的顶端，他是就陈永熙，收录在《当我不敢说》当中。国道二号的东向两公里处过大园的内线，计程车1099开太慢了哈，内线车道是超车道哦，不可以占用超车道啊。台61线北上30.7公里大园前的内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1号北上的麻豆出口嘉里路段的外线，这里有轮胎皮掉落。好啦，这个下雨的部分呢，哈，在西南气流跟滞留锋面的影响，最近都会是大雨或者是有雨的天气状况。而在行政院的人事行政总处上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明天停班停课。目前公布明天停班停课的地方呢，是在高雄，高雄的六龟、甲仙、纳马夏、茂林跟桃园，明天是停班停课的。好，用了驾驶朋友再请特别留心一下。好，你所在的位置，你所在的地方有容易积雨的状况吗？哈，特别留心一下了，这个居家环境的东西的整理，或者是那个容易积水的容器，是不是要来处理掉的，都在最近这几天可以先来做咯。因为雨积在这个地方，在接下来天气变热的情形之下，可能就会怎么样，可能就会有蚊虫了哦。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啦，能够先在前面的时候把一些积水先清掉啊，之后呢我们养成清积水的习惯，夏天的蚊虫somehow就可以比较获得控制。他是田馥甄，在今年金曲奖也会作为表演嘉宾，我们来听独善其身。

0: 晚上九点钟，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1: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缓慢，单纯车多。国一的南下八掌溪桥路段的内线进行施工，北上的麻豆出口往家里的外线轮胎皮掉落。在省道的部分呢，台二丙线东向20.6到20.7过港隧道，东向4.9到7.6公里济平隧道，西行的11.3到12.6公里平双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轮替封闭车道，请留意。在台74线的西行27.7公里内线车道的四台车事故，再请留心。台61北上30.7公里大圆前的内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想象一下，如果您突然接到政府机关的电话，说您的身份证被冒用，甚至涉嫌了严重的洗钱罪，要求您把家里的金饰、现金全部交出来监管调查，您会不会慌了手脚？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真实发生在宜兰苏澳镇的惊险现场。当时苏澳警分局接到被害人报案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在被害人住宅内外布下天罗地网。当诈骗集团的庄姓车手神色自如地现身，准备进行第二次面交取款时，埋伏的便衣刑警果断出手，当场将他压制逮捕。
4: 黄金，啊，黄金了，你就拿黄金拿去哪了？
5: 哎，
4: 干嘛了？戴什么口罩了？
5: 叫什么名字？啊，你昨天拿人家黄金去哪里卖？快点！
6: 不是我卖的，
4: 你给谁？
3: 苏澳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叶俊龙说：“
7: 我们举起来的一位张姓妇人，哦，他接获假检警，除了冒用户政机关人员，转接给自称警方人员还有检察官的部分，让被害人在心生畏惧下，交付了金融账户两个账户、提款卡，还有家中的现金、黄金，哦，将近有七两。”隔天，第二人邮局账户发现遭人提领，哦，惊觉到有异后，向警方来求证，证实这一件是一个诈骗案件。啊，哦，第二人在配合警方积极哦进行诱捕，警方也很顺利哦查缉到诈欺的面交车手，并查扣相关的现金赃款、犯案所。

0: 机，还有地检署的一个假公文，我们依刑法的加重诈欺罪，还有洗钱防治法，我们移送宜兰地检署来侦办。
1: 警方在现场不仅查扣了赃款与犯罪手机，更搜出了一叠伪造的台北地方法院和地检署监管科执行命令。诈骗集团手法的嚣张令人咋舌，究竟公务机关会不会透过电话要求监管财产呢？我们来听听苏澳分局侦查队队长叶俊龙的关键提醒。
0: 被害人遭诈之后，配合我们警方来进行诱捕，诈欺车手他在超商依诈团的指示取得地检署的假公文，然后到被害人的家中向被害人收取金融账户还有黄金等等的一个财务。后来我们警方已经提前部署，埋伏在内跟外都有警力，我们一举向上来做一个逮捕，也查扣了相关一些赃证物的部分。
1: 还好被害人及时察觉并报警，警方也迅速出击，全案目前已经依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成功保住了老人家珍贵的老本。从这起案件成功拦阻，我们可以看到宜兰警方的打诈力度。根据打诈仪表板的数据统计，宜兰县的打诈成绩非常亮眼，不仅诈骗案件数持续下降，整体的财损金额更是比去年同期大幅减少了50%以上，显示警方的防诈策略已经发挥了实质作用。不过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掉以轻心，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城对此做出了最新的分析。
2: 件数有减少91件，而且财损数也2亿余元，高达51%。这个在我们相关的数据统计来分析，已经呈现很明显的下降的趋势。以113年8月份打诈仪表板公布以来，也是达到近几期的相对的低点，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努力。那在这边也要特别提醒目前的财损的发生以及案件数的发生，财损数高发的部分应该是还是维持在投资诈骗，那案件数发生率最高的部分是假网拍的部分，包含骗卖家包含骗买家这个部分都持续的在一个高发的阶段，那这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做宣导以及相关的查缉。
1: 随着金融工具和网络越来越发达，诈骗集团的话术也是推陈出新，从一开头提到的假检警监管，到现在最猖獗的股市高报酬投资诱惑，都是利用人性的恐惧与贪念。警方特别提醒，面对来路不明的电话或讯息，请第一时间拨打165或110求证。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冲动汇款，更不可以随便把自己的金融账户出借或出租给他人，否则一不小心自己就会成为诈骗集团的洗钱共犯。守护财产，打击诈骗，需要你我共同提高警觉。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能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自 Sonia Calico 还有 Dreamer Dreamer 珍妮的合作单曲《欢唱吧》。国道一号南下的丰原出口匝道小货车抛锚，台六以北上30.7公里大园前的内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哦。他是洪佩瑜，一哄而散。

一哄而散，它是红配鱼。台二丙线的东向 20.6 到 20.7 公里过港隧道，台二丙线的西行 11.3 到 12.6 平双的隧道，还有东向 4.9 到 7.6 公里的济平隧道，三个隧道呢都有高空的特别检查，会轮流封闭车道哦。台六一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还有台六六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都是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南下丰原出口匝道有货车抛锚，台六一的北上 30.7 公里大圆前的内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他是拉拉徐佳莹，准明星。

0: 的。
1: 两首音乐作品拉拉徐佳莹的准明星跟阿拉斯快乐吧，今年入围了原住民语歌手奖、原住民语专辑奖跟年度专辑奖，专辑叫做 AKA。 我们恭喜阿拉斯，也期待6月27号的金曲奖揭晓。他们是 ICBO 冰球乐团 Braveheart。

待会的9点半来锁定金广新闻，他们是 IC Bo 冰球乐团。进新闻前，现在听到的是 Hush 娱乐自己专辑《都会爱情》三角习题。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警广新闻。
1: 南投县竹山镇深夜发生一起车祸，一名林姓男子驾车袭经竹山警分局旁，先撞上路边的停放车辆，警方到场处理，车辆竟又突然向前冲撞电线杆。经查，林姓男子疑似毒驾，全案依法送办。陈云涵的报道。
2: 警方表示，当天凌晨一点多，竹山警分局旁突然传出巨大撞击声响，执勤员警立即赶赴现场查看，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车头严重毁损，停放于道路中央。不料员警抵达后，该车竟再次向前行驶，并冲撞路旁电线杆才停下。警方调阅监视器画面，发现林姓驾驶行经笔直路段时，无故偏离车道，先撞击路旁停放车辆后滑行至道路中央。竹山警分局竹山派出所所长余昭宪说，
3: 观察过程中发现驾驶人精神恍惚，反应异常，并于车内及其身上查获依托米子分装罐、烟弹等证物，经唾液检验甲基安慰他命呈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
2: 竹山警分局呼吁，试用毒品将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及反应能力，极易酿成交通事故，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及取缔毒驾工作，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1: 近来国际铜价持续攀升，引发不良分子觊觎，高雄市警局林园分局接连侦破四起电缆线窃盗案，经熊检起诉，台电公司特别颁发破案奖励金致意。许俊秀的报道。
4: 电缆线窃盗案件随着国际铜价攀升而有增加的趋势，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园分局深表重视，将打击电缆窃盗列为治安重点。林园分局侦查队长涂新安说，
5: 我们警方在林园、大寮等地区积极布查，并于去年11月到12月间共查获4件电缆线窃盗案，高雄地检署也已经起诉了。台湾电力公司凤山区宜彦处对我们警方捍卫民生用电安全的辛劳深表感谢，特于近日至林园分局颁发破案奖励金致意。
4: 林园分局分局长曾顺光强调，警方将持续针对辖内易发生电缆窃盗的区域时段加强巡逻查缉，并落实资源回收厂的实地稽查，严正警告窃盗切勿心存侥幸，也呼吁资源回收业者千万不要收购来路不明的电缆铜线，共同杜绝销赃管道，一经查获非法收赃，警方定将依法严办，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北市观旅局举办2026放新北 Play 一下夏季系列活动，其中2026新北市河海音乐季将打造四大主题音乐舞台，展现新北多样的音乐样貌。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观旅局整合6月到9月各单位推出的夏季系列活动，推荐超过29场大型主题活动，包含新北夏至音乐节、三莺线通车系列活动、新北市河海音乐季、新北市声音艺术节以及新北市永和仲夏夜之梦等艺文演出。副秘书长龚雅文表示，2026年新北市河海音乐季从山海河岸一路延伸至都会河滨，以音乐串联城市风景。
7: 7月份在贡寮的音乐大赏的总决赛，同时在八月份呢，我们又回到了淡水，也同样邀请多组的一个歌手来登场演出。
6: 观旅局提到，除了推广在地农渔产、特色旅游，还有文化艺术体验，以及还有人气 IP 合作，充满童趣还有创意的户外沙雕展，结合运动与探索体验的定向越野活动，另外还有观光工厂轻旅行、新北市儿童艺术节以及新北国际街舞大赛等系列活动，提供亲子同乐与各年龄族群群多元娱乐选择。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4到25度，中部地区23到28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8度，离岛地区19到29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3: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3: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Tyson Yoshi。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潘雅蔡健雅 Tea Time 当中，歌曲叫纪念。9:43，新闻过后回来。国五的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封闭，在台61线的南下12:06-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台66的双向0.1-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两个地方的主线都是在施工的哟。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他是谢振廷。爱丽丝专辑歌曲是《小星星》。

0: 小星星是大家很常听到的一首歌曲，把它用不同的方式重新演绎、编辑、发行，它是谢振廷。有路况在拨打专线电话协助警管跟其他用户驾驶朋友了，电话是0800-000-123。稍微休息再继续回来。
1: Girl， 把你套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圈内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他们是 Aru 同根生，不小心降临了，是前段时间发行的新专辑，歌曲叫《拖刷》。其实前段时间也已经是去年的时间了。继续听到的是今年入围台语奖项的，他是皮亚吴贝亚，离婚初体验，歌曲叫《带替给恁咖喱笋》。

听到的是皮亚吾贝亚代替给恁格里苏请来了瑞莎一起合作的歌曲。好了，58分，待会上恩接棒了。明天礼拜三小周末晚上7点，我们空中相会了。她是 Rosalia 罗莎莉亚 ，Lux 专辑歌曲叫做 Divine Eyes。明晚见喽，晚安，拜拜。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是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八掌溪桥路段的内线排水维护施工。省道台二丙线东向20.6到20.7公里过港隧道，西行的11.3到12.6公里平双隧道。东向4.9到7.6公里基平隧道都有高空特别检查，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台六一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座二号平交路口全线车道主线车道都有施工。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了，连日下雨请留意天气状况跟周围的道路情形。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

0: 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叫做 A Couple Minute。 10:11，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把路况告诉我，0800-000-123，我是尚恩。好，看来今天还算是顺畅，那不过雨势好像是持续当中，开车的朋友遇到下雨距离要保持哦，然后可能会有些积水，特别小心。

10:19，这边国道一号的北上过中立服务区有一台休旅车没开灯啊，3256，麻烦你把灯打开。再来国道二号，这是东向的大竹交流道出口往芦竹的匝道，这边封闭，不能走哦。新北市板桥区稍早说，新北环快往南过了江子翠，外侧车道有重机停放在这边呢，不晓得什么状况哎。然后呢，这边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封闭，有经过的话请小心哦。

刚刚听到的是王诗安的歌，叫《森林深处》，10:22。排除的是台六十一线北上大园前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小孩

他是福志毅，首歌叫《孤独天使》。国道三号南仁下过新竹系统，这个地方有摩托车往南哦，通知相关单位了。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跟中原街口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出口要往芦竹匝道封闭。好了，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露露的歌，叫《不要撸》，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晚安。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目前水汽都还是明显的偏多，可以在卫星图上跟雷达回波，主要是在海峡的南侧都有明显的对流在逐渐的移入。那到明天呢，仍然是受到自流锋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各地有阵雨的出现，特别是中南部地区及华东的山区雨势较明显，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在这个中小尺度对流系统中，伴随瞬间的大雨、雷击跟强阵风，所以前往山区要特别留意，慎防塌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注意积盐水的现象。明天降雨几率都还是比较高，外出要特别注意安全哦。不过在下半天之后呢，随着锋面逐渐的南移，各地的降雨预估是下半天之后逐渐的趋缓，雨势慢慢的变小。在气温方面的话，各地高温普遍是25到29度，下雨时体感温度会比较低一些，会比较凉，也要多加留意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
2: 谢谢。
1: 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新竹市高翠路一处透天民宅今天凌晨发生严重气爆，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并波及周边57户民宅。新竹市府召开记者会说明灾情处置进度，并宣布市府将启动代偿机制协助受灾户修缮，同时针对全市小吃店展开安全稽查。记者张玉云报道。
3: 秀市消防局在9号凌晨3点52分接获报案，首支队伍在4点05分抵达现场。虽然抵达现场时已经没有火势，但现场爆炸威力巨大。消防人员在4点16分到5点20分陆续救出4位民众，其中2人不幸罹难，另外2名轻伤民众送医治疗后已经出院。秀市长高虹安表示，第一时间成立应变中心，并采取5大处置作为：
4: 第一个，厘清原因以确保周边的安全；第二个，关怀伤亡的家属，启动安置的救助；第三个是结构安全的评估，来保障居民们返家的安全；第四个是主动协助地方税的减免；第五项是我们有启动这个代偿的机制，来协助我们的受灾户修缮跟复原的工作。
3: 这次灾民统计共10户18位市民，共57户民宅受到影响，现场共有93辆机车、40辆的汽车遭到波及。消防局火调科初步研判，起火点为现场一家便当店。就是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5: 是瓦斯桶或是瓦斯的一个管线破裂，造成瓦斯的泄漏，它可能遇到相关的一个电器火花所产生的一个剧烈性的一个爆炸。
3: 事故原因将尽快完成鉴定。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1: 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在科技产品价量剧增的推动下，五月出口规模为历年单月次高，连续31个月的正成长，预估到今年9月将打破最长上升周期的纪录。记者尤淑燕报道。
6: 我国五月份出口规模达784.8亿美元，年增51.7%，电子零组件出口值改写历年单月新高。此外，传产货类五月平均增幅达17.4%，更是过去4年半扣除春节以来的最佳表现。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7: 五月份的出口仍然是火力全开，归纳为3项主因。第一个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建制热潮，第二个原因是部分的科技产品更新换代前的备货周期已经陆续的启动，第三个原因是电子业供应链的瓶颈，还有国际原物料行情的上扬，带动出口产品的价格调升。
6: 蔡美娜处长分析指出，今年前5个月的出口涨幅已经创下近40年来同期最大增幅。单从5月来看，量能贡献约65%，依旧是最大动能。在这股力道持续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将改写近16年来同期的最强成长。预估第二季开始会进入每季出口规模都突破2000亿美元的全新里程碑，到8月就会追平史上最长的34个月连续上升周期，9月正式刷新史上最长正成长记录。经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日本脑炎病例及富伤寒病例，南部60多岁妇人昏迷倒地送医，确诊日本脑炎，还在加护病房治疗。而一位北部50多岁男子染富伤寒，感染源不明，幸好已经康复出院。记者尤若淳报道。
8: 嘉义民雄这位60多岁妇人6月初出现头痛、呕吐、发烧，甚至昏迷倒地，急诊就医发现颈部僵硬，白血球发炎指数飙高，紧急送进加护病房，住院近1周还没有出院。医疗发现妇人居住地周边多为水稻田、沟渠。

0: 于猪舍、禽场等高风险场域，同住的六名家人没有症状。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1: 每年的五月到十月呢，是日本脑炎的一个流行期。那六月跟七月呢，是流行的一个巅峰。所以呢，疾管署要

0: 生饮的习惯。感染源待厘清，疾管署呼吁民众落实手部卫生，不要吃生食，以降低感染风险。另外，新冠疫情连续三周缓升，国际也有升温的趋势，建议高风险民众尽速施打新冠疫苗，如果发烧、呼吸困难等危险征兆，尽早就医。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男子以3500元卖出一颗丧尸烟弹，因买家父亲报警而被抓。男子否认贩毒，辩称只是收债，但士林地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贩售二级毒品伊托米酯，重判10年6个月。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张姓男子是在去年3月间透过微信和买家约定以3500元交易一颗含有二级毒品伊多米酯类的丧尸烟弹，双方并在汐止一家超商附近巷弄免交。事后买家的父亲发现儿子食用毒品大义灭亲报警，警方溯源查到贩毒的张姓男子，检方侦查后依贩售二级毒品重罪起诉。案经士林地院审理，男子坦诚和买家见面收了3500元，但否认贩毒，辩称只是收取对方积欠的债务。不过合议庭根据买家证述和双方对话记录，发现双方从头到尾没有谈过债务问题，男子说法有违常情，不予采信，认定他却是以3500元卖出了一颗丧尸烟弹。审酌政府考量伊多米酯毒品危害，提升为二级毒品，最终可判处无期徒刑。男子无视伊多米酯危害性，恣意贩售牟利，严重强害他人身心健康，犯后又巧言矫饰，甚至私自间接联系证人图谢责，犯后态度不佳，但顾念他只卖给一个人获利3500元，依法判处10年6个月，案件还可以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行政院已经同意调升台铁及所属分支机构主管职务加级，级别从8级增到12级，改善长期以来主管的工作分配与待遇不合理的情形，并从6月1号起追溯生效。记者杨欣报道。
3: 台铁公司举行139周年庆祝大会，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铁主管职务长期以来只有8个级别，造成许多工作分配与待遇不合理，所以行政院经再三研究后，同意调升台铁主管加级，而且越基层调整越多，鼓励台铁同仁担任主管。另外，卓荣泰也指出，局长层级没有纳入加级，希望军公教人员的调薪整体朝向公平与扁平化方向发展，
4: 所以主管加级应该要有所调整。那个案子经过我们再三的反复的研究，也认为应该必须要马上做出一个清楚的一个决定，所以从8级增加到12级，而且越基层的可能调整的越多，是鼓励大家担任主管，当然多一份工作，多一份责任，但担任主管更为国家多做一份贡献，为人民多做一份的努力，也为台铁公司多提升一份的效率，希望先进的同仁能够勇于承担。
3: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过去台铁会有主管薪水比一般同仁低的情形，造成许多优秀同仁不愿意当主管，现在主管加级获得改革，让主管承担责任的同时能获得更好的薪资待遇。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举办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由局长邱少洲主持。除了受阶升职及出任警察官外，并表扬4名模范警察、5名全国级刑事局刑事建设楷模，以及7名获颁资深绩优警察奖章同仁，肯定他们的专业贡献与服务精神。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局长邱少洲在警察节庆祝大会，除了祝贺获奖同仁之外，也感谢全体同仁长期坚守岗位及眷属的支持。他期勉同仁持续精进专业能力，维持良好身心状况，以兼顾家庭健康与工作平衡。
6: 刑事工作，它是一个繁重的工作，期盼我们全体的同仁能够上下一心，共同擦亮本局的招牌。刑事警察局是一个培养干部的地方，大家应该要以身作则，那引导同仁谨守法律分寸，也期许各位同仁能够在行余时候注意身体健康，确保良好的身心状况，以兼顾家庭健康与工作的平衡。
5: 邱少洲局长表示，刑事局成立毒品查缉、刑事建设、科技犯罪防治及诈欺防治中心，持续强化侦防能量。面对诈欺与毒驾威胁，除了推动修法，也透过毒品唾液快筛拦阻超过6700件毒驾。未来刑事局将导入 AI 优化165反诈服务。

0: 和全国同步专案，透过中央与地方合作，精准打击犯罪，并因应选举年到来，加强查贿治保，维护选举公平与社会治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是由林雨晨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即使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你能耐，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这首歌来自 The Weeknd 还有 Kendrick Lamar 的歌叫做 Pray For Me， 10:51。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25公里，台北路段刚刚有大货车呢违规行驶，占用了内侧车道8115。好，另外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跟中原街口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处理当中。然后在国三南下过新竹系统有摩托车往南，不知道还在不在，经过要注意。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天气的状况大家还是要持续留意啦，因为最近这个雨势是有点太过可怕了。那目前呢在这个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上面看到啊，在刚刚8:05有一个豪雨特报，是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在高雄市的山区会有局部的豪雨或者是大豪雨，苗栗县地区还有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还有屏东县的山区也有一些局部大雨或是豪雨，那其他地方啊，还有澎湖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大家还是要注意雷击，注意强阵风。山区的话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跟溪水暴涨。那如果是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大豪雨地区的话，目前是在高雄市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其他还有像中部地区的县市是豪雨，其他地方也是有大雨的，基本上全台都是有雨势的。那开车呢，麻烦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还有你的车距要保持咯。接下来听到的是 Jason 同理万恶城市。

这是来自 Jason 跟同理的歌，叫做《万恶城市》。好啦，这个雨势还是要持续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好吗？下雨天，这个当然大家比如说上下班都不方便，但最主要的安全还是必须要留意的啦。不方便就算了，但安全不能妥协嘛，对吧？可能还是很多朋友你必须要骑摩托。

破车，那你的雨衣、哦、安全帽，像安全帽还是要有那个那叫什么挡风片，不然你那雨一直打在脸上，哇，是不得了，对不对？非常危险。那因为摩托车容易滑会倒，所以速度请放慢一点好吗？OK， 等一下11点钟，马里会诊路况稍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上岸的 In the Night， 这是来自糖猫的作品，待会见。

时间已经是深夜的11点钟，对于白天那些满天飞的流言蜚语，听听就好了，别害怕。 Just free your soul， 想要就去做， Walking like a panther， 只要压低身体等待，伺机而动出击，你就能成为真正的自己。大家好，我是 Linian，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是晚上11:02，尽管路况导航。我们来关心一下，这是国道二号在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出口，要往芦竹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好，再来要关心到呢，这是国道一号201到204公里双向彰化到埔园系统外线车道就有施工的作业，预计呢要到早上6点钟。再来关心的是国道五号。国道五号南下南港实地隧道内侧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目前在道路状况上面呢，还有在新北市的林口区中山路跟中原街口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经过的时候要请你稍微留意一下。然后台66线呢，0.1到2.6公里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主线是施工的，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季啊，
2: 嘿，
1: 听说你儿子在果园工作被蜜蜂叮到住院哦？
2: 对呀，没想到这么严重。想到就烦恼呢，
1: 季呀，先别想那么多啦。
2: 嗯，
1: 人平安最重要嘛。啊，你儿子不是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吗？
2: 嗯，
1: 在农作时被动物伤害而受伤，像你儿子被蜜蜂叮伤，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开始，就能够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2: 真的哦？
1: 嗯，
2: 那等我儿子好了后，我就赶快去农会申请哦。
1: 嗯。
3: 农职保被保险人于农作场域内，因农作遭受动物伤害，导致不能工作，减少收入，自第四日开始可请领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迪里歇斯来自田馥甄。迪里歇斯不是 delicious 的意思哦，是歇斯底里，不是迪里歇斯。11:09，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浮夸一下吧，伊森陈奕迅。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11:19，来关心一下路况。台82线往西18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这里有事故哦，要小心一下。国道上面目前都看起来顺畅好走，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跟我们说咯，0800-000-123。送上的歌曲，这是茄子蛋的作品，爱情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

你是不是也很想中乐透，对吧？芒果酱把大家的心声通通都唱出来了。我不想工作 ，A.K.A. 我会中乐透。11:26，台82线往西18公里，强河交流道路段这里有事故哦，小心一下。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接下来这首歌，阿姨阿姨，他们是粗大 Band。

世界每天都不一样，有时暴雨，有时晴朗。提醒您，下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路上请务必点亮头灯，放慢车速，小心行驶。我是西西孙盛希，陪你一起在雨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看好哪一个国家呢？每次看好都看比赛的还是很紧张，那足球也都是圆的嘛，球都是圆的，这种很难讲，到时候再看吧。

承受不了那种很舍不得的目光。当飞机起飞的那一瞬间，我心里有一种很深很深的感觉，感觉就像我离开了我的天堂，离开了守护着我的天使，而家就是天堂，你们就是我的天使，谢谢你们。不管未来的路是怎样，那一年有你们的支持。

Damn Damn 几列啊，就是浅提乐团，11:52，台82线往西18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有事故，相关单位处理中，其他路段顺畅好走，不要疲劳驾驶，好吗 ？Crispy 翠乐团，哎呀，哎呀，哎呀。

爱呀爱呀爱，这是 Crispy 崔乐团的歌。等一下，6月10号汇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12点前歌曲来自庸俗救星，叫我在这里等你，等会见喽。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6月10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台82线往西18公里这边祥和交流道路段，这是有事故的，目前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再帮忙留意一下。好，再来，稍早呢，在新北市林口区的中山路跟中原街口，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要经过的时候小心。国道2号呢，大竹交流道的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是封闭的。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要关心到，就是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台66线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台北市麦帅一桥要往松山方向内线施工，这要到早上的6点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

Like a Bubble， 这是 50/50 的作品。第三小时 Shangen in the Night 回到节目当中咯，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曾沛慈的歌《小鹿乱撞》。

这是利友王的歌，叫做《大象火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今晚上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你的精神。接下来是 Masca 的歌。

这首歌来自 Skip Marley 的歌，叫做 One Love。再来，他跟 Katy Perry 一起合作 Chain to the Rhythm。10:26，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你的精神喽。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 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在任何时光，我们的快乐都一样。滑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收听景广的音乐，关注景广的消息，让我们一起 party 到天亮。我是黄介，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

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3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

公馆青少年歌曲，你到底在选择什么？国道一号这边呢，稍早啊有人没开车灯，所以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晚上开车，就算你看得到，你还是要把灯打开，好吧？调整到正确的位置，因为别人这样才看得到你。好，这边是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

刚刚是南希肯恩的歌，我已经原谅你。12:51，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了，你的精神还好吗？这首歌叫《失望的山》，他们是 SOFA 灵魂沙发。

这是走法灵魂沙发的歌，叫《失望的山》。好啦，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边咯。这几天这个天气的状况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啊。今天10号呢，还是受到了滞留锋面跟西南风的影响，各地容易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尤其在中南部地区还有花东的山区，雨势就比较明显了，有局部的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的几率。那这个中小尺度的对流系统也蛮容易伴随这个瞬间的大雨、雷击跟强阵风，如果你是在山区，真的要特别的留意啊。坍方啊、落石啊、溪水暴涨等等，那低洼的地区就要留意积淹水的现象了。那气温呢，台湾的北部还有东半部大概高温会落在25到29度啊，中南部30度左右，各地的低温23到25度。今天这首歌来欣赏张芸京，这首作品叫《怎么哭》。待会1点钟会诊路况消息就要交给秋哥。好，这里有个新的消息，国一北上342.1公里高科路段外线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再麻烦你注意了。晚安喽，明天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李嫣，只要景广在我身边，我就无惧无畏，不论路况怎么变化都能随时掌握。就让我在景广陪你深夜开车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不要太累了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金广路况导航。好，国道一号北上342.1公里，在高科路段哦，这边外线车道有自撞车的一个事故，请驾驶朋友留意。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台66线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内线车道封闭，进行灯具的更新工程，预计到早上6点钟哦。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哥俩好，鼠来宝，小小窃贼都听了。
6: 窃盗犯罪令人恼，全民动员别想跑。
5: 树窃查赃靠警察，
6: 民众自己要当心。
5: 居家门户要顾好，
6: 外出邻里多关照。
5: 财不露白忌招摇，
6: 警民联防平安保。
5: 汽车机车要停好，
6: 多加把锁贼难搞。
5: 贪小便宜买赃物，
6: 助仗窃贼自难保。
5: 全民治安拼得好，
6: 生命财产才能保呀，
5: 才能保。
7: 有时候会失望，有时会沮丧，有时候心也会承受不了压力而受伤，但别忘了还有支持你的人陪伴在身旁，要勇敢坚强哦。我是张涵雅，跟警广一起当你的后盾。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6月10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这个现在全台各地有哪个地方是晴天吗？啊，应该是没有。对对啊，这个昨天呢，全台湾哎很多地方吼下到红到发紫，哎，即使呢这个星期三凌晨这个时间点呢啊，才过了一个多小时哈啊，很多地区还是一样持续的下着雨啊。说这个梅雨封面再加上西南气流呢，今天也还是重点的雨区，大家真的是辛苦了。夜间开车，夜间工作，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

过漫漫长夜。那么当然夜间开车夜间工作啊，非常重要的哈，也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充沛体力啊。啊，这个听雨路滑呢，注意路况就真的需要多多费神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节目一刚开头送给你这首歌，来自苏振阳，你好未来。

0: 每过了一分钟
1: 啊，我们就少了一分钟面对未来，对不对啊？就有一分钟的未来变成过去，但是未来的路仍然很长啊，仍然要乐观的面对。来自苏振阳的歌曲《你好，未来》。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

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很足惜无其他喝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2.1公里高科路段外侧车道有自撞车的意外。好，那稍早呢，在台82线西行的18公里祥和交流道路段的事故是排除了哈，希望朋友们夜间开车，这个要保持充沛体力，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车灯有打开吧。然后呢，这个雨天哦，前后方的跟车距离麻烦要拉大一点哦。原味觉醒的歌曲，你好吗？

来自原味觉醒这首你好吗，1:18啊，在这个国道上面呢，今天夜间还是有部分的施工哦，在国道二号的大竹交流道东向啊，这个东向的大竹交流道往芦竹方向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啊，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啊，省道也有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南下车道有高架化的改善工程，那么要麻烦你依照现场的一个导引改走台15线。那最后呢，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啊，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来替代行驶了哈。好，一样在省道方面呢，台76线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5点整。啊，台74线西行往快关的方向，中清地下道内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界有轮流封闭状况。这个只有部分车道了哈，可能会受到影响，还是可以行走的，麻烦你经过时也要多加小心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Ctrl T， 初次见面你好。

来自告五人依着光，时间是凌晨的1:26啊。这个目前呢，看到在这个中央气象署发布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哈。首先呢，全台各地温度因为连日的降雨的关系，夜间是的确比较凉一点了哈，大概是22到25度。不过呢，哈、这个降雨啊，全台湾都是有发布大雨特报、豪雨特报，甚至呢，在高雄山区哈、甚至是比较剧烈等级的大豪雨特报。所以呢，这个夜间的降雨热区哈、在中南部都必须要特别留意了。中央气象署提醒呢，一直到清晨还是会持续受到对流云系影响，在西半部、东北部仍然会有明显降雨。高屏山区呢，在留意因为西南风和地形交互作用，然后造成的持续性降雨。那今天到了白天呢，随着西南风会稍微减弱，西半部还有东北部的雨势都渴望稍微减缓。不过呢，这个整体的环境水汽还是偏多，所以这个各地仍然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或者局部阵雨哈，随时要携带雨具备用。那么过去一段时间呢，山区也有比较连续的降雨，土质的含水量偏高，所以呢，山区的土石比较容易松动，一定要注意可能会有坍方落石的可能，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了。

那么目前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342.1公里高科路段外侧车道有自撞车的意外啊，已经通报相关单位，从紧急处理当中。南西肯恩这首云 Cloud。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

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开车听景广，避开车的路段，再加上 IG 前往景广点赞。大家好，我是九 N 八八，别再等了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就可以掌握最新动态与精彩影片。按个追踪，留个留言，用个打卡，上个 Hashtag， 炒热气氛动起来，让景广 in high。

时间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哎呀，时间这么晚了，该休息的、该回家的应该也都回到家，然后已经休息了，对吧？啊，我今天呢，哈，因为这个外面在下雨啊，我想说，哇，这个懒得骑车哈，平常我都是骑车来到电台上班，所以就想说呢，啊，干脆搭个末班公车，哎，慢慢的一站一站啊，这个搭到景广，然后呢，又发现呢，啊，居然到了11点多啊，还有这高中生还在这个在晚上10点、11点才刚要回家。这么辛苦啊，更何况可能还有一些上班族朋友哈，哎，这个加班到晚上，哎呀，哎，那这个时间呢就必须要好好的休息了。那么夜间工作的朋友们啊，也希望你可以养足体力，然后在应该要出勤工作的时间呢，也要全神贯注，不要分心咯。

好，不知道现在外面各地是不是都这个雨势交加呢？好像西半部大部分都是了哈。不过呢，因为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哈，这个明天也许最慢下半天之后哈，因为这个梅雨的封面会压到巴士海峡，这个全台湾的雨势呢，渴望会有一段比较这个可以一两天左右的这个休息的时间。趁着天气比较稳定的时候呢，一定要防范位于地下室以及配电室的电力设备是否有淹水状况，避免碰触或者是捡拾遭到强风豪雨吹损，以及树木招牌打落的电线，然后出现意外咯。有这个台电表示呢，汛期来临之前呢，事实上台电都会进行相关的巡检作业，包括检视电线杆的强度这个杆身本身有没有龟裂或者是腐化，电杆的基座是否有土基流失电线有没有松弛脱落等等的哈。不过呢，这个在用户的家里哈的这个配电室那就必须要这个靠你自己来维护来了这个了解了哈。天气相对稳定的时候，在地下道的入口哈，你可能是车道或者是楼梯等等，设置防水闸门。另外呢，也要这个储备沙包，以防雨水灌入，确保呢配电室不会受到淹水的影响，保障供电的安全。其次呢，也要提醒你哈，平时应该做好大楼自备紧急发电。

电机以及抽水机的运转维护，确保这些设备呢在紧急状况下能够正常使用。如果呢地下配电室发生淹水的状况，但是大楼仍然在供电当中啊，那你一定要立刻拨打台电的抢修电话。

你不要说这个吹空调了，连个 有个什么电风扇，好好的在家里轻松几嘞，好像都没有办法了，对不对？家里湿湿闷闷热热的甚至呢还因为这个湿气太高觉得有霉味，味道不好，这个在家里待起来也不太舒服，对吧？

下雨天待在家里做什么呢？刚好下个礼拜是端午节，传统民俗当中可能会插艾草、插菖蒲等等，或者是带着香包。你多久没有自己缝制香包了呢？有这个中医的角度指出这个现代人呢生活压力很大，这个香包里面常见的一些香料，像是艾草、檀香、薰衣草、玫瑰花瓣、薄荷等等的这些都是很有助于像你改善睡眠，或者是放置在你工作的区域，用于提神醒脑你可以把以上的这材料呢，择你喜欢的味道，择你喜欢的量，磨成粉装入布袋当中，就可以这个很简单的制成香包。然后呢，这个香包放在枕头旁边、衣橱里或是随身给它挂着，是给它有一点增加造型用的一个小配件。这个随时感受的芬芳也可以让你放松舒缓，也许呢你在开车的这个车子里面呢也可以挂一包有助于这个去除车子里面的异味，然后呢提升乘车的舒适度。压力大吗？被这个下雨下了好几天，下到觉得心烦气躁吗？不妨用一包这个香包，让自己提提神，然后呢，也以此散散心。

稍早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大天下雨了》，之后有严爵和五月天一起合作的《洁癖》，时间是凌晨的1:47啊。稍早呢，国一在北上的342.1公里高科路段外侧车道的自撞车意外还没接获排除哈。那么在市区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更新工程，另外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啊，这里单线双向通行哈，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而且这里是长期的施工，白天晚上拢是赶快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魏佳莹花香。

下雨天啊，这个难免呢在环境上面会觉得很多的异味啊，所以在这一节的歌曲呢给你不同的香味。稍早有魏佳莹的花香，之后有陶晶莹的鸟语花香，时间是凌晨的1:56了啊。闻一闻，希望你内心都芬芳了起来。接着送给你这首《心灰乓》，它是周玮杰的歌曲。等等来到两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晨两点钟，夜深了，还在烦恼什么事情吗？别忘记，再黑的夜晚也会有尽头，天亮之前不用有所保留。我是李玉玺，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黑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2.1公里高科路段呢，外侧车道的自撞车啊，暂时还没有接获排除，那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要多加留意哈。啊，国道上面还是有零星的工程在进行，在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东向往芦竹的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啊，国五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那么在这个国道一号双向的201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有藤蔓的清除作业，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全线封闭，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要麻烦走侧车道。接着在台74线西行的中清地下道内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轮流施工的状况哦。台76线在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啊，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最后提醒朋友们啊，目前中央气象署仍然针对全台各地啊，大部分都有发布大雨特报啊，在这个西半部的苗栗以南，还有东半部的花莲、台东啊，特别是在高雄的山区啊，是豪雨特报，夜间仍然受到滞留风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哦，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您啊，这个天雨路滑，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减速慢行，小心开车。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3: 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3: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5: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警察局局长林信雄，海外求职打工广告小心有诈，号称高薪，工作内容简单，无需经验，包吃包住，这绝对是诈骗，请随时关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每日公布被诈骗的财损案例分享及识诈密码，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基隆市警察局关心你。
7: 说 hello，
8: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9: 倪先生，
8: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7: hello。
10: 是的，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时间是凌晨的2:07啊。过去的这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内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非常的棒啊，没有新增的道路讯息。不过呢上个小时就接获在国一北上的 342.1 公里高科路段外侧车道有自撞车，不确定到底排除了没有哈。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那么这个提醒，今天虽然说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仍然受到滞留锋面还有西南风还是会有这个豪雨大雨的影响哈。不过呢今天这个受到豪雨大雨影响停班停课的区域是只有在高雄部分的山区包括高雄的六龟区、甲仙区、纳马夏区、茂林区还有桃园区那当然这个大部分朋友们应该都是要上班上课，对不对就这个最现实的就是夜晚你现在还必须要这个坚守在工作岗位的你了哈。遇到下雨呢，拜托也要减速慢行，开车朋友一定要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大灯是一定要开的了哈。

行人朋友呢，也希望你留意哈。这个夜间呢，可别觉得没人没车，哎，就这样子在道路中间，还想说自己应该是穿过去了，拜托。下雨哈，这时候遵守交通规则，安全的通过马路更重要了。一定要行走在行人穿越道上，而且一定要在行人绿灯的时候再穿越，好不好？各行其道，然后呢，这个彼此互相礼让，安全的回到家，安全的到达目的地咯。啊，时不时呢，今天在节目上出现一些下雨的歌曲，毕竟今天一直在下雨啊。哎，这个下雨就得撑伞。有关雨伞最经典的一首台语歌《好伞情》，不过呢，现在送给你的是许富凯的翻唱。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文

时间来到凌晨的2: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进入到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呢，我可能跟你分享我看完一本书、一部电影或者只是一篇文章啊，可能截录这部分的内容，然后跟你分享啊看完之后的心得了哈。我记得上个礼拜呢，逸勋分享了这个傅若云小姐所写的《吃油饭》这本书的截录，然后呢，我发现呢，哇，这个尽管业界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好像都很认真在听哦。听完之后啊，这个辗转呢就让这个作者本人知道了啊，结果让我跟作者本人联系上了，目前呢正在敲定，就是说看是不是下次哈、找个机会呢和这个作者本人录一集节目，这个完整的来跟大家分享他的作品，来跟大家见面了哈。今天的文艺复兴小单元呢，有鉴于这个礼拜都在下雨，对不对？下雨呢，当然要注意安全，然后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也尽量避免前往海边。可是夏天到了，好需要去看看海啊，我们就用文字看海就好了，好不好？等到天气晴朗，安全无虞，我们再安全的去海边玩啦。你喜欢海吗？我发现我身边其实很多的亲朋好友，不管有没有住在海边啊，或者是有没有曾经住在海边的经验啊，似乎都还蛮喜欢海的。我觉得蛮合理的，对不对啊？毕竟呢，海的辽阔让人会忘记压力，海的味道呢，强劲的海风还有咸咸的海味，好像也都比较容易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魅力。进而呢，让自己更敬畏或是更感谢大自然的给予。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哈，感觉不少人都从事过海洋活动啊，冲浪、划船、潜水、游泳啊，或是单纯只在这个海水浴场玩玩水都好啊，这似乎都是蛮不错的夏日活动，对吧？有些呢可能只是在海洋活动的这个沁凉当中啊，在高温闷热的这个夏日里啊，找一点点凉意。有的呢可能真的从海洋活动的爽快当中找到自我，时时调整自己内在的状态。其实呢以上逸勋所举列的一些海洋活动如果把这个在海水浴场玩的这个经验给它去除掉，因为在海水浴场玩玩水这样子的一个门槛毕竟是比较低的吧当然就算只是在海水浴场玩，你还是得注意安全了但其他呢，有些像潜水、冲浪、划船，这应该需要一点技巧，门槛绝对需要花一点时间然后呢有这个专业的教练陪伴你这个练习上课才能够上手的这其中几项的这个水上活动当中我只从事过浮潜，可是呢事实上我原本也是蛮怕海的。好像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吧，对不对我就看到了前几天呢，我在联合文学的副刊一篇文章当中，是由作者胡方瑜的作品《无法丈量的深度》这个里面写了一小

段文字，他写说，我曾经以为自己是能潜下到100米深的人，第一次接触水肺潜水呢，是在日本的冲绳，这个教练设法用日式的英语比手画脚降低自己的紧张感啊，告诉你 relax relax， 然后做到之后告诉你 very good。 出乎意料的呢啊，自己完全感受不到初次进入海中的恐惧，海里的呼吸先明缓慢啊，想起母胎诞生到世界上吸到第一口气的状态，也许就是这样吧。教练呢，这个松开了作者的手，然后呢，让他自己尝试踢着蛙鞋，缓缓的这个在海中前进。哎，这个进入海底瞬间的感觉，好像重新来到世界上，完全彻底不明所以又全然之情的爱上大海。

我想应该不会是每一个人哦，这个从事海上活动之前呢，都是100%哎，这个拍胸脯保证说自己一定不怕水，对对，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有一点点害怕。可是呢，真的学会了之后，潜下了这个水中的世界，发现好美哦，或是做这件事情有好强烈的感受，因此爱上了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事实上哦，我第一次潜水的时候呢，也是在朋友的怂恿之下，鼓起勇气一起体验，但事实上我非常的怕水啊，可能因为这个小时候有溺水的经验。可是呢啊，在教练的安全指示之下，一步一步的适应水性，然后强制把自己压进海平面底下啊，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哦，那个时候的我发现，哇，海底下的世界这么美丽呀，各形各色的鱼类，海洋生物就在自己身边，我的身边穿梭，仿佛告诉我，欢迎我这个地球人来到他们的星球，而他们呢，愿意当向导，带领我这个不速之客探索海洋的世界到底长怎样。当然呢，最重要的是哈，原来遵照教练的指示，在浮潜的时候呢，在海面下一呼一吸并不会像自己潜意识小时候呢溺水的经验一样可怕啊。所以呢，看着这段这个作者胡芳瑜的作品无法丈量的深度，让我想起了我第一次呢从事潜水浮潜这个算是海洋活动第一次克服恐惧的经验。不过呢潜下去或者是这个真的认识大海的那一刹那觉得很美好，但是是否一直都会这么的美好呢？接着先来送给你一首歌曲，来自黄湘怡，这首歌曲《潜入深海里》。

还没潜入深海里呢，陆地上都感觉好像汪洋一片了哈。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黄湘怡的《潜入深海里》，2:25。好，最新的事故呢，在国一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啊，这里说有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意外，所以呢，哈、啊，外侧车道目前在解决这起事故了哈，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北部区域马西乌罗后内哈，并不是只有中南部区域，虽然说呢，啊，过去一个小时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发现啊，苏里马森北中南。东勒罗哈啊，所以麻烦朋友们拜托开慢一点，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接下来呢，分享的这一段话是截录自这个作者胡芳瑜的这个短文作品《无法丈量的深度》。他写说，后来呢，学生问我海的深处有什么，我总用没什么，匆匆结束话题。或许对我来说真的是如此，随着深度增加，人类情感所能辨识的生态减少，毕竟海里没有光，没有珊瑚，没有珊瑚礁鱼种，越往深处所能见到的只有海的浩瀚无尽，与人类尝试以自小为小尺度无法丈量之无效。于是我突然对100米以下的世界失去了兴趣，并非出于意外，也无令人心痛的故事，仅仅是看见了海的深邃。看完这段话呢，我突然想到这个人生第一次的这个唯一一次的潜水经验当中水底下详细看见什么，比方说看见的到底是什么颜色的鱼呢，还是有没有摸到珊瑚礁呢或者是有没有看到水草随着水流轻轻的飘动呢，有点忘记了这个详细的画面内容是忘记了可是呢那样子的感受是记忆犹新，那样子的感受呢是很兴奋很高兴，对大自然真的是感到很惊奇了哈。所以呢每当有朋友问我说要不要尝试潜水，即使只是浮潜呢，我都会鼓励朋友一定要试试看。可是呢这样子的一个情绪可能会让人这个决定越钻越深，对不对？没想到呢，看到了这个作者胡芳瑜的文章《无法丈量的深》，前半段讲到自己克服对海的恐惧，后半段呢居然因为见到了海洋的深邃反而对深浅失去了兴趣。

其实呢，这个关于海洋探索的一个文章或是书籍应该可以找到不少的作品了哈。但这个文章我觉得挺特别的，是带我们思索我们对于自然、生命、宇宙应该要抱持的敬畏。有点忘记呢，我是在哪里看过一个数字哦，说人类呢，这个不断的在往外太空探索，对吧？这个地球之外，宇宙到底有什么呢？是有什么组成的呢？还有哪些物质或世界，或者是除了人类之外，外太空世界是不是还有生命体，而且能够跟人类交流呢？不过经过几百几千年的探索，根据统计，我们对宇宙真正的了解可能还不到5%。对不对如果人类的文明再继续发展个1-2000年，人类有没有办法探索完整个宇宙，我们不太确定虽然说应该是有点困难，但是呢这个就算我们真的100%了解整个宇宙了我们人类是不是就真的控制了整个宇宙呢？那到那个时候，宇宙的样貌是不是会跟现在一样好，还是有可能会更好，还是可能会更糟呢？但是我们能够确定的是，自然的规律和谐共存，有的时候好像必须要保留一点点未知，对吧？

所以呢这篇文章我当然没有完全念完我觉得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找把这篇文章找出来读，但是我读完之后的感受是呢，我们在面对这颗地球或者是地球以外的太空世界，整个大自然，我们人类永远都是渺小的一方。我们也许有科技，有这个人类累积下来的经验，可以带领我们不断的探索这个不断的进步，但是大自然似乎永远都像是无底的黑洞我们永远碰触不了这个未知的领域的底线。也就因此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未知的这个大自然的广袤当中，随时保持谦虚，保持距离，而且保持我们和大自然应该要遵守的界限，共荣共存呢？其实有时候看一篇小文章，仔细思索，还真的是可以获得很多的启示呢。如果你有机会也可以翻出这类的文章来读读，然后呢开启属于你自己的对话。来自高真这首歌曲《深蓝海》。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专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时间是凌晨的2:36啊。目前道路上面有事故，分别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2.1公里高科路段外侧车道有自撞车，国一高架在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啊，这里有自小客车自撞外侧护栏的一个意外，所以占用外侧车道，在后续处理事故。今天事实上呢，国道的夜间施工不多啊，毕竟呢，因为这个、全台从南到北都会下雨了哈，我们把这个路况呢，大部分拿来给这个驾驶朋友们夜间专心的开车，但还是有一些小施工在进行，像是在国道二号呢，大竹交流到东向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封闭的。国五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在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有藤蔓的清除作业，提气力一定爱注意呢哈。在刚刚听完我分享文章啊的一个心得，这一节来专心听歌。理想混蛋，这条歌总有一天。

精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淑敏。暗暝的落雨声哒哒滴滴，视线开始变模糊。提醒你，这个时阵若当咧开车，爱记得道道啊开，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到厝才是上大的幸福哦。

稍早听到来自理想混蛋的宗五吉刚，之后是陈怡婷的五吉刚，两首歌呢、都带有一种对于未来的想象。哎，对未来的想象总要有的吧，但是你是否也还在把想象未来的一个生活样貌的想象实现的路上呢？实现了多少了呢？2:4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建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吴淑敏，十七八岁的年代。

似乎很多人生爱做梦的年代都集中在年轻的时候，这个成年了之后梦想反正不会成真，那就睡觉做梦就可以了。连续两首歌曲有没有让你想起十七八岁的你那时候的梦想是什么呢？稍早是吴淑敏的歌曲《十七八岁你呆》，之后是来自邵大伦《十七岁那几天》。只不过呢，他在回味这个十七岁那一年的时候，那也告，这个在结尾哈，居然要吃小巴掌呢，很这个应景哈，这个最近要端午节了啦。时间是凌晨的2:56。好，稍早呢有些事故排除了，在国一北上342.1高科路段外侧车道的自撞车排除了，还有在国一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出口，原本有小客车自撞意外也已经排除了。还是要留意哦，天雨路滑，麻烦朋友们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要来到三点整，三点之前这首歌曲也是跟十七八岁有关，丁文琪《十七岁的异想世界》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空中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为了生活而打拼是我们最平凡的日子，而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有景广的陪伴，提供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大家平安回家就是最大的幸福。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时间凌晨3:02，收听警察广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主要都是还是以施工为主了，在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东向出口往芦竹方向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在中部区域国一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有藤蔓的清除作业，会到6点钟。省道施工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封闭了，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改走侧车道。那么接着在台74线西行中清地下道内外侧车道有轮流封闭进行墙面的这个设备清洁工作，还有在台76线东向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这里预计会到清晨5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了。

0: 二。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0: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0: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0: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咯。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5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手。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4: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很久没看到爸爸妈妈，可以call一下，打一通电话跟他们开讲，相信他们一定会很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候也要回去家里面跟爸爸妈妈团圆哦。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晴天。
1: 来自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人能够变出这么多花样吗？但是这位天后的确变变变，哎呀，让大家每一次啊，这个他的新歌都看出不同的可能。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别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卡布港快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别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尤其呢，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豪雨特报和大雨特报，目前呢北部区域虽然说大雨特报是解除了哈，北部区域是指新竹以北还有宜兰地区，但是呢这个全台湾都还是有雨势，不是只有中南部才有。但中南部呢由于都是在大雨特报甚至在高雄的山区是比大雨特报在更高一个层级的豪雨特报等级，所以麻烦你天雨路滑一定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车灯有打开吧。那么专心的开车啊，在这个雨中开车，顺顺利利平安回到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K1 和5566风云变色。

风云变色5566和 K1 啊两个红极一时的偶像团体的合作，3:16啊，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啊稍早的一些事故都排除了啊，真是好消息。所以夜间的道路施工啊，持续提醒你留意呢，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啊，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里是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那么改道资讯走侧车道就可以了啊。在台北市区呢，麦帅一桥往松山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更新工程到6点钟啊。另外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从嘉林路到仁爱路2段，这里封闭施工，单线双向通行。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啊，进行捷运工程，这个是长期的工程在进行哦，要麻烦你提前这个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日本的偶像团体 and team 这首变声。

0: 来自徐怀钰《光智蜕变》3:24，好，才刚有一些事故排除呢，又有新的事故传进来呢。在国道一号北上过旧冈山收费站呢，这个外侧车道有自撞车的意外。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有一部自找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你减速慢行，小心通过。
1: 妈妈，
0: 好，再次提醒你哦，天雨路滑，拜托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娃娃魏如萱，变形金刚。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5: 一路畅行。
4: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5: 量力而行。
4: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5: 祸不单行。
4: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5: 行不得也。
4: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5: 我行我素。
4: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5: 言出必行。
4: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5: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4: 哦，收听警广，
5: 开朗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6: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城市备忘录。
0: 当见识到红绿灯闪烁的那瞬间，我不禁要想，经过路口时，
2: 除了车辆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千万不要无视交通号志，任意穿越道路，
3: 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也提高大家的用路安全哦。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3啊，目前在这个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和豪雨特报，这个发布区域呢是除了北部区域以外，其他县市都有啊，也就是这个北北、基桃、新竹还有宜兰呢，目前没有在大雨特报发布范围啊，其他呢都是

是大雨特报啊，这个包含了在高雄的山区，特别呢是豪雨特报，而且除此之外呢，还有路上强风特报哈，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当然迎风面的这个西半部沿海呢，像彰化、云林还有嘉义的沿海以及离岛的马祖和澎湖，都容易出现平均风势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的风势哈这个在东半部的台东沿海还有绿岛。冷雨要严加戒备了。那么，这个中央气象署提醒呢，在清晨之前哈，都是这一次这两天的这个降雨热区啊。到了明天呢，今天下午一直到这个明天哈，这个因为滞留锋面会往南移到巴士海峡一带，整体的雨势有机会逐渐趋于缓和，但就是说还是容易出现那这个短暂阵雨的天气了哈，所以伞还是要持续携带在身上。那如果有一些空档时间呢，把这个湿掉的鞋子哈，想办法把它弄干，衣服洗一洗啊，因为呢，周四以后这个滞留锋面预估又可能会重新往北返回到台湾上空。那么，由于锋面移动的位置还有抵达的时间点出现细微落差这个对实际天气影响就可能会有巨大转变。所以呢，这个后续也要密切留意。不过呢，短期预报当中可能要到下个礼拜一之前呢，随时都会处于不稳定的天气形态。中央气象署也提醒呢，这个。出门注意雷击、强阵风之外，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山区一定要特别这个提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还有溪水暴涨这样子的天然灾害。我想低洼地区应该都已经做好了防汛、慎防积淹水的准备吧。比较重要的是呢，在路面上可能也是会有积淹水的状况，所以麻烦你绝对不要开太快否则经过路上的积水比较深的区域，就容易车体打滑喽。黄伟进，我还相信我。

黄伟晋的歌曲《我还相信我》，澎湃热血的歌曲哈。3:40，虽然说呢，今天根据中央气象署预估，好雨持续了哈，但是下半天应该会有所缓和，希望是这样啊。不过呢，这个今天啊，因为好雨，然后需要停班停课的区域是比较少一点点啊，是在这个高雄的六龟区、甲仙区、纳马夏区、茂林区，还有桃园区哈，其他地区都是正常上班上课了啦哈。那这个出门要注意安全，有些地区目前已经不太安全，因为有事故。国一北上在过旧冈山收费站的这个地方，外侧车道有自撞车意外。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以上呢都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FIR。 这首歌曲叫 Better Life。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51。目前看到在双北市区呢，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更新工程，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封闭施工，这里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哦。那么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因为捷运工程封闭。所以相对应的道路要麻烦你提早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棉花糖的歌曲《再见王子》。

来自棉花糖的歌曲《再见王子》。稍早呢，中央气象署有这个发布最新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哈，高雄区高雄市下大雨啊，这个大雷雨呢可能会持续到五点之前，这个旺盛对流会伴随雷电、剧烈降雨、强阵风啊，所以提醒朋友们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好啦在这个天气不稳定的夜晚，今天的今夜最开心要结束了。等一下在四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啦。那么即使天气状况不理想，希望你今天一整天心情都可以保持这个平稳愉快，然后身体健康开心。我们就明天凌晨一点钟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你的努力终究会发出光，就像黑夜的尽头会迎来美丽的日出。请相信自己，你就是那颗最明亮的心，努力绽放独一无二的光芒。大家好，我是张乔西，与警察广播电台与您一起照亮天际。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的事故呢都排除了，包括在国一北上的旧冈山收费站这里外侧车道自撞车，还有国五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原本也有自撞车，这里都已经接获排除，所以在国道省道上面剩下零星施工。国二在大竹交流到东向出口往芦竹的匝道是封闭的，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国一在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有藤蔓清除作业，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全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改走侧车道。省道台74线西行的中心地下道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路间轮流施工，另外在台76线东向八卦山隧道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这里预计会持续到清晨的5点钟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高雄目前有大雷雨的提醒了。尤其在高雄六龟甲仙桃园那马下区哈。今天整体的水气跟昨天差不多，那尤其是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甚至到达豪雨等级，其他各地呢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

好，来自原子邦尼，我只是你的梦境，4:11。好，你哪里开车？你唔当下面呢？哦，目前在高雄这边有个最新通报：高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哦，唔是莲娜陪你，你还是归掉莲娜那里家哈、哦。整颗轮胎掉落在高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要注意，掉落物是轮胎哈、哦。好，那除此之外，很主席就是有一些施工的点，国二哈、哦，国二目前大竹交流道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是封闭的状态哈、哦，小心啊！好，维修在的多哈。啊，有的呢在施工哈，哎，特别注意些哦。然后目前好，如果有新的路况一道提醒，就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0: 来自李佳薇《靠心的海岸》。
1: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2: 田约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

4:16了，那几分钟前高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哈内线有轮胎龟裂的那让你家你把酒来背后给妈好新的路况当提醒，加麻烦卡定位，空空空空空空，1、2、3。

哦，彭正跟郭婷云这位好，请为瓜哥哥夜间部同学哈。哎，这个表白有很多种方式呢哈。为公希望跟你一辈子一起吃早餐，对吧？哈，这是要求婚，那希望一辈子困这会，这应该也算表白了哈。但是呢，也有的时间单位没啥赶快，仅限于昨天晚上娘娘。来，周杰米、张宁人说好，请为光 QQ 张米拍谁？

4:24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高雄这里过港隧道在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哦，有轮胎轨道在那里加。

然后这个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还有国二目前因为施工封闭了大竹交流道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这边哈。还有现在在高雄这边还是持续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尤其是六龟甲仙桃园那马下区哈，现在可能这个地方还是有短时间强降雨这样的现象哈。哇，目前以即时雨量图来看，全台基本上没有下雨的地方很少，只是那个雨量大小而已啦哈。那从凌晨零点到现在累积雨量最多的在嘉义阿里山乡这边 79.5 毫米，那高雄六龟甲仙这都已经超过60毫米了哈。好，所以很注意高雄这边尤其是靠近山区的点要特别注意哦。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哦，来自云端司机所演唱的歌曲《搬到合欢山上》。有时候看周遭世间万物，哎呀，就觉得那个世间纷扰，想要离开地球表面，但要离开地球表面有点难哈，所以要想办法离地表最远的地方嘛哈。
1: 为什么你要离开我的世界？我的心被不断撕裂。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再过几秒，4:31，尽管我是打铃哦。国三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哈，国三在南下117公里竹南前，务必留意内线哦，这边有自撞的事故哈，赛迪。这是国三南下117公里竹南前有自撞车停在内线车道啊。而国二目前大竹交流道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持续封闭，国五则是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中啊。高雄过港隧道在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要小心掉落物，是整颗轮胎归两天那让你加哈。过港隧道基丁往前顶这个方向哈，在内线要注意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做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Let it go。
1: 好，是心扉唱的 Let it go， 4:36啦。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国一北上331到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要特别注意内线。这边是两个大轮胎让你加，先前已经有车辆撞到这个大轮胎了哈。随即，买就背后跟国一北上331到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内线要注意两颗大轮胎在这里啊。还有国三南下117公里竹南前哦，内线这边说是抛锚车哈。

0: 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哎，4:42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在331到330公里哈，靠近仁德系统内线呐、啊，能两大两的那浪里加两颗大轮胎，而且先前已经有车子被妨碍到了哈，启动的在大两的那，经过要小心哈，两颗大轮胎。让你国一北上331到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内线要注意哈。而国三南下在117公里，竹南前先前内线这边，原本以为是自撞车，后来说其实是车子抛锚哈。不过他因为是停在内线哈，把住了背后给我拜托起来。在国三南下117公里，竹南前内线要注意抛锚车哈。那以及高雄过港隧道在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这边也有轮胎让你加爱塞吉啊。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呢说有好几个车站哈，可以看到所谓的变形电扶梯，也就是说这个坐轮椅的朋友他也可以透过电扶梯上下哈。那这个变形的电扶梯，你想想看，一般电扶梯是不是就是一坎一坎这样比较窄，那他要让轮椅族可以使用电扶梯上下楼手，就有办法哈。当然透过这个手动的调整，然后呢这要有这种变形的电扶梯，它一个标准名称叫轮椅对应电扶梯，这是日本非常独特的设计，通常需要两位工作人员来操作，要动到两位工作人员，然后他们要把这个电扶梯切换成适合轮椅使用的模式。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一般在走的电扶梯就一阶一阶，它比较窄嘛，那它可以让这个好几阶电扶梯就变平的，变成说拉长了它这样的一个宽度跟范围。那当然这里面那个不是说就是它必须要先就定位，然后还要再手动去调整，还要用到两个人。那除了说对于在日本来讲，就即便像轮椅族，他们也会想办法让他们呢出入是比较顺畅的，不过这其实是要花时间的，所以你也可以看出

日本人在对这个方面还蛮有接受度的，他愿意等让一家那个把这个轮椅弄好，那就在外面他在后面排队等。这个很温馨，也很厉害，感觉这个电扶梯也很聪明。哎，

哦，陈思安的歌声贵会胖四点五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温阿良哦，在国三南下117公里，竹南前要特别注意内线，内线要小心，因为有故障车停在这里。你把酒的背后金吼，后方来车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还有，在国一北上331到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内。

线哦，两颗大轮胎，大粒的雷纳让你内线车道哈。先前已经有车子呢撞到这个轮胎了，经过爱塞吉哦。还有在高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嘛是轮胎让你加，今麦这个时间唔知呐，拢是让你闹无让你闹赔啊呢吼，塞吉哦，把酒来备好金吼。路况那些当补充，加麻烦卡电话，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哦，4点56分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要特别注意，南下117公里，竹南前哦，内线有抛锚车停在这里了，所以拜托拜托。以及国一北上呢，在331到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内线掉落物是2颗大轮胎，先前已经有车辆被妨碍到了哈。经过时阵要留意哈，因为这个掉落物是大的轮胎，底下有两粒哦。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2: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331到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务必留意内线哦，两颗大轮胎掉在这里哦。先前已经有车辆撞到，经过一定要小心嘿。而国三南下117公里，竹南前要特别注意内线有车子抛锚停下来了。国二目前因为施工封闭了大竹交流到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中，高雄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也有轮胎掉落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滞留的锋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然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还是会有短暂阵雨雷雨，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短暂阵雨哦。那今天南部山区要注意哈，局部地区会有短时间强降雨的现象。

哦，要特别留意哈，光是从礼拜一到现在哈，然后全台累积的雨量，尤其高雄六龟这边就已经到达529毫米，高雄甲线有444哈，新北万里也有344哦，哦，所以高雄，然后新北、云林哦，有一些地方呢，那个这两三天下来累积的雨量非常非常惊人哈，所以这几天呐、啊、哈，除非必要啊。如果你原本是要去爬山啊，到山去活动，尽量还是先调整一下计划哈。然后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屏东崁顶28.2度哈。那除此之外，

哦，今年都已经78岁，钮大可老师所唱的歌曲叫《返老还童》，真的觉得很可爱，对不对？哈啊，返老还童有很多种方式，还有一种就是你可以回想你以前小时候的愿望是什么。哦，也是非常怀旧的啦。来，金志娟娃娃，我的志愿。

80年代的歌曲《我的志愿》。好，你有没有想起你小时候的志愿是什么啊？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很多愿望的小孩，然后呢，各种愿望里面最奇葩的一种，就是我跟我的老师说，我将来长大当流浪汉。老师说不可能，我说为什么？流浪汉有什么难的？老师说流浪汉是难的。爱我是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好，再过几秒，5:15哦。目前国一哈、哦、要特别注意，南下在内坜出口有大货车撞了外护栏，占用在外侧这边，这是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要注意一下外侧哈、哦。再来是国一的五股入口匝道外线有抛锚车哈。哦，这个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把就背后给。而国一还要注意北上331到330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内线掉落物是两颗大轮胎，之前已经有车辆被妨碍到了哈，经过爱注意掉落物是两个大的轮胎啊。好，倒是国。

国三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竹南前内一线有抛锚车，现在已经排除甘霞。高雄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注意内一线也有雷纳当里加，也是轮胎哦。

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还有以目前哦，我看到大雷雨即时讯息又冒出来了。现在呢，最新发布了针对的南投、云林、嘉义县、彰化县哦，有大雷雨的提醒。云林跟彰化几乎大部分的乡镇都要注意，而南投呢是在南投市草屯、民间还有嘉义的东石，目前都在大雷雨的范围内哈，注意哦。

哦，这是彭丽的歌声，叫做《爱的目睭》。你的目睭，重点是你的目睭被有金无哈，目睭会唔通灵气呢哈。5:21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第一交通网，我阿玲哈。国一呢，还是要注意南下在内坜出口外侧这边，先前有大货车撞上了外护栏哦，以及五股入口匝到外线，车子刚刚抛锚停在这里不久哈。倒是原本国一北上靠近仁德系统内线，本来有两粒大粒的那当里家，现在已经排除了。哎呦，非常感谢啦哈，不然之前因为那个是大颗轮胎，还有车子被妨碍到了。至少现在这两颗大轮胎已经排除了。阿姆哥哦，高雄过港隧道基丁往前镇方向内线那个轮胎还在这里，还赖着不走。好，而且要注意哈，路况那些当波丘，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江志峰的歌声，梦过想你那一暝，5:27哦。目前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除了云林、彰化大部分的乡镇都在注意，南投这边是南投市草屯民间嘉义的东石乡要注意哈，短时间强降雨情况，能见度比较低，要掌握好速度，注意行车安全哈。

0: 哦，再过几秒5:32哦。台北市这边最新通报，在塔城街往北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个路段有大量的泥巴散落。而在高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依然要注意内线掉落的轮胎哈。国一的话，有事故点在南下内坜出口外车道这边，先前有大货车撞了护栏的情况哦。还有国一的五股入口匝道外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目前在国二大竹交流道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持续封闭，国五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也在施工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首西班牙歌曲《Bolero》，那个翻译起来叫《为了谁》，但是呢，最重要的是它那个雷鬼音乐的节奏，有一种就是关等点什么代级哈，你都可以轻松面对哈，这个心情放轻松，自然就会增加比较多的弹性了。好，接下来这是你熟悉的歌，但是呢，那个节奏哈，完全是新的诠释。来听一下潘越云的版本。

0: 服务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哟，5:4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有事故点呢，在南下内坜出口外侧要注意，先前有大货车自撞的事故，还有五股入口匝道外线抛锚车依然停在这里哈。然后台北市塔城街往北，在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一段呢，有大量泥巴散落，以及高雄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内线有轮胎掉落，是说那条在那到你家有一段时间啊，不知道是否还在这里、哦、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帮忙提醒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然后我们来讲一个案例哈，有一位今年才30出头的一位房仲的从业人员啊，30出头，然后他自认自己身体状况是很好，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哈，因为那个房子的热度降温哈，对房仲来讲，哎呦，工作压力大，三餐又不规律，然后再加上应酬比较多哈。所以呢，他在半年内，他的体重原本56公斤暴增到将近80公斤，哇！但是他想说，我笑脸啊，对吧？哈，那了不起只是变胖而已。那他有在捐血的习惯，那最近一次他要去捐血的时候被拒绝，想那说他的身体，因为那个检查数据那个不是很 OK 哈。后来呢才知道说他检查出那个肝功能指数异常，而且呢是已经超标了非常多了哈，然后最后再去进行追踪检查才知道说他得了是这个代谢异常脂肪肝。好，以前台湾很多是 B 型肝炎，或后来又有 C 型的肝炎。那这个肝炎大家会注意，但是很多人会忽略，甚至有的人不知道自己是有脂肪肝哈。台湾在成人的脂肪肝盛行率哈，说有超过30%啊。然后尤其30岁到50岁，这个是核心的一个劳动族群。有40%左右都有脂肪肝的问题。哦，脂肪肝跟你的生活作息、跟你的饮食有很大的关系哈。所以，那他好在是因为他有定期在捐血了哈，还可以随时追踪一下自己的那个身体的情况哈。但是我们提醒，就是说，不管你的年纪，尤其刚刚讲30到50，这个脂肪肝的好发率其实是很高的哈、哦。所以呢，也要注意一下，因为有的人觉得说，哎，我三散啊，我怎么可能哈、哦、会有什么脂肪肝？瘦的人一样会哦。因为如果你的饮食你吃很大量的淀粉哈、哦，尤其精致淀粉，或吃很多很多的水果，都要注意哈、哦，有可能是有这样脂肪肝的问题哦。我们说那个水果虽然是养生，有的人觉得是健康。

好，王思佳、萧景洪这位好请问几对简瓜，这个歌名可有两种念法，一个叫小心肝，一个叫小心肝，都可以啦齁。来够点够十分了，这是警察公布电台整个电稿同埋温阿玲。郭山最新通报齁，郭山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内侧有小客车撞上护栏的事故齁。那就背后金毛它占用在内侧，这是在国三南下422公里南州前要特别留意内侧齁，小客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国一五股入口匝道先前外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倒是国一有一个事故点排除了原本南下内坜出口外侧大货车撞护栏的情况，已经排除了哈。再来是台北市的塔城街往北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一段要注意有大量泥巴散落哈。新的路况呢写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0-123

休闲过的潘佩丽这位好听的歌曲《心肝大心肝》啊，那真正有人家庭叫你要大心肝，这是福气啦哈。好，再过几秒，5:56了。国三在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哦，那一侧要注意，有小客车撞上了护栏。这是在国三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内侧要小心。而国一的话，五股入口遭到外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哈。台北市的塔城街往北，在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个路

段有大量泥巴散落。阿哥就问一下，高雄过港隧道基丁往前镇方向哈，那些那个轮胎是否还在这里呀、啊？哦，有新的路况一档包枪，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123。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国一在五股入口匝道外线这边有抛锚车停下来哦，而国三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内侧有小客车撞上了护。

木兰呢。国二这边施工封闭大竹交流道东向出口往芦竹匝道哦，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台北市的塔城街往北，在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一段有大量泥巴散落啊。高雄市过港隧道旗津往前镇方向内乙线的轮胎也还没有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凌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在关心气象讯息之前呢，国一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哦，在国一南下87.7公里竹北前呢、外侧以及路肩要留意有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哦。在气象方面，目前呢，南投、云林、嘉义县、彰化县在大雷雨的范围内哈。那云林、彰化就是几乎所有乡镇都涵盖到了。南投的话是南投市草屯民间，嘉义县主要在东石乡这边哈，要注意这个短时间强降雨情况，还有能见度因为偏低哈。也要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呢。当然，这个时候哈，尽量，除非必要，真的也避开山区的活动哈。高雄六龟这边呢，从前天一直到现在，累积的雨量已经是536毫米了耶。甲仙445，新北的万里也有到354，这两天多下来哈，好要特别注意哈。再来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屏东崁顶有28.2度，那现在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23到27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最多就是27。然后中部今天的高温28，南部今天上高30度，东部的高温28度，离岛最高有29度啊。

哦，来自李浩伟。天气有时候看这个世界哈、哦、不顺眼，然后有的人说都是天气害的，对吧？哈、哦，总是会找到一些理由。但有时候外面的那个阴晴或者有没有下雨，跟你内心到底有没有下雨，跟他没啥关系哦。6:09了，不管怎么样，就算外面下大雨，出门前该带的带着哈。哦家己的安全够好势啊！来哦，在国一南下87.7公里竹北前哈、哦，外侧路肩要注意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还有国一的五股入口遭到外线抛锚车，依然停在这里哈、哦。国三是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小客车撞上护栏，占用在内侧哈。

0: 嬉戏之后苏打绿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6:14哦，尽管我是雅玲。哇，从那个雨量图来看哈，目前全台很少看到没有下雨的，只是雨的大小差别而已哈。那以十分钟内哦，下雨最明显的在屏东狮子乡这里，屏东狮子乡方山、车城，还有云林的仑背、包中、土库。主要现在然后彰化县西这里哈，所以现在是屏东云林还有彰化哈，就有一些地方雨下的比较大哦。先前的大雷雨的及时提醒目前这个讯息没有了哈，但就是今天在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县高屏地区还是要注意一下大雨的情况哦。来，国一现在一个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靠近高科啊外线啊，说路面上好几个坑洞冒出来哈，哇，那可能真的是雨下的蛮大的哈，要注意一下国一北上靠近高科外线有许多坑洞哈，不是一个两个是过来的哦。再来国一在南下87.7公里。竹北前有起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跟路间哈，这也刚通报不久，一定要特别小心。以及五股入口遭到外线抛锚车还停在这里。而国三是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哦，小客车撞了护栏，占用在内侧哈。台北市的塔城街往北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一段，先前有大量泥巴散落了。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充，就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0: 们来讲一个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有一个有名的中炮赛哈，卢政治。好，这个中炮赛呢，策划了十二生肖的满级宴哈，也就是说，他板的这个菜色是跟十二生肖是相呼应的。然后呢，他们最近公布了哈，说其中有四道菜哈，跟龙蛇马鸡，好，这四个生肖有关。我觉得这里面最简单应该是鸡吧，哈，随便什么料理都可以。给吧，像你要这行。好，那龙你觉得会想到什么？他推出的是龙虾三明治啊，这也真的蛮合理的啦，哈。好，那蛇跟马就比较要想一下了哈，但蛇的话哈，因为它可以用那个鳝鱼来代替哈。台湾不太，就是不想说蛇的话，通常都说这是小龙哈。然后这个鳝鱼的外形刚好很类似哈。好，所以炒鳝鱼这个就跟蛇的这个生肖呼应了。来，接下来是马。你说台湾去哪里有马肉哈？这又不是哈，这不容易啊。那后来这个中炮赛是以人工合法养殖的鲜食海马，然后来入菜哈，来把这个四个生肖的菜色给挤满啦。好，现在时间6:18哈。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因为有事故点哈，一定要特别小心。包括了国一南下87.7公里竹北前外侧路间有自撞车，而国三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内侧要小心，是小客车撞了护栏，经过爱注意哈。
1: 水卡，紧嘞紧嘞，衫紧起来，无要收草啊。
2: 开着开着，
1: 人客拢在地牌安尼，较紧嘞咯。
2: 伊是咧创啥？
1: 就看啦，就啊，伊都无跑哦。

汉堡鱼酸脑啊，白菜用在脸盘，甲鸡肉都吃好爽快。烘我烹煎落条，煮为烧，煮为条，总铺的功夫我世界上牛。台顶酒我清凉爽，观众真嗨。小姐捧菜小刚生我做阵来，今仔办到，互恁大家食甲老会嗨，头家好咯，大家欢喜笑嗨。

哦，板豆二人组成为歌叫的叫做板豆，听到板豆的腰围哈。哦，板豆也是我们台湾的重要的饮食特色。6:22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县有一个最新提醒哈，国三在南下107公里香山前，留意路肩哦，连结车抛锚停下来了。有故障的连结车停在国三南下107公里香山前，务必留意路肩爱塞仪哈。还有国三的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内侧有小客车撞上了护栏呐。国一的话，北上高科靠近高科的外线有许多坑洞要注意哈。还有在南下87.7公里竹北前，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那请问一下，先前国一五股入口遭到外线抛锚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不知道这个车子是否还停在这里，还是已经离开了哈？需要大家来帮忙提醒，嘿，感谢你。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呢，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中兴大学化工系哈，他们有一个研究团队，然后呢，最近发表了一个成果，就是呢，他们把这个回收物哦，把它再利用之后，就是不再是以前只能够低阶运用哈，他们用了创新的这样一个再制技术，把常见的废弃饮料瓶、保特瓶哈，转化成具有高耐热性跟高稳定性的这样的一个哈高性能的树脂材料，提升了废料塑胶的应用价值。所以让这个废弃的塑胶真提升了啦。

那是许维芳的歌声《逆风飞》。再过几秒，6:28了，台61线北上120.7公里啊，过通宵一路间，有连结车抛锚，然后驾驶现在在更换轮胎当中。拜托经过朋友啊，咱目睭的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台61北上120.7公里，过通宵一留意路间，除了有抛锚连结车，驾驶离家瓦雷娜。

什么总是觉得有点难过？就因为

0: 来自杨宇菁所演唱歌曲《我喜欢不一样》啊，很有态度哈。我想起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从小就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人。我说是怎样？你是从哪里看出来？他说因为不管我走到哪里，月亮都跟着我啊。
1: 大家好，我们是
2: OK 合唱团。

0: 现在时间6:32了，有新的路况要注意哈。台九线北上丰港到狮子这一段，因为边坡水泥、边坡土石哈，你这个泥水散落，然后车道上现在积水，说半个轮太高了哈，要注意哦。在台九线北上丰港到狮子这一段，现在车道上积水半个轮太高哈。而在国三北上149.8公里通宵前，有路树倒塌占用在路肩，然后在国三南下107公里香山前的路肩，有一台连结车抛锚了、以及南下422公里南州前小客车撞护栏，占用在内侧哦。而国一在北上靠近高科的外线要注意好几个坑洞，以及南下87.7公里竹北前外侧路肩要留意自撞的情形哈。台61线在北上120.7公里过通宵一，路肩有连结车抛锚，驾驶还在更换轮胎哦。这大概是10分钟前的一个讯息，还没有排除，还是 IC 级拜托。倒是原本国一五股入口遭到外线抛锚车已经排除了、台北市留意一下塔城街往北，在忠孝西路到市民大道这一段有大量泥巴散落哦。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想象一下，如果您突然接到政府机关的电话，说您的身份证被冒用，甚至涉嫌了严重的洗钱罪，要求您把家里的金饰、现金全部交出来监管调查，您会不会慌了手脚？这不是电影情节，而是真实发生在宜兰苏澳镇的惊险现场。当时苏澳警分局接到被害人报案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在被害人住宅内外布下天罗地网。当诈骗集团的庄姓车手神色自如地现身，准备进行第二次面交取款时，埋伏的便衣刑警果断出手，当场将他压制逮捕。
5: 黄金啊，黄金了，就拿黄金拿去哪了？
6: 哎，
5: 干嘛了？戴什么口罩啦？叫什么名字？
6: 你昨天拿人家黄金去哪里卖？快点！
7: 不是我卖的。
5: 你给谁？
4: 苏澳警分局侦查队队长叶俊龙说：“
8: 我们举起来的一位张姓妇人，他接获假检警，除了冒用户政机关人员，转接给自身警方人员，还有检察官的部分，让被害人在心生畏惧下，交付了金融账户2个账户、提款卡，还有家中的现金、黄金，将近有7两。”隔天，第二人邮局账户发现遭人提领，惊觉到有异后，向警方来求证，证实这一件是一个诈骗案件。第二人在配合警方积极进行诱捕，警方也很顺利查缉到诈欺的面交车手，并查扣相关的现金赃款、犯案手机，还有地检署的一个假公文。我们依刑法的加重诈欺罪，还有洗钱防治法，我们移送宜兰地检署来侦办。
4: 警方在现场不仅查扣了赃款与犯罪手机，更搜出了一叠伪造的台北地方法院和地检署监管科执行命令。诈骗集团手法的嚣张令人啧舌，究竟公务机关会不会透过电话要求监管财产呢？我们来听听苏澳分局侦查队队长

0: 叶俊龙的关键提醒。
1: 被害人好遭诈之后，配合我们警方来进行诱捕，山西车所他在超商依诈团的指示取得地检署的假公文，然后到被害人的家中向被害人收取金融账户还有黄金等等的一个财物。后来我们警方已经提前部署，埋伏在内跟外都有警力，我们一举向上来做一个逮捕，也查扣了相关一些赃证物的部分。
0: 还好被害人及时察觉并报警，警方也迅速出击。全案目前已经依诈欺罪及洗钱防治法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成功保住了老人家珍贵的老本。从这起案件成功拦阻，我们可以看到宜兰警方的打诈力度。根据打诈仪表板的数据统计，宜兰县的打诈成绩非常亮眼，不仅诈骗案件数持续下降，整体的财损金额更是比去年同期大幅减少了50%以上，显示警方的防诈策略已经发挥了实质作用。不过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掉以轻心，宜兰县警察局局长陈金城对此做出了最新的分析。
2: 件数有减少91件，而且财损数也2亿余元，高达51%。这个在我们相关的数据统计来分析，已经呈现很明显的下降的趋势。以113年8月份打诈仪表板公布以来，也是达到近几期的相对的低点，那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努力。那在这边也要特别提醒目前的财损的发生以及案件数的发生，财损数高发的部分应该是还是维持在投资诈骗，那案件数发生率最高的部分是假网拍的部分，包含骗卖家包含骗买家这个部分都持续的在一个高发的阶段，那这部分我们会持续来做宣导以及相关的查缉。
0: 随着金融工具和网络越来越发达，诈骗集团的话术也是推陈出新。从一开头提到的假检警监管，到现在最猖獗的股市高报酬投资诱惑，都是利用人性的恐惧与贪念。警方特别提醒，面对来路不明的电话或讯息，请第一时间拨打165或110求证。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冲动汇款，更不可以随便把自己的金融账户出借或出租给他人，否则一不小心自己就会成为诈骗集团的洗钱共犯。守护财产，打击诈骗，需要你我共同提高警觉。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5: 6:40了，在台九线北上丰港到狮子这一段，因为边坡有土石散落，然后车道上现在积水有半个轮胎高了，一点爱塞机。还有台61线北上120.7公里过通宵一路间，先前有连接车抛锚，而且驾驶在更换轮胎，还没有看到排除也是要留意哦。而在国三南下107公里香山前路间也有连接车抛锚哦，以及在北上149.8公里通宵前路树倒塌占用了路间。国一的话，留意南下87.7公里竹北前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跟路肩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4: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

0: 及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根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规范相关，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请大家游玩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目前在国三南下422公里南州前，有小客车撞护栏占用在内侧哦。还要留意南下107公里香山前路间有连接车抛锚了。国一在北上靠近高科外线有许多坑洞啊，以及南下87.7公里竹北前外侧路间有自撞的情况。

哦，昨天吼听到是李子森的版本，吼嫌那人家嫁你错，有时候你会觉得那个老天爷好像生气，就像一个耍赖的小孩，不管不管，我就是要买糖果哈、哦，不管不管，我就是要下雨。好，来，目前大雷雨及时提醒，针对的是屏东还有台东哦。屏东的范围比较多，好几个乡镇都涵盖了，然后台东主要是太麻里、大武还有达人乡。现在可能这个短时间强降雨，然后也有可能影响到这个能见度减速慢行哦，拜托。这个时候有比较强的阵风，也有打雷的现象哈。那要注意，如果您经过的地方是比较低洼，况且有积水吧哈。好，6:48了。原本国一南下在竹北前外侧路肩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可是哦，国一北上靠近高科外线有许多坑洞哈。然后国三的话，南下在422公里南州前内侧有小客车撞上了护栏，以及南下107公里香山前路间连接车还抛锚停在这里。再来也在国三北上149.8公里通宵前哦，路间路树倒塌了。台九线北上丰港到狮子这边呢，先前说积水半个轮胎高，而且边坡还有土石散落的情况哦。台61线北上120.7公里过通宵一路间呐、啊，之前有连结车抛锚啊，不知道驾驶那个轮胎换完了没哈、哦？这个讯息还没有排除哦，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

现已经6:51了，端午节快到了，对不对？来讲一下故宫最近有这个书画特展，以离骚哦独骚作为主题，楚辞文化意象跟龙舟啊、哦。讲到呢，在宋代的时候，这个龙舟的比赛哈、哦，好，那其中呢，有一位是在元代的画家叫王振鹏，他画了一幅图哈、哦，叫《宝经进度图》。那在他这个图里面哈、哦，很特别，就是有画出那个北宋时期哦龙舟竞渡的过程，其中呢还有画出哈、哦，在当年就已经有这个花式跳水的表演了，哇，好古典哦。

哦，林俊杰《江南》哦，有时候光是在夏天下大雨的时候，那个整个光线暗下来，你会觉得眼前好像出现的是一幅水墨画啊。听雨露华哦，掌握好速度哈。好，6:54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南州前内侧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三在南下107公里香山前路间连接车抛锚还停在这里哈。然后台61线北上120.7公里过通霄一路间，先前也有连接车抛锚。国一要留意北上靠近高科外线好几个坑洞啊。台9线北上丰港到狮子这边，边坡土石散落，而且呢车道上积水，做半个轮胎高哈。台1线最新通报，台1线双向西螺大桥，这里有一影车自撞灯杆的情况，影响到双向车道，虽然说还是可以通行，但双向都有被影响到哈，务必配合现场的引导来通行哦。把旧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很注意在台1线双向西螺大桥，因为事故的关系哈，双向都有被影响到了。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英国的外电报道。英国有市场数据的这个市场调查数据哈，说在2024年，英国55岁以上的这个玩家，就是电脑游戏的玩家，已经多达653万人。那预计到2031年会增加到732万人哈。那以他们55岁以上人口来计算的话，大约就3位长者当中就1位热爱这样一个游戏。好，这不止在英国了哈，因为全世界现在开始进入这个婴儿潮世代，还有 X 世代哦，很多人因为退休了哈，然后因为这个成长的环境里面对这个不陌生。所以在他们的数据里面呢，蛮多相当的比例每周超过5个小时玩游戏，他们的消费动力不逊任何年轻的世代。在这个未来哈，在电玩这个部分哈，高龄族群会是一个真的很被看好的这样一个市场。以后我会看

弄阿公阿嬷跟孙子一起打电炉玩。哦，重点是因为针对高龄族群，那个在视觉上还有呢按键使用上设计可能会有所区隔啦。哦，待会七点半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哦，我所在要搁落大雨吼，屏东台东爱世界啊，希望大家能出入平安。我请阿玲，那明仔载空中再会哦。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靠近高科外一线有许多坑洞哦，而国一的北上114公里靠近头份中线有掉落物哦，南下在靠近埔盐系统外一线出现了积水，要小心哦。国三北上在149.8公里通宵前有路树倒塌，占用在路肩。而南下107公里香山前路肩连接车抛锚还停在这里哦。台一线双向西螺大桥因为有一影车自撞灯杆事故，影响到双向车道哦。虽然是可以通行，但是务必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台九线北上丰港到狮子这个路段，边坡土石散落，而且车道上还有积水比较深呢。台61线北上120.7公里过通霄一路间连接车抛锚停在这里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Hello， 大家好，我是 ZZ 韦奇。阿基伊诺阿多楚，现在你在哪里了呢？有些长辈出门可能会忘了回家的路，平常除了多关心长辈，也可以帮他准备爱的手链和紧急联络卡，并且到警察机关办理指纹建档，需要的时候就能用来帮忙带他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3: 公口绅士。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赫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亲爱的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这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分台 FM94.3， 同步呢，台东也联播今天的节目，因为呢，原时段早安台东明年休假了，所以呢，不管花莲台东地区收听的频率呢，都是

4.3。那在这外头开车特别注意哦，尤其呢天气非常不好的，麻烦你开起车灯来，然后雨中行车要特别留意了。有任何路况要提醒，随时拨0800-000-123，花莲分台转7，台东麻烦你转8。来听一首歌曲啦，胡元凯哦，来自台东的朋友，如果没记错的话啊，不是，应该说他曾经是跟阿妹呢一起呢来合唱歌曲的这位歌手胡元凯。很久不见了哈，那这首歌曲叫《天空》，很好听，来听看看。

好了，听完了阿凯呢，就胡元凯呢，他的歌曲哦，这个歌曲刚好在二十年前的时候呢，在二零零六年的时候，他发了这张专辑《天空》同名的歌曲哦。那这首歌特别好听，它是属于呢类似这种乡村歌曲，来自台东排湾族哈。那其实在那时候呢，其实很多新闻在讲说，他就等于是男生的阿妹，很会唱歌，那参加很多歌唱比赛的，也得了很多的奖哦。在那时候对他印象很深刻，我是透过那时候电话的访问，所以呢印象很深刻。好，听完了胡元凯的这首《天空》之后呢，我们来关心我们的天空了哈。首先呢，还是要提醒了哈，这个下雨呢下得蛮大的哈，今天跟明天哈，等于说还有。

这一天。那在今天的话呢，还是有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好，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那针对了屏东县跟台东县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那持续呢要到早上的7:53，好，现在才7:12嘛，好，所以呢还有40分钟左右，好，这是针对的在几个地方，包括了台东，好，大家特别的注意了，好，这是呢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那另外呢，再来就是呢豪雨特报的部分呢，滞留封面。跟西南风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在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高雄市、屏东县呢，都已经有豪雨发生。在今天高雄市的山区呢，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在苗栗以南的话呢，跟花东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到雷击、强阵风，低洼地区慎防淹水。而连日的降雨的山区仍然好注意到坍方、落石或者土石流，这是相关于呢豪雨特报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另外呢，再来这个整个大规模的或者剧烈的豪雨呢，这个滞留封面呢跟西南气流的这个部分呢，那它整个影响呢容易会有大雨或豪雨的，所以呢局部地区的都可能会有豪雨以上的等级的降雨，要特别注意呢短延时的强降雨、雷击或者强阵风，山区呢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跟溪水暴涨，低洼地区呢要慎防淹水。那强降雨呢是影响的范围呢，这个随时呢会依现场的状况呢来做一个提醒啊。那还有呢路上的强风特报哈，虽然说这个雨蛮大的，像昨天我发现这个风还蛮大的，有时候门都嘣嘣嘣嘣的声音跑出来的哈。那风力偏强了，今天呢好在这个10号。早上呢到整个上午呢，包含了在台东的兰屿跟绿岛，还有包括彰化县、澎湖县、连江县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这些地方呢都发布了黄色的灯号哦。那么在今明两天的话呢，滞留封面呢逐渐南移到巴士海峡，台湾的中南部地区呢，包括了东部、东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呢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呢也会有短暂阵雨。在今天南部山区呢一样会有呢局部的短延时的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是这两天的一个天气状况跟大家来做提醒。全台各地呢今天还是降雨几率比较偏高哦，昨天大概都90%-100%，今天呢有的是大概60%。我们来看一下在宜花东地区呢，在宜兰地区呢80%，花莲地区呢是60%，那台东的话90%，所以呢在花莲的中间看起来呢比较这个比率没有那么高，好像昨天我觉得那个雨有降，但是没有说降的特别大，至少呢在我们平地的部分，但是都降在山区了哈。那宜花东地区的这些温度的部分，像宜兰今天是24到25度，花莲、台东地区呢是25到28度之间，而在北台湾地区呢，今天降雨几率90%-100%，温度的部分呢从24度呢到25度之间。而在中部地区的话呢，整个降雨几率70%，温度呢从25度到28度。在南部地区降雨几率70%到整个应该说平均差不多70%了哈。那么整个温度来讲呢，是从25度到29度。好，这是呢今天的一个天气的状况，跟大家来做提醒了。还是提醒大家了哈，这个遇到下雨的部分呢，如果说你刚好在行车在那个路段的话呢，请减速慢行哦。然后呢，还有呢，开启车灯哦。其实现在这个天气呢，都昏昏暗暗的，应该呢随时把这个车灯打开来哈，提醒双向来车，大家都会更安全的。好，那这是在整个天气状况。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整个路况，好，包括台东做一个整理了。

好，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台八中横公路，昨天呢有预警性的一个封路啊、哦。所以今天台八呢，昨天有这个预警封路，今天早上呢，好、哦、从这个七点钟就解除了。主要呢，台八中横的83到111，从梨山到大玉岭呢，哈、哦，来这个地方呢，昨天做预警性的封路，因为呢雨浪怕太大了哈、哦，所以呢今天早上七点呢，经过整个呢保全人员呢巡检之后呢，一切正常，所以呢早上七点就解除了这个预警性的封路，恢复通车。好，那台八中横公路包括太鲁阁、天祥跟花莲端这些地方呢，从早上的七点啊，这个六点半啊、哦，就开始放行，放到了早上的八点钟。这是原来的官员

0: 泰鲁阁跟天祥的部分。那八点钟一样的哈，这时间到继续封闭，再就要等到呢十点钟放五分钟，再来就等十二点到一点再放一个小时。好，这是在台八的部分。那另外呢，在台十四甲的部分呢，一样了哈。这个台十四甲的部分呢，今天呢是平日，所以呢不会有杜鹃花季的管制，那是周休，而且这个周休呢算是今年度的最后一次管制了。好，等到礼拜六、礼拜天的部分。好，那另外呢，在合欢山庄到石门山以及呢客难关到小风口，从八点钟过后到这个下午的五点钟呢，一样了哈。它是呢原则上每隔一小时会放行一次。好，那配合台八中横公路呢放行的这个时段来做一些调整啊，这是花莲端跟大家来做提醒的部分。另外呢，在苏花的大清水明隧道呢159.4公里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好，所以经过这地方呢配合它的一个机动性的一个管制。好，这是花莲端一开始呢提醒大家的，很多道路工程晚一点的时候呢才会开始呢进行好这个工程的部分。那要提醒呢，在台东端的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也就是呢向阳到梅山口，向阳到梅山口，那这个施工其实也蛮久的了哈，所以呢在这地方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礼拜二三四有管制，礼拜二三四，那除此之外呢，像礼拜五六日一的话呢，就可以好从台东端开车到向阳那地方，好再继续往前走，好你要到整个的到高雄是 OK 的，可是呢今天是不行的，因为礼拜二三四，今天礼拜三啊、哦，所以呢请大家好注意呢管制通行，台东端开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开到向阳就要折返，不能往高雄、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了。那另外呢再来就是呢向阳路段呢155.2呢有边坡工程双向管制，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哦、有这个管制，那从八点钟之后开始呢就会管制，现在还没有，晚些时候、哦、开始就会有一些管制的时间了。好，那么这是花莲台东地区呢比较主要跟这个即时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如果后续还有相关路况要麻烦大家随时拨电话进来，请你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要记得转7，在台东的话麻烦您要转8。
1: 提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2: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3: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在穿梭高楼与大厦之后，抵达水岸，保持机警，不盲目前进。提醒你，夏天戏水一定要注意安全，选择有救生员的水域才能放心玩耍哦。大家好，我们是
5: 闪闪闪闪。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5: 警察广播电台。

好了，外头呢一片天黑，大家呢注意，我们开启车灯提醒了彼此，大家行车会更安全。来听呢告五人的这首《又到天黑》，时间呢7:21。

好，听完了告五人的歌曲了，又到天黑了哈，来黑了好几天了。那在这场雨呢，其实造成有些地方呢是停止上班上课，特别呢是在高雄市哈，今天呢包括了六龟区跟甲仙区，还有呢像这个纳马夏区呢、茂林区还有桃园区呢，都在高雄市高雄这个地方了哈，全部呢都是这几个地方呢是停班停课。而嘉义县呢，今天整个呢就是正常的啊，照常的这个上班上课，其他地区的也都是如此的。当然了，我们小时候很喜欢放假，哇，放到台风假好开心哦。可是现在坦白讲，不会特别喜欢放假，因为放假都是有任务的啊。为什么？因为呢，一定是有什么天灾啦，什么这个部分哈，那所以呢，这个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准备。好，所以呢，孩子的时候不懂，就觉得哎，好啊，反正没事啊，好就可以在家里不上课之类的哈。所以各位要注意哦，防汛时这个时间其实都开始哈，从五月到十一月，台湾从五月到十一月那个防汛期呢是蛮长的，因为呢从五月我们知道很特别哈，夏天来之前都会一个梅雨季节，其实现在就是梅雨季节了。虽然说今天呢、这波还是会跟昨天一样哈，这降雨呢会比较大，哦，那等于说还有等于说今天过了就会趋缓一些些，到了明天比较好，但是到了礼拜五呢又有了，因为礼拜五呢是另外一波的梅雨的锋面又来了。所以梅雨当整个

都过去之后呢，有时候呢夏天都会有那个等于说午后雷阵雨啊，特别在山区，哇，那个雨呢，暴雨真的是狂下哦。那这个都过错，夏天真的来了，可是夏天的相对呢，什么也来了，台风也来了。好，那台风你看现在到十二月，甚至有时候呢，都没有按照那个月份哦，要来就来。好，整个天气呢都改变很大，所以呢整个汛期下来呢，就从五月重点呢一直到呢这个十一月，大家随时要做好呢防台准备哦。像一般这个要修剪的树木啦，如果没有修剪，就像你看昨天好在外地呢有的树倒塌下来，造成呢好这个几千户都停电，所以呢修剪树木很重要的哈，就是呢预防说这个风大雨大呢它倒下来的时候呢，然后呢拉到这个扯到电线之后呢，造成很多地方呢可能就会停电之类的哦。那除此之外的话，还包括了就是水沟啦，好家里的部分要把它清一清，好这个部分预防说到时候呢大雨来的时候排水不良，这个部分也很重要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哈。OK， 那么我们看一下呢，现在呢快要七点半钟的，陆续大家准备要出门上课上班的，好，因为毕竟呢现在呢还是呢正常上班上课时间，除了毕业生已经呢很多毕业了，那一般来讲还是要到校。天气不好开车的比较多，提早出门安全第一，好不好？来，那么有任何的路况讯息呢，随时都能够提供0800-000-123，花莲分台转7，台东呢您可以转8就可以了。然后再来还是要提醒大家，路口停让减速慢行，好，路口停让减速慢行，经过下雨的地区呢要更要注意把这个速度放慢下来，好，然后呢小心通过，如果路面有积水的话就慢行，好，慢慢的经过，不要呢快速让这个水溅起来之后呢造成旁边其他的驾驶会吓到。像我也曾经遇过，我这样开车，然后路面有点积水，对向车开得很快，哇，这个水刷突然呢是刷到我的那个整个玻璃前面，我吓一跳，虽然呢水进不来，可是那样突然呢砰一声，好，瞬间呢一两秒是模糊的时候会紧张一下，说到底什么，哦，还好没事，好，就是那种紧张，如果说手没有抓紧的话，可能就有一些状况发生，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了。好的，来，我们准备等一下七点半钟来关心呢半点的新闻之后呢再回到现场来了。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中南部地区及华东山区雨势较明显，不定时有强降雨出现，南部山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不过今天入夜过后，各地降雨逐渐趋缓，但下一波梅雨预计在周五影响台湾。新竹气爆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并波及周边57户民宅。新竹市政府将启动代偿机制，协助受灾户修缮，同时针对全市的小吃店展开全面稽查。记者张云报道。
2: 旧市消防局在9号凌晨3点52分接获报案，首支队伍在4点05分抵达现场。虽然抵达现场时已经没有火势，但现场爆炸威力巨大，消防人员在4点16分到5点20分陆续救出四位民众，其中两人不幸罹难，另外两名轻伤民众送医治疗后已经出院。新竹市长高虹安表示，第一时间成立应变中心，并采取五大处置作为。
3: 第一个，厘清原因以确保周边的安全。第二个，关怀伤亡的家属，启动案制的救助。第三个是结构安全的评估，来保障居民们返家的安全。第四个是主动协助地方税的减免。第五项是我们有启动这个代偿的机制，来协助我们的受灾户修缮跟复原的工作。
2: 这次灾民统计共10户18位市民，共57户民宅受到影响，现场共有93辆机车、40辆的汽车遭到波及。消防局火调科初步研判起火点为现场一家便当店。就是消防局长李世公说，
4: 是瓦斯桶或是瓦斯的一个管线破裂，造成瓦斯的泄漏，它可能遇到相关的一个电器火花所产生的一个剧烈。

0: 性的一个爆炸。
1: 事故原因将尽快完成鉴定。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台湾高等检察署执行第14波安居缉毒专案，全面扫荡毒品供应链，并同步强化路面拦检，防治毒驾，守护用路安全。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为打击依托米酯类丧尸烟弹危害，台湾高等检察署统筹六大缉毒系统执行第14波安居缉毒专案。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专案期间共搜索963处，查获毒品犯嫌2225人，查扣各级毒品1744公斤，并破获142处制毒分装及制载场所，有效瓦解毒品供应链。其中依托米酯类毒品查获、制造、运输及贩卖犯嫌547人，占供给面毒品犯嫌超过50%，展现聚焦打击成效。
4: 毒品防治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长期抗战，政府守护国人的承诺不会改变，缉毒工作也绝对没有停歇的一天。期盼六大缉毒系统继续保持紧密无间的合作，我们将从法治面、预防面到查缉面进行全面的防堵，有效阻绝不法。
3: 专案期间也展现跨机关合作成果，宜兰地检署与警方破获依托米酯分装厂，桥头地检署则成功拦阻自印度空运来台的大量依托米酯原料。警政署表示，将持续以查毒驾、追药头、断来源策略，从源头阻断毒害，守护社区及道路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内出现今年首例日本脑炎及副伤寒病例，南部一名60多岁妇人昏倒送医，确诊日本脑炎，目前还在江户病房治疗。另外，北部50多岁男子感染副伤寒，感染源不明，不过目前已经康复出院。记者尤若纯报道。
1: 嘉义民雄这位60多岁妇人六月初出现头痛、呕吐、发烧，甚至昏迷倒地，急诊就医发现颈部僵硬，白血球发炎指数飙高，紧急送进加护病房，住院近一周还没有出院。医调发现妇人居住地周边多为水稻田、沟渠、猪舍、禽场等高风险场域，同住的六名家人没有症状。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说：“
5: 每年的5月到10月呢，是日本脑炎的一个流行期，那六月跟七月呢是流行的一个巅峰，所以呢，疾管署要提醒民众呢，要特别的来注意，要按时接种疫苗，那要注意防蚊的一个措施。”
1: 不止日本脑炎出现今年的本土首例，比较容易发生在卫生基础设施脆弱地区的副伤寒也出现本土病例。北部50多岁的男子5月下旬开始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就医确诊，住院8天已经出院。男子自称没有生食也没有生饮的习惯，感染源待厘清。疾管署呼吁民众落实手部卫生，不要吃生食，以降低感染风险。另外，新冠疫情连续3周缓升，国际也有升温的趋势，建议高风险民众请速施打新冠疫苗，如果发烧、呼吸困难等危险征兆，尽早就医。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6: 经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3到25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19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2026刻骨铭心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日即将登场。
8: 迈入第30年的古王争霸战系列活动，7月11号星期六将邀集全国优秀古队齐聚花莲瑞穗乡富源国小同场竞技。
7: 晚会活动将融合艺文展演和客家风情，在富源保安宫带来兼具文化深度与娱乐氛围的夏日盛会。
9: 隔天7月12号星期天，在花莲市日出大道安排精彩古艺表演之外，也推出击鼓体验活动，让更多民众参与击鼓乐趣，认识客家古艺文化的精神与内涵。
7: 古王争霸战不仅象征花莲客庄古艺传承的精神，也展现活动起源地瑞穗富源拔拉宗的在地信仰、客家精神、产业特色的文化能量。
8: 今年的古王争霸战分为社会组以及学生组，每队人数6到30人，表演时间长度为5到7分钟，报名截止到6月29日。欢迎对古艺有兴趣的民众组队参加，或前来参与精彩有活力的2026刻骨铭心古王

0: 争霸战系列活动。
1: 以上广告由连接政府客家省出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OK， 来，好，刚刚的这个联播新闻之后回到现场来，我们看时间呢，现在是7:38，要赶着上班上课，但是呢，记得安全才是呢到目的地最快的路哈，不用赶时间了哈，安全第一。尤其呢，这个天色不 OK， 麻烦开启车头灯，安全会提升。有任何路况通报，打电话0800-00-123-7。那台东的朋友麻烦您转8。今天呢，台东哦，这个早安台东联播花莲分台，所以能够随时掌握花东地区的路况。好，来听的红蚂蚁合唱团，你还记得吗？就是唱红的那首《爱情酿的酒》的这个团体。另外一首歌曲很轻快，叫做《奔走》。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好，来看一下呢，今天是2026年的6月10日啊，那么来看看过去的6月10日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吗？那今天呢是葡萄牙日啊，贾梅士日暨葡萄牙日就对的哈。那么 葡萄牙日主要呢是在1977年呢新建立的葡萄牙文人政府呢，为了凝聚呢就是占据在世界各地葡萄牙的这个向心力啊，所以呢正式呢在这一天呢定名叫做葡萄日啊，就葡萄日，那主要呢就是让大家哈能够凝聚这个国家的那种所谓的意识哈。 从1977年，那等于是民国66年开始了。好，来看一下1900年的时候呢，这个在英国海军的舰艇的司令啊，西摩尔率领的英德俄法美日意澳等八国联军哈，这个2000多人呢，准备呢进军北京哈，那被义和团呢，整个呢就是呢处于整个狼方。 那双方呢开始激战呢哈，那整个呢这个包括这些民众了哈，被联军呢击毙了将近有300人呐。好，另外来讲这个纸币啊、钱币啊这个部分来讲哈，现在其实哈用这个纸币呢还是很容易，就买东西比较方便哈，但是很多人现在都是用什么Line Pay啊、iPay啊什么配之类的哈。 很多哈，所以这个币值一直改变啊。那如果话说过去呢，采用这个银元的制度呢，应该说从1909年开始说起哈。那时候呢，清廷的户部造币，然后等于说他们开始呢要铸造这个银币，然后发行全国。但在那个时候开始呢，中国采用了这个银元制度哈，为这个币制呢一大的改革哈。以前我们看古装片都要银两啊、几钱有没有几两之类。 但是后来开始，他们开始呢，就是铸造这个钱币的时候呢，就银币的时候呢，那整个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革，从1905年开始。 在1945年的美军啊，就是美国海军呢的陆战队呢攻击了琉球啊。那最后呢，在这个6月21号呢，就是完成了占领，等于说他从今天开始攻占了，21号，等于说11天之后呢，就占领了这个琉球了。好，马上来跳到2000年后的2008年的瑞方级的渔船叫联合号。 在钓鱼台海域呢，遭到日本海上的保安厅的巡逻艇哈来撞沉，那16个人被救起哈，那船长呢何鸿毅等3人呢遭到扣留。在2011年的时候呢，立法院呢院会三读修正通过食品卫生管理法的部分条文哦，那业者如果违反了添加食品的这个添加物呢？ 从现行最高的处30元以下的罚锾呢，增加到600万元以下的罚锾。那如果说致危害人体健康呢，就

加重他的刑期了。2011年，同年呢，就是德国的国家疫情控制中心负责人说啊，在5月28号的，就是疑似呢，啊，就是产自西班牙的，哦，那个就是黄瓜带有致命出血的大肠杆菌啊。那经过调查之后呢，德国的本土豆芽菜呢是造成31个人死亡、将近3000人生病的疫情的元凶哎。所以弄了半天，不是西班牙的那个黄瓜，而是自己国家的豆芽菜啊。在2014年的时候呢，中国大陆的国务院的新闻的发表哈，香港的一国两制的白皮书强调，北京的中央政府呢，对于包括了香港特区在内的所有地方行政区域呢，拥有全面的管制权。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蓝旗所主持的厝边头尾，厝边头尾，让你无烦恼，精神好。我是杨烈。
1: OK， 来，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现在到了7:49了哈，来听这首《认真的眼睛》，张清芳。这个中古年代的歌曲了哈，其实在这个80年代很多受欢迎的歌曲。那今天礼拜三哦，在晚些时候呢，就是8点多到8点半之间，我要播一连串的，就是中古年代的歌，我就挑应该说80年代的歌了哈，包括初期跟中期的部分。所以呢，有空的话呢，继续给他听下去。台东花莲朋友们记得 FM94.3 啊，今天的闽宁休假，所以呢，透过空中联播花莲分台蓝旗的节目。触鼻桃味，那记得有任何路况讯息随时拨打0800-000-123，花莲要转7，台东要转8，就来听张清芳的这首《认真的眼睛》。

好了，提醒呢，在台八中横公路，我昨天在这个傍晚的时候呢，有这个预警性的封路。那今天呢，台八中横公路83到110公里呢，和梨山到大玉岭这个路段呢，那早上呢，经过巡检之后呢，来一切正常呢，所以呢，从7点钟之后呢，就解除预警性的封路了。不过呢，这个台八中横呢，太鲁阁天祥好官员呢，等一下好8点钟到了之后呢，就要维持原来的管制，就要封闭了。封闭之后呢，要等到了10点钟之后呢，会再放行5分钟。那5分钟之后再继续封闭呢，再过2小时，12点到1点会再开放1小时，就维持原来好平日的这个长期的这个施工管制了。好，这是台八的部分呢。那台十四甲呢，今天呢，除了原来的合欢山庄到小丰口呢，32.8到36公里的包含了石门山跟柯南关有这个工程进行之外呢，其他部分呢都还是正常的了哈，没有说进行了杜鹃花自己的管制。那管制化到周休这个礼拜呢就结束了，最后一次就是这个周休了。那还有呢一些道路工程，等一下呢陆续就开始要恢复施工了，所以呢请大家注意啊，经过施工的路段呢慢行，小心配合动线，还有呢注意到施工人员的安全。另外呢，在台20线呢，向阳到梅山口那个部分，那同样呢礼拜二三四有施工，今天呢是礼拜三有施工，所以呢今天要行走这一段路的话呢，这没有办法完全走到高雄路段，好，等于说呢你要到向阳就折返了，好，到折返了，因为它是二三四有施工，那除此之外呢，另外呢这4天呢是开放的，今天呢就没有办法完全走到了高雄端，高雄端就没有办法呢从台二十线行驶到台东，来这一点请大家还是注意的，这个施工其实也蛮长的时间的啦。 好，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是7点56分，不管您在什么地方，好，那么有任何的即时路况，我们随时在空中都会提醒各位的。那也要请大家自己呢行车安全要注意了，经过呢有积水的地方，大家呢慢行小心，开车不要太快，慢慢的安全的行走就好了。吴青峰的歌曲《我们都拥有海洋》，来听这首歌曲了。那看时间好快哦，等一下呢，这首歌听完之后呢，马上到了8点钟，我们要关心的全国的路况会诊之后，再回到现场来。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3.6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很多坑洞，另外在北上靠近园林路段的外线也有坑洞。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桃园到林口还有乌姑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幺高架南下50.5公里机床系统前外线车道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西五高架北上在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路段时速40公里左右。南下在靠近大林交流道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路肩。国道三号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北上在汐止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南下匝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40到5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大竹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西行29.3到29.2公里，无尾路段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路面坑洞，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Thank you.